0: 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意的也非常好，很投入，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
0: 还记得我萧绰
1: 曾
0: 曾经
1: 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
1: 是
0: 范校长，
1: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
1: 的精神，
2: 嗯。
1: 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
0: 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
1: 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谈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
1: 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些校审那段员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0: 不断的在
1: 细
0: 调整，
1: 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点，第二场的
0: 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为了
1: 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
0: 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海岸线的附近的水域中，孕育了哪些奇特鱼类？哥斯达黎加的密林里。

你会看到中美洲最大的五彩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猖獗的岭西湍看似温顺，但是如果领地

这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机场。公园一直在努力管理游客的数量以及非法砍伐，这是公园在1975年建立的主要原因。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的牛仔裤一样，

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美。而所有这些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
0: 长久以来，我们都很关心，当主人健康状况不佳时，狗能否感知到小狗的眼睛望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情感。
2: 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0: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
2: 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不，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
0: 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
3: 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0: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现在李奇还学会了滑滑板，米凯拉和李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那些能够任意膨胀收缩的色素细胞获得了能够随意改变颜色的能力。有了无与伦比的伪装技术，捕猎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他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

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它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城，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啊，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小组，第二小组，08-09型收台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看到这位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先入场。

0: 检查装备，代班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明白吗？
1: 是。
0: 报告，学员入场完毕，请指示。
2: 准备，
3: 要做准备。
0: 开始。
4: Thank you.

周伯伯

0: 幺二五呢？一起来的吧？啊，我看是一个地方的，都退房了。
1: 燕儿，你帮我问问他俩，我到底哪得罪他们了？啊，他非要做这么绝吗？
2: 我想办法说服他们。
1: 我学这专业是我的事儿，那你们这一走是几个意思啊？
3: 怎么，
1: 连你现在也不支持我了是吧？
2: 我也很担心你。
4: 来，
5: 第一名啊！
6: 来，恭喜啊！
1: 敬你们啊！
7: 明天搜白报比武抽签结果知道了吧？
8: 什么搜白报结果？
7: 红队蓝队对抗啊！我们是红队，你们是蓝队，咱们碰一碰。

0: 咱们从六楼上去。
1: 天友，曹友，曹宇，
0: 你们三个人负责二三组，去把好楼梯口。我跟李新磊负责一组，我们去排雷。其他组别打好掩护。
2: 是。
0: 只要咱们排雷工作做得好，我们逼着他们出来正面跟我们交锋。到时候看你们仨。
3: 按照脚本，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
0: 说什么话你？那我们一人拿枪给脑袋上蹦一枪得了吗？还留机会给他歼灭我们？小点说话啊！龙刀。

0: 可以相反，不如我们直接去把他老婆端了，这样我们有优势。我就不信，让他叫过来，咱们按脚本考，应该先清理三路敌人。
1: 你。

0: 你那边空调检查怎么样？
1: 没问题，现在都没接呢。
2: 报告，呼叫指挥部。蓝队已成功占领红队的二楼指挥所，请指示。天佑，天佑，收到指挥部。天佑，收到请回复。
3: 刘继石，从我的指挥所滚出来！刘继石，从我的指挥部滚出来！
4: 哟，你这不还没死呢吗？
3: 三楼你不攻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出来，我们谈谈。
4: 想跟我谈？喂。前提是谁都不能动家伙啊！我们已经占领你指挥所了，你就算拿了我一个人，你也赢不了竞赛。
3: 来吧！来吧！

0: 你说，聊什么？
1: 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
0: 你有病吧？
1: 啥呀？
0: 爆炸！爆！说炸就炸。

0: 你别说啊，没准儿，真跟你们几个兄弟似的啊！
1: 指挥部被占了，
0: 现在心情好，爆发！
2: 有才啊！
1: 行了，
0: 那差不多了，比赛结束，
2: 快了。按照脚本，你们全部阵亡。不过你肯出来也好，我们顺道抓个俘虏。
0: 你们充其量抓了他们仨，屋里边有一屋子人，怎么着？你想攻击啊？
2: 嗯，我们才不那么蠢呢。
0: 没有炸弹，总共仨，
1: 三个雷管
0: 全部排除，怎么着？
3: 还有45秒。还有40秒，还有35秒。
2: 刚才问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的，
3: 我教你个乖。
2: 我理解的爆炸，是一切有可能产生爆炸的所有客观条件汇聚的总和。
3: 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水难道不是保电的物质吗？

刘奇石被俘，别发现低了。

0: 等我啊！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1: 听着了，
0: 听见你不给我道个歉？我给你道歉，我打你就应该。
2: 你不服是吧？
0: 要是打仗，我就枪毙了你。你毙我之前，我打了你一顿，我值。
2: 想在这儿待几天啊？
0: 这么大嗓门儿！

0: 怎么样啊？我布的炸弹水平高吧？
1: 我让。不过，我没想明白，你怎么弄的？
0: 大学是吧？
2: 哎，老老实实认错，让我打回来我就教你。
1: 我错。先动的手，这里边也不宽敞。明儿咱出去，你找一地儿，我讨打去。你叫过我。

0: 你的电流管藏哪了？
1: 这也太现实了。
2: 那根线你看见没有？
0: 看了，
3: 看见了你不处理，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战场上一点点值得怀疑的东西都不能轻易放过，要不然从早到晚你死一百次有剩。
0: 你到底怎么做的？
3: 把布雷图画出来给你看啊！
4: 来吧，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这次大比武的情况。
5: 啊，不用了，战报我看过了。走，我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个人。你那个班里头是不是有个叫刘西石？
4: 是，这孩子是有那么点个色，但绝对是个好苗子，我不会看错的。
5: 我的一个老上级给我来了电话，说刘西石这个孩子呢，他父亲是个烈士，工程兵牺牲了，而且家里就他这一个独苗，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危险，得想办法把他淘汰掉。退回原部队去。那么，至于他将来脱军装复员也好，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这个。如果咱们让他考核通过了，我没法交代，明白吗？
4: 不是主任，这你跟我说不行吧？我怎么让他不过关啊？难道不让他下课？
5: 你让他考核不通过，这做不到吗？
4: 这不是愣把他撵走吗？这不这哎，他要到军区里写信告状怎么办呢？那我怎么解释啊？这解释不通啊！这个
5: 对于烈士的遗孤，我们的政策上是有倾向性的，这一点你应该清楚。我们再说咱们将心比心，你说刘西石这个孩子万一有个什么，咱们怎么向人家母亲交代？怎么向他父亲烈士交代啊？我不是给你打官腔啊，你想清楚再回答我。
4: 哎呀，主任，我不是说没办法，办法那不有的是吗？可是。我觉得可惜，我不夸学生的，但他是个人才啊！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料，他要干了别的，就白瞎了这好材料了。主任，我对他这么严格，我就想把他培养出来的。
5: 普通命令，
4: 我

0: 导航方向必须与电话卡和电源卡的传导方向一致，并与三角形连接。导报锁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相互形成环形。在发射过程中，怕导报管被炸断。需乘三角形锁合导报管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在爆炸过程中导报管被炸破。必须要用连接块。连接块的不同，一次性可导报管数量由发到12，不对，12个。导报锁的承载方向，为什么？是点火管。
1: 陈建坤。坐下说。最近进步很多啊，
2: 很用功啊。化学考试都及格了。
3: 报告，都是侯教官的功劳。
2: 不是你很用功啊？周末没出去玩去啊？
3: 没敢出去。侯教官，明天还要检查我作业呢。
2: 检查作业。
3: 是。
2: 来一年怎么样？适应吗？
3: 适应，我每一天都学到了很多。

0: 新的知识，很充实。我和战友之间也都达成了非常。
1: 我说套话了，你坐下说。

0: 你爸是烈士，没跟我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有档案，查一下很容易。这个情况，我也是刚掌握。家里还是什么人？
1: 还有个姐，和我妈一起住在县城里面。
0: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做主白报手。如果再让你学习下去，是对烈士的不负责任。和原来不对吧？短夜之后回家找个工作，好好照顾你妈。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什么呀？
0: 当然。你觉不觉得不重要？我说的话就是。行了。
1: 我妈是不是给圈里边打电话了？她一定打了，是不是？
0: 让开。
1: 这不是理由，陈警官。
0: 让开。
1: 陈警官，我不需要照顾我妈。我妈就算需要有人照顾的话，有那个司机可以照顾她。我姐也在我家的，他们都在那县城里边。我千里迢迢从县城过来，我就是想学习。我喜欢排爆，我要当排爆手。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不让我学了。再说了，天底下有什么理由说我不能学这个专业啊？那军法呢？军法说我不能学这专业了。你说这话不算。
0: 巨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我不，你想背七大锅是吧？闪开！

0: 明白吧？不行，我知道我错了，我不如其他学员聪明，我学同学们，我可以努力，我可以不欠他们的命。我觉得你们能这么做，
1: 这什么样的呀？你必须让我进三甲考试！ 否则我写一万封拒考信，我告你！
2: 你告我！你要写信给沈星，全部告我！

把我所有的船都放下，一心一意，点火光，点雷光，他都不像一只是你三角形的不了，导火索之间不得相互冲突，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导火索在爆炸过程中导火索会炸断。导火索之间必须有连接块，连接块不通。你可转的一次性传导的导火索的数量不同，一般是八十二十，八十二十。

0: 它完全是闷一个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就是一个脱水的。
1: 你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每次去我们就带一瓶水壶，那水壶都不够喝，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敢给你送水进去，因为都是雷区嘛，雷场。
2: 作为我们一个战士，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你在你任现任在现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他的军旅生涯很平淡，都希望有一点波澜起伏。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

0: 内容。
1: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复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
2: 貌。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3: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制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专添彩。
2: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4: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2: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5: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2: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7: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

0: 高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极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3: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4: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

0: 能力短板。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皮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2: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0: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3: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健全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持续夯实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双孩子区盘锦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处理园区，每日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辆有序驶入卸料大厅，将垃圾卸入垃圾坑进行充分发酵预处理。通过智能化机械抓斗精准作业，发酵后的生活垃圾被稳定送入焚烧炉高温燃烧，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转，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能，真正实现生活垃圾从终端处置到能源再生的绿色转化。
2: 我们整套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体系是全流程闭环管理，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炉渣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高标准环保工艺执行。我们通过科技化标准化的处置模式，把以往需要填埋处理的生活垃圾真正的转化为可用电能、再生建材，彻底破解了垃圾处置难题，最大化实现了固废资源利用价值。
1: 据了解，盘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承担全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日处理能力1500吨，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9亿度，可满足全市1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5.4万吨。项目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依托国际领先高温焚烧技术，保障垃圾充分稳定燃烧，大幅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在环保排放管控上，项目构建多重烟气净化处理体系，高效去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污染物，所有环保排放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并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监管，全程确保烟气清洁达标排放。同时，项目实现固废全链条循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精细化分选，可回收金属资源再次利用，剩余尾渣加工制作新型建材，形成垃圾进场、焚烧发电、废渣再生的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依托成熟先进的固废处理体系，盘锦市持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精细化固废治理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不断擦亮盘锦无废城市建设金字招牌。
0: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4: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

0: 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1: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2: 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专项行动，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走进12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3: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本次热线受理涵盖违法停车、车驾管业务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咨询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政策清晰、情况简单的诉求，当场予以解答回复。对情况复杂、需要核查处置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交办，明确办理责任和办结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后续，市交管支队将及时向来电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3: 今天现场接听的群众热线诉求，反映的内容都和公安交管业务有关。对于这些诉求，能当场解释的，我已现场做出准确的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我们逐项登记，闭环督办，限时办解，切实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诉求办实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2: 随着第20届石家子镇玛瑙文化节正式启幕，记者深入节会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切身感受到本次节会以优质营商环境为支撑，通过完善硬件配套，优化暖心软服务，赋能玛瑙商户，拓市场，增营收，充分彰显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成效。
8: 为规范节后市场经营秩序，节前石家子镇提前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法规等方式，督促商户落实明码标价、证照公开公示等规范经营要求。

0: 玛瑙节期间，石家子镇在玛瑙市场出入口等显眼位置张贴监督举报牌，清晰标注投诉举报中心热线。消费者遇到消费争议或违规经营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以透明监管守护市场公平。节后期间，石家子镇聚焦经营业主和客商需求，开放刘记玛瑙公益有限公司大院作为临时停车场，有效解决节会期间出行停车难题。全县公安交警、派出所民警联动执勤，常态化疏导交通，维护会场秩序，夜间巡逻值守，保障市场有序运营。石家子镇还组织短视频直播宣传，扩大玛瑙节知名度与影响力，多方拓展产销渠道，联动厚道复兴本地宣传品牌。市自媒体协会及本地网红达人联合市县媒体进行宣传引流，节前组织当地商户开展玛瑙产业跨境电商交流活动，邀请外贸政策负责人、实战专家系统解读跨境电商扶持政策，拆解俄罗斯电商平台实操路径，为复兴玛瑙拓展外销渠道。
1: 这个玛瑙节期间嘛，就是这个客流量照平时是明显增多，哎，甚至几倍，是十几倍的增多，哎，但是对我们那个说白就是那个经营者嘛，说效益肯定是有增加的，哎，这是比较好的。完再有一个啥，就是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短视频啥的嘛，替我们宣传嘛，有不少的人都那个认识到咱了，都准备就是发一些那个私聊啊或啥的，都要上到咱那边来。哎，完再有一个，通过玛瑙节这方面啊，就是我们的制品嘛，能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展示。哎，平常我们可能就在这块摆着，哎，但是通过玛瑙节呢，哎，通过我们小镇客厅，通过政府的宣传，包括我们啥，就是来不少人能看到我们东西，能得到进一步展示，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认识我们石家镇了，认识那个石家玛瑙了。
2: 坐落在辽河民俗博物馆里的福德汇愉悦书店，是获评全国最美阅读空间的文化阵地。这家打破传统模式的博物馆书店，将书卷与辽河民俗文脉深度融合，解锁沉浸式阅读新体验，成为盘锦市打造多元文化阅读的新地标。
3: 走进福德汇愉悦书店，书香与民俗气息扑面而来。18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万余册藏书错落排布，划分出党建书屋、文学馆、亲子绘本馆等八大阅读专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学习需求。在店内抬头可见辽河口地域的古朴老物件，低头便是万卷图书，文物与书籍相应成趣，让简单的捧书阅读升级成为一场独特的沉浸式文化漫游。书店跳出单纯售书模式，打造空间加智慧加会员加活动的全新运营业态。全年30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讲堂、非遗展览、红色分享会、青少年研学轮番登场，名家在此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静态阅读有了鲜活的表达。此外，本土绳编、尾编、木雕等非遗文创比邻陈列，对于喜欢传统手艺的市民群体，非遗传承人悉心教导，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读书、观展、做手工、品美食等多重业态相融共生，将单一的读书场景拓展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体验。
4: 无论是这个场馆的环境还是场馆的氛围啊，我都十分的满意。然后呢，除了在看书的同时呢，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辽河口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哎，让我们了解，哎，让我们看到，然后它会定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3: 前来游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辽河过往，品读书香的同时还留下旅行中珍贵的体验回忆。福德汇愉悦书店把阅读空间升级为知识枢纽、文化地标，不仅安放万卷图书，更是收纳一座城市的烟火与文脉。
2: 连日来，葫芦岛海事局、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市海警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护渔行动，防范化解开渔季伤渔船碰撞风险。执法力量部署公务船艇、无人机，对通航重点水域开展动态巡查，疏导船舶交通，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海事渔政部门实施24小时双联应急值守，构建海上闭环管理体系。针对夜间航行风险，海事部门

0: 增设了 VTS 专台，依托电子巡航、高频呼叫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安全提醒，引导商渔船各行其道，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海事会同多方执法力量，通过海巡船艇水面驻守、无人机空中巡航、电子巡航等措施，护航渔业船舶顺利出港作业。我们还通过实施海事渔政联合值班、设置 VTS 服务专台、商渔船舶点验提醒等措施，落实定线制管理要求，有效规范海上通航秩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
0: 那么高
1: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监狱室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她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她保护效果特别好，而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她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零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0: 9到14岁，
1: 对，9到14岁。
0: 哦，
1: 所以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4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0: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是？
1: 是
0: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1: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0: 刚才您提到了2价，
1: 嗯，
0: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3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

0: 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1: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十一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九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0: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1: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啊，
0: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因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沟通，然后带着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他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响他的接种
0: 啊，
1: 对，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相应的剂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可以感染。
0: 所以其实
1: 对。

0: 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嗯，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1: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0: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1: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含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在如果在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很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0: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1: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多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0: 还得
1: 就
0: 仔细观察
1: 对
0: 着。
1: 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啊，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一两天内。
0: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1: 就
0: 要
1: 是
0: 时时刻刻，
1: 对，观察一下，
0: 哎，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1: 对。
0: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是好，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在。

0: 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注意卫生，
0: 对，要
1: 对，
0: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

0: 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他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0: 嗯，
1: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就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
0: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1: 对对。
0: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嗯嗯。也谢谢您，陆主任。
1: 嗯。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揭秘荒野中的动物宝宝们都有怎样的生存绝技。绿意盎然的密林中，有哪些动物宝贝开心得不能自已？沙滩上的海龟宝宝为何拼尽全力也要回归大海的怀抱？在对话萌宠环节，大块头搜救犬对身体有缺陷的小狗狗温柔备至。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长相怪异并且十分宅的奇特鱼类。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这只可爱的小家伙是长耳鸮。此时的它们甚是娇小，它们喙部顶端的卵齿尚未脱落。看到了吗？这些卵齿是雏鸟破壳而出时的重要工具，它能够帮助雏鸟啄开鸟壳，它们几天后就会脱落。困意说了就来，该好好睡一觉了。养足了精力，才有力气好好玩耍。这只长耳鸮宝宝想要热舞一番，快乐开心的情绪在此刻到达了顶点。兴奋的动物宝宝不止他一个，狼崽此刻也很开心。熊宝宝在潜水区尽情地玩耍着，练习摔跤也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在玩闹性质的打闹中，懒熊宝宝们茁壮成长着。熊猫的爱好比较特殊，它们似乎更喜欢体操运动。但是等等，我收回我的话，

调皮的长臂猿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玩玩杂耍，好好活动一下筋骨，跳舞也是个不错的娱乐方式。得益于森林中的空气质量，新鲜的空气让动物宝宝们充满了活力，这个小家伙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远在澳大利亚的作案同伙是另一个证明，两者都有本事，简直让人抓狂。让我们再来看看长臂猿，还有能让人萌化的考拉宝贝。世界上最辛苦也是最伟大的身份，非妈妈莫属。扯毛是一种让宝宝安分下来的有效方式。这位也在扯毛，耐心是妈妈的必备素养。看来这位长臂猿妈妈教子有方。

要说森林中什么地方是最佳位置，那非高高的树枝上莫属。正所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这只雏鸟通常不是这个样子的。森林虽大，但有些动物仍旧保持着一大家子住一起的生活方式。瞧瞧树洞里这个精致小巧的巢穴，里面可真够忙的。

这个简直可以用乡村别墅来形容了。越过豪华的大门，就有一个超大尺寸的私人庭院可供休息。想拥有最顶级的住宅，那就向世界上最小却最优秀的建筑师取经吧。这些编织已是森林中数一数二的建筑师，他们有着高超的筑巢本领，通过团队协作，他们能创作十分壮观的巢穴。虽然体态渺小，但他们深知团结就是力量。正所谓人多力量大，就连小宝宝都会为族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他们吐出的丝线能够把叶片紧密缝合在一起。一个编织蚁巢穴能容纳50万名族群成员，这让他们的巢穴看起来热闹非凡。工蚁在巢穴中扮演保姆的角色，编织蚁宝宝就由他们照料。果真，浓缩就是精华，古人诚不我欺。我们再回到海龟产卵的地方看看吧，激动的一刻要来了。这些小小的海龟宝宝为了爬回地面花了足足2天的时间。要知道，它们破壳而出都很费力。它们所爆发出的生命力令人惊叹。独生子很难体会到有200个兄弟姐妹的感受。赛跑时间到，时间就是生命，越快回到海中，他们越有机会生存下去。要不惜一切朝着明亮的地平线冲过去。为了活下去，这些努力的小家伙用尽了全身力气。要爬过陡峭的沙坡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它成功了。另一只龟宝宝也卯足了劲，准备应对剩下的挑战。它最终成功回到了海洋的怀抱中。早晨往往是动物宝宝们最有活力的时候，海豚宝宝在水中尽情地跳跃着，要是玩累了，他们就会紧紧挨着妈妈，借助妈妈的尾流来让自己省点力气。成年海豚有一项绝技，他们可以一边游泳一边睡觉，这是因为他们可以让自己的一半大脑调整到休眠模式。闭上一边的眼睛，清醒的一侧负责警戒作用，每隔上几个小时，他们就会让身体的一侧轮换休息，

生活在亚南极地区的象海豹，此时也在沙滩上享受着轻松时刻。他们以在陆地上闲散舒适的生活方式而闻名。但对于像海豹宝宝来说，已经到了吃奶然后乖乖睡觉的时候了。他看上去很放松，像海豹刚出生时的体重大约是40公斤，雌性像海豹有着非常温和的脾气，雄性长着一个威武霸气的大鼻子，他们就是因此得名的。像海豹非常喜欢晒日光浴，他们十分爱护自己天鹅绒一样的皮毛，海滩上的沙子对他们来说就像防晒霜一样，能够起到保持凉爽和保护皮毛的作用。

稍作休息后，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们恢复了活力，狂欢再一次开始，就连海底的大鲸鱼都开始冲起了浪。海棠在海滩上开着派对，所有参与的成员都乐在其中。最后的娱乐项目是亲子冲浪，海獭妈妈会带着宝宝们尽情在海浪中嬉戏。在南部更温暖的海域中，海牛正在炫耀他们的高难度侧翻技术，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喜欢表现自己。海狮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经典永不过时。身为游泳健将的海豚直接表演了一出水中飞行，他们姿态优雅，用一段完美的水下芭蕾为这场精妙绝伦的演出画上了句号。海獭喜欢像木塞一样飘在海面上，因为它们厚厚的皮毛中充满了空气。海獭宝宝太爱玩了，他们的动作多优雅呀。动物们的海边生活看起来很愉快，但有时也很危险。虽然乍一看这里一片祥和，但其实有不少威胁的捕食者潜伏在附近的水域和沙滩上。除了学会用它们的防御性牙齿、爪子、喙和坚硬的外壳，海洋动物宝宝还需要学习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与生俱来的伪装技巧。通常比较受欢迎的伪装色是那些带斑点的图案，这样的伪装色能够让海洋动物宝宝们有效地避开捕食者的追捕。最高明的伪装方式便是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现在让我们看看大草原上发生了哪些趣事。大象族群里添了不少新面孔，现在他们玩得不亦乐乎。这些像宝宝想要长成他们爸爸妈妈那样威武雄壮还需要很久。他们刚出生时只有90公斤重，看到这些小象牙了吗？小象宝宝生下来就有一副象牙，像小孩子的乳牙一样。他们在大约1岁的时候也会换牙，换完后长出来的新牙就永远不会再掉了。这里有一只刚刚出生的小象，它想翻身站起来，他的妈妈和其他成员正在帮他。

0: 为了能从妈妈的母乳中获取营养，小象必须用尽全身力气让自己站起来。大象家族的成员包括小象和雌性大象，他们对刚出生的幼崽呵护备至。一个家族通常以母象为首领，雄性大象往往喜欢独自活动。大象家族成员会一起关心抚育幼崽，年纪大一些的母象会教母象妈妈如何照顾幼崽，因此小象的生活充满了关爱。在未来的3到5年，这些可爱又伶俐的小家伙将会跟着他们的妈妈努力学习各种生存技巧，终有一日他们会长成他们父母那样高大威武。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马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马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2: 收容所的狗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0: 马莱利和他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4只被遗弃的狗。
3: 我想有家动物园。
2: 想去公园吗？
3: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0: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马莱利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2: 嗨，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你想亲亲吗？
0: 一名当地人救了小豆，并把她送到了加拿大，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
2: 真是个好姑娘，真乖。
0: 来到加拿大后，小豆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
2: 她是一只漂亮的狗狗，很多人看到她以后都觉得她有些毛病，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但在我眼里她很完美。小豆，小豆很坚强，很勇敢，她能使人受到鼓舞。以前他得露宿街头，他得自己照顾自己，现在轮到我们照顾他了。来吧。
0: 小豆曾是流浪狗，因此人们并不清楚他属于哪个品种，但从他的个性和深色的口鼻来看，他有比利时马林诺斯犬的血统。这种犬精力充沛，5岁前都被看作幼崽，这就可以解释小豆为什么会如此活泼好动了。
2: 小豆挺顽皮的，比其他狗都有个性。
0: 马莱利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他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这里有很多狗，但是小豆跟杰克的关系尤为亲密。
2: 我觉得小豆和杰克的关系是最好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
0: 在小豆来这里之前，杰克并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但他嗓门大，是这群狗的首领。
3: 杰克是他们的首领。
2: 在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一切都是杰克说了算。
3: 很多人都怕杰克，因为他个头大。
2: 我非常爱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0: 小豆也很喜欢杰克。由于杰克是救援犬，马莱利和杰森也不清楚他的血统，但他们认为他是德国牧羊犬和大丹犬的杂交品种。杰克的个头能跟大丹犬相提并论。
3: 大丹犬是世界上最高的犬种，能长到86厘米高，90公斤重。它们生性温柔，无论对人类还是对动物都比较友好。
2: 杰克很友好，愿意做小豆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3: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利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2: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在这个阶段他走路的方式已经不会再让他忍受痛苦了，随他去吧，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试试的。
3: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2: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杰克会躺下来跟他玩，不是很多狗都会这么做的。
4: 他们互相关心，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们独处的时间更

0: 常，没想到这让小豆的生活有了一个好的开端。
1: 杰克从一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0: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1: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0: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得出来他们很想见面，所以我决定把栅栏打开，这样他们就能见面了。我把杰克带到了厨房，小豆显然有些紧张。小豆不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杰克当时没有靠近，而是等小豆平静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2: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1: 一只流浪狗和一只陌生的狗通常不会像小豆与杰克那样很快成为朋友，把新成员带到群体中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引发一场群架。
3: 小豆和其他狗的关系就很紧张。
1: 小豆或许已经赢得了杰克的喜爱，但其他狗会接受他吗？
0: 杰克是这个群体的首领，如果他接受了小豆，其他的成员也会接受小豆的。杰克和小豆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我还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2: 其实我不觉得奇怪，我很容易看出来小豆想跟杰克交朋友的动机是什么。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杰克，虽然杰克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朋友，但他还是想跟新成员小豆成为朋友，而且呢，这个新成员还是个另类。
0: 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1: 瓦莱丽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
3: 瓦莱丽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
0: 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1: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3: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0: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4: 我们今天的主角是狼蛮，对，你没看错，它并不好看。它们长着有些吓人的牙齿，生活在黑暗的岩缝里，简直就和深海怪兽一样。虽然狼蛮看起来丑陋又恐怖，但它们的内心其实很温柔。小鳞片，厚厚的粘液外套和细长的身材，很容易让人以为这是一条鳗鱼或者一条蛇，但事实上这两者它都不是。它们是如假包换的鱼，它的体重可达18公斤，体长可达240厘米。幸亏有着蛇一样身材，那些狭小的岩缝才容得下它们的身躯。但是他必须小心，哪怕最轻微的擦伤也会产生血腥气，从而引来鲨鱼之类的捕食者。不过狼蛮有一层类似保护膜一样的粘液外套，因此不用过分担心受伤皮肤流出血液会引来鲨鱼。

强壮的颌骨看起来怪吓人的，不过多亏了它，狼鳗才能够轻松吞下像海胆、海蜗牛等有着坚硬外壳的无脊椎动物。这些黏糊糊还丑了吧唧的家伙特别喜欢宅在家里，没有什么地方能比狼鳗的岩洞让它更有安全感。它会像国王守护自己的城堡一样守卫自己的岩洞，这种状况甚至可以贯穿狼鳗的一生。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1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9号的12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这两天呢，显而易见的就是风大。无论是南风，即将到来的南风，还是这个
1: 前两天的北风，
0: 刮了两天的这北风，都很大啊。大风呢，尤其是北风南下之后，就带来这个气温突降，这种变化了的气候，容易对人体带来影响，忽冷忽热，爱感冒。所以呢，让大家呢，给大家提醒啊，多注意最近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像过山车一样，这也符合这个秋季的特点。事实上，刚刚凉，还没有真正的那。但也就怕这样，从一个高处突然降到低温来了，多适应。怎么适应呢？户外锻炼，现在谁都不缺少营养，那么就是户外锻炼，居家多干点活啊，帮家人多干一点活，把这个身体呢弄得棒棒的、壮壮的，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好，咱们来接听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昨天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我购买这个鲜食狗粮，然后狗狗病危的这个一个情况的一个事情，然后今天我可能是还要需要补充一些吗，还是怎么？
0: 就是昨天呢，我们接了，昨天孟岩没有值班啊，我们接了一位

0: 这个生活在四川乐山的这位李女士的诉求，讲述了她在网上购买这个，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称其为狗粮，但事实上她买的是叫宠物鲜食，只可做零食的。但是对方呢，就是这个商家呀，告诉她这可以作为宠物的主食，但事实上是这截然不同的两类。这个产品啊，做零食的不能做主食，原因就在于，主食必须营养均衡，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零食不具备这个条件。宣传上的这个混同，然后呢，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消费者这个李女士啊，错把听信了这个对方所言，错把宠物的这个零食当做主食来喂自己的小狗。那个这小狗吃完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肠道反应，被迫送医。应该说呀，这么多年随着这个人与宠物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啊，宠物医院应运而生。然后呢，并且让大家可能不接触这个，你都想不到那宠物医院的诊查治疗啊非常详细的。我看了一下这位诉求人给我们传递过来的相关的。这个单据那上面是非常细致的，把宠物当做这个患病的宠物当做患病的人来对待，这是不同的医院里，就是宠物医院也坚持这样去做，因此呢，给这个患有这个患病的这个狗狗啊做了一些检查，给出的诊断就是急性肠胃炎、胃肠炎的，对吧？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刚才女士说了这个。自家养的这个宠物病危，如果是这样的话呀，需要恰恰能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投食所谓的这个在网上采购的这个宠物鲜食，就这狗粮，直接导致您所饲养的这个宠物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病变，甚至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些务必留存下来，作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这非常重要。接下来就，这个狗啊，你就交给自己的宠物啊，交给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让他们去精心这个照护啊，看看能不能康复。
1: 现在
0: 不管结局
1: 还
0: 怎
1: 在治疗
0: 么
1: 当
0: 样，
1: 中。
0: 不管结局怎么样，留存好治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病例呀、这个收诊的，包括处置的那处方啊等等吧，这些留存好。然后呢，刚才说了，作为证据链条的一部分，将来进一步的维权呢要用得上的，这非常重要。第二呢，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厘清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宠物生病，甚至病危。那么与所食用的这个，您购买的这批，就这袋儿啊，这个宠物鲜食有直接的关系，这需要这个宠物医院的兽医们做出这个足够明确的诊断，给您写明这个，保留下来。而后呢，我们觉着啊，既然把这个宠物食品呢，给它归类了，那么就是当做零食的，它就是零食。你买那个吃了一顿甘蔗，你不能常年的吃，顿顿吃，对吧？你自己没事了，你买一根两根甘蔗，跟家人在一起嚼一嚼，或者说这个，就是实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你就不能把这个
1: 那个
0: 甘蔗
1: 商
0: 作
1: 家
0: 为
1: 可
0: 主
1: 能就
0: 食，
1: 有点打那个法律的擦边球，他可能就是
0: 就是
1: 标
0: 不
1: 注
0: 能
1: 的
0: 做主
1: 是
0: 食的，这已
1: 零
0: 经很
1: 食。
0: 明确了，在这个相应的标准上也已经明确了，但是呢。我们昨天呢，让这个诉求人李女士啊，把这个装这个宠物鲜食的这个外包装这个包装盒啊，把上边的这个图文信息局部放大了之后又传过来的，看了一下，在那个包装上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也分析了一下，那上边呢其实几乎是应有尽有。罗列的非常详细，就是各个方面围绕这个宠物，食用这个

0: 量，然后全过程的事情来写的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啊，该不该做这个主食，还是仅仅只能做这个零食，一定要标示清楚。问题可能也就出在这儿，这是一。第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不达标的。你不管它作为主食还是作为零食，产品质量合规不？如果要是作为合格产品，那么请您接下来需要请这个生产企业提供这个合格产品的检验检疫啊，什么这样的这个，这文书一定要有。宠物也好，这个人物也好啊，那要是食用的这些东西啊，食品类的啊，哪怕是宠物它用了也一定要合规的。你给人这个宠物啊，不管大小，都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甚至这个关系极其融洽的。那么你把它这个不合规的产品，一旦要是不合规的、不合格的产品，喂了、用了、出问题了，那怎么办？没别的，承担责任。
1: 对，其次呢，因为我当时看他们那个该商品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的差评的这个消费者跟我一样的狗不吃，
0: 这个确实按照您
1: 这
0: 那些截图啊，我们在也注意到这一些了。
1: 对，
0: 就是这个网上购物之后呢，
1: 和我很多一样的这个受害的这种家长。
0: 是的，有的呢，这个生产企业啊，就是可以咱们视为商家吧，因为他可能生产和经营啊放到一起，都是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在网上申请一个这网络平台啊，申请一个 IP 地址，然后搞销售的。不管怎么说，就在那上啊，当大家对一部分人自家的宠物用了之后，出现一系列的如同李女士家里边这个宠物狗叫什么叫乐乐是吧，
1: 叫嘟嘟
0: 嘟
1: 嘟
0: 啊，好，就是让他用了之后出现同样的肠道反应，一样的就诊，然后呢当然一样的差评。那么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差评之后，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企业在那上都有大段的留言，态度非常谦恭，对此给予这个理解，然后呢表示自己啊回去之后呢要对生产环节从严把控，就产品质量从严把控等等吧，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啊，我着重看了一下啊，这个产品任意一款合规的产品，它上边呢都应该有这个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等等，应该清楚无误的罗列出来。它的厂址有，这个企业的条形码也有，然后呢，生产这个企业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宁盘乡，没了。我想说的就是啊，这个如今的宁盘大得很，绝不是仅仅原来这个概念啊，就在锦州城北那个区域内，不是那样的。原来是过了马家就是营盘的那一片，不是那样。现在呢是连同桥西原来的太和街道这个辖区之内，那么大一片都并为这个营盘街道了。现在的街道啊，那么你就这么一标示，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没有什么工业区、工业园呢，很少有人能直接去找到。你交给快递小哥，他也未必能把这个地址就摸到。因为没有门牌号，不是完整的地址。你说那个我住在这个我厂家就在新疆，在昆仑山，好吗？你去找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明白无误的把自己的生产企业门牌号写的标示清楚，这是必须的。联系电话也应该写在这上，有什么事情好沟通。现在看找不到电话，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

0: 这个企业呢，确实在太和区，就锦州的太和区，如今的营盘街道境内，但是在这个资料上，比如说天眼查或者其他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标示出来，这是一。第二呢，同样也没有联系电话，目前不得而知。仅仅所知道的上边呢，什么，这个
1: 他们之
0: 企
1: 前
0: 业
1: 的
0: 的，
1: 时候工作，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跟我协商的时候，我应该电话有留给栏目组你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发过给你们。
0: 哦，把这个
1: 但是他的
0: 沟通，
1: 标签上面，对，包装上面是没有的。
0: 我们能查到的，这是2025年7月21号注册成立的这家企业，1年多一点的时间。
1: 对，然后这家公司呢，它在抖音旗舰店商城上面挂上的营业执照，它是一个就是空壳公司，因为当时我看到它的营业执照，拨打1234512315去进行这个举报的时候，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我说，他们到现场去审查的时候，发现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在它的这个经营地址，就没有这家企业的存在。然后我是通过联系客服，通过他的这个退货的地址，然后才了解到他真正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实际的地址是在哪里，才这个时候才知道的。
0: 哦，注册地并非真正的生产地，是吧？
1: 对，他在这个抖音旗舰店上面的公示的营业执照的这家公司，并非他真实的厂家的生产的公司。因为就是相当于说，他只是注册的公司在这里，但没有实际的这个经营的场所。是执法人员打电话来联系我，然后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在这个锦州市这边，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就不是在这边，不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地方。
0: 哦，我们目
1: 对，
0: 前能
1: 然
0: 查到的这家企业叫纽粹营养科技（括号锦州有限公司
1: 对。
0: ）对吧？
1: 这家才是它真正的生产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地方。
0: 我看了那个您传过来这个照片啊，包装物上边的，这照片上边呢，企业执行的标准并非国标。这倒允许啊，它是企业标准，但是呢，你无论什么标准，都应该是合规的产品。
1: 它这个是没有四证的。就是虽
0: 第
1: 然
0: 一，
1: 说它标注的是宠物零食，但是它以主食喂养的话，它是没有四证，就相当于是没有资格认证的这种情况。
0: 一来
1: 而且它
0: 呢，
1: 的包
0: 就
1: 装
0: 是，
1: 上面有一个7日换食法，这正常的话应该就是主食的才会让我们这样去做的，就相当于是误导消费者嘛。
0: 所以呢，无论是线下实体店销售，还是线上网络平台销售啊，我们把这话说到这个最直白的，你得讲良心，这儿不能坏了。可以，人可以缺心眼儿，但是不能不讲良心，不能坏了良心。尤其当自己啊，这个注册仅仅1年左右的时间，1年多一点，到现在1年。0.2个月还不到呢，那么在网上销售平台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产品出现那么多的差评，而且都是一类的差评，都对宠物造成这个胃肠刺激不良的反应，有那么多的反应之后的那个照片贴到那上了，其实你的生产企业呀，应该好好的把它停下来了，把这个产品暂时停下来。加强品控，这格外重要，否则哪里来的明天呢？哪里来的美好的未来呀？
1: 对，我非常赞成主持人刚才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这家公司呢，他们在跟我协商沟通的时候，态度也非常的恶劣。其实我并不是想要索要他的赔偿，是我站在宠物家长的这个角度，因为现在我们饲养宠物不是像很多年前的这种，就像这种很随便的养宠物，现在还这个把宠物就是像毛孩子一样的来去进行饲养，就是
0: 我
1: 一
0: 理
1: 种
0: 解，
1: 陪伴的守护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去生了病或者是病危了，我们作为狗家长的心情也非常的难受。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伴侣犬了，就相当于是家人的这种情况了。完了之后，其实我去为。

0: 维权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并不是，我的标准不是说去索要赔偿，我是希望这个全社会，包括相关的这种机构，能够去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的宠物经济非常的发达，有很多的不良商家，他可能精准了这个宠物鲜食食品生产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所生产的食品是否真正的合格，有没有真正的达到了这个四位的标准？那么它生产出来之后，我们有这么大的消费群体，那么多的这个养狗的这个群体、养猫的群体，那么他们去购买之后，他们使用之后，是否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真的就像购买了三无产品一样，威胁到了宠物的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这个维权的，我并不是说要索要经济赔偿，我是希望相关的这个地方的执法部门和监督单位能够去真正的去严查一下，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企业，他们的生产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他们的质量是否达标，他们是否经过了严格的消杀也好，怎么样就是质量检测也好，才能够面向市场去销售。我是因为可能我看到这个评论区也发给到这个电视台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差评区有很多狗家长。像我一样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去。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可能他们之前跟商家这边不知道怎么协商的，然后狗家长没有说话。但是我一个人我站出来了，我为了我的狗孩子，他站出来，我是想告诉他们，就是做人一定要讲良心。你生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谋取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钱和这个相关的经济收益，这个就好了，而是你
1: 对
0: 真
1: 的，
0: 的要去生产出
1: 这件事
0: 有
1: 情
0: 良
1: 啊，
0: 心的食品，
1: 是。
0: 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去长久做生意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我把这个货不管是什么肉，给它搅在一起，然后卖给消费者，反正他们的狗嘛，它又吃不出来，狗狗又不会讲话，它又不会说话，我家狗它生病完了之后，它就蜷缩在那里，它也不会哭，也不会闹，那很多时候它们不会说话。所以需要我们人去感知他的这种痛苦，很多时候看着他这个生病，我们也非常的难受。
1: 女士，
0: 所
1: 我
0: 以我希
1: 们
0: 望
1: 理
0: 相
1: 解
0: 关
1: 您
0: 的
1: 此刻
0: 部
1: 的
0: 门
1: 心情，
0: 重视一
1: 当
0: 下。
1: 然也理解您从购买，包括让宠物食用，在这个环节以至于后来的这些情况带给您的这个复杂的心绪，完全理解，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比起您个人的境遇来，我们觉着通过您发来的这些截图看得出来，这个同样的产品已经带来一种广泛性的这个影响了，也就是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虚假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带来的，就错把这个零食当做主食，然后长时间的食用，给这个宠物啊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反应，病态反应。因此呢，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事情啊，昨天、今天两次把这事儿厘清了、说明了。了解清楚了之后呢，我建议咱们这样啊，各自往前走。您呢可以，第一，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的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无论您是在哪一个平台，联系他们的这个，都有一个对外的那客服号啊，5位数的，向他们把这个事情举报一下。
0: 这个我已经做过了，
1: 第二
0: 但
1: 呢？
0: 是他们
1: 第二
0: 客
1: 呢，
0: 服给我的一个答复也不是特别
1: 不要紧，可
0: 满意。
1: 以把这个事情讲清，然后呢，要求他们必须对这个事情予以处理。当然，我建议您啊，顺带把前边那个您给我们提供的，就是那么多这个宠物，不同家庭饲养的这个宠物啊，用了这个同样的产品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形成的这个病症啊，把这些差评一并都交给这个平台的管理方，让他们去评判啊，然后给您一个回复，这是您个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一定要求这个电子商务这个平台呀，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这样的处理结果，这是一。第二呢，可以向锦州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

0: 这个举报，要求他们派人到现场去查实、去了解，甚至是把这个产品呢留样之后，最后查封。为什么呢？同样也是啊，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因为那个 IP 地址不一样嘛，全国各地，
1: 对，它销量非常不
0: 那么
1: 好，
0: 多的这
1: 销量
0: 个
1: 十几万单。
0: 这个购买者给自家宠物食用之后，出现了同样的反应，就是严重的肠道反应。所以呢，像当地就是锦州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注册地啊，在锦州市太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您可以呢，索性就拨打一个全国固定的客服号啊，就是123155，您可以加区号也行，0416，这转到锦州来了。如果呢，您想通过这个进一步来从上面施压的话，甚至把这个事情举一反三的话，网络平台呀，一向是监管的比较弱的地方，不能说是盲区，但至少是比较弱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监管的这个法律依据都是滞后的。但是呢，终究需要有这样的先行者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难得遇到您这样理性的这个消费者反映这样问题，所以呢，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平台也可以的，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把这个在那个平台上反映这情况啊，请他
1: 好。
0: 们是把这个诉求件转到当地来，然后呢，锦州这方面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派员直接到这个生产企业所在地。如果是像您说的那样，注册地址这个空壳的公司，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就错上加错了。前面的事情可能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虚假宣传的问题，但是后边的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企业如果有胆量给自己错上加错、罗列那么多的这个被追究责任的因素的话，那这个企业离大去之日也就不远了。因此呢，
1: 好
0: 这
1: 的。
0: 是您的个人权益。第三，当这些协商啊、监管协商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您可以起诉，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当然，我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在您这个能正确看待这件事情，并且呢，自己呢，自家的这个经济状况远远大于这个为这袋儿或者这盒这个宠物食粮的付出的时候，那您不会在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可以放弃这个索赔，但是呢，
1: 我可以
0: 诉
1: 放
0: 讼
1: 弃
0: 这个
1: 索
0: 标
1: 赔，
0: 的
1: 但
0: 这
1: 是，我是后期我是有考虑上
0: 是的，
1: 诉的，
0: 那么
1: 因为我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上
1: 说
0: 诉，
1: 为
0: 而
1: 了
0: 是起
1: 去
0: 诉，
1: 这个让他去赔付我，
0: 你可以
1: 我
0: 在你
1: 只
0: 们
1: 是
0: 当地啊，
1: 想给大家一个
0: 在，
1: 交代吧。
0: 对，女士，您可以在你们当地，在您生活在乐山是吧？
1: 对，我这边公司也有律师，就
0: 就
1: 是，
0: 是您可以在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没有问题的。这个小额诉讼一样，法律都支持的，不
1: 好
0: 必
1: 的。
0: 非得跑到锦州来啊。就在当地，你消费在当地，你这个宠物用了之后，后果出现在当地，好吧？你作为这个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在当地依法提起诉讼就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把手里
1: 好的，
0: 边
1: 谢
0: 的
1: 谢
0: 证
1: 主持
0: 据
1: 人。
0: 都留存好。当然，这件事情作为媒体，我们受理了您的诉求之后呢，接下来会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向他们转述这些情况，然后呢，请他们作为这个监管方到现场啊去了解情况，看看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行吗，女士？
1: 谢谢您，好，感谢那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0: 有点遗憾的是，这个诉求啊，眼下呢，我们没法，恢复这个就是通过互联网络让您实时的观看或者随后再回放，原来可以了。最近前段时间，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把它略略停了一段时间，估计以后说不好这个具体的恢复时间。目前呢，咱们就是靠电话沟通吧，或者那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昨天您发来信息，包括今天那个互联网平台啊，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上面可以沟通的，没有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您，谢谢。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0: 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接一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反映个情况，希望你们媒体得到过就给我们关注一下。
1: 你说说。嗯，
2: 哎，我们是小学的家长，一所小学学校的家长，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不吃这个食堂的饭，一个月要交100块钱的土地费用。
1: 把这话说清，交什么钱？100元钱？什么钱？
2: 100元钱的土地费钱。
1: 土地费？
2: 对，土地费。
1: 脚下这个大地，土地费呀。
2: 对对，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进这个学校的校门，这个土地就是人家那个食堂家的，你不吃人家的饭，你就要交100元的土地费钱。
1: 食堂是谁家的？
2: 食堂就是人个人家的。
1: 个人家他不
2: 是
1: 在校园内吗？食堂不是校园的吗？不是学校的吗？
2: 不是学校的，他跟学校不发生关系。
1: 我问你，这个食堂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
2: 校园内。
1: 校园内，对吧？
2: 对，
1: 那怎么叫跟学校不发生关系呢？
2: 那你这个食堂不归学校管呢？
1: 怎么叫不归学校管？必须得归学校管。
2: 那这里边咱就不懂，
1: 哪个学校？
2: 人家有什么
1: 哪个学校
2: 有什么合同啊？咱们也不知道。
1: 女士，哪所学校？
2: 我们是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1: 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2: 对对，
1: 小学校园内的食堂，对吧？
2: 对对，
1: 学生呢自己，学生家长有安排，对孩子的午饭有安排，不在校园内，不在食堂就餐，对吧？
2: 对，我家孩子是自己带饭吃。
1: 嗯，然后呢，这个食堂的管理人员

0: 或者说，你收钱通常都由老师代收的，对吧？
1: 不，老师不代收食堂的钱，就是如果你吃那个食堂的饭，是有专门食堂的阿姨收这个钱。你不经过老师，然后你不吃这个食堂的饭，你就要交这100块钱的土地钱。
0: 什么叫土地费？土地费还怎么还轮到食堂来收呢？这 食
1: 那
0: 堂，
1: 咱不懂。
0: 这个食堂实在是荒唐。你
1: 不
0: 从
1: 是
0: 来土地费也不归他来收啊，而且呢，就算他替人家代收代缴啊，那荒唐的事情，这个食堂我为什么说这食堂非常荒唐呢？他没有理由向人家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收取土地费呀。你食堂你
1: 那
0: 要的钱，
1: 咱不
0: 你
1: 知
0: 应该
1: 道，
0: 是收的是餐费，对吧？
1: 不，土地费
0: 我想说的就是，食堂应该收取的是餐
1: 是
0: 费，
1: 餐费，
0: 对不对？
1: 对，我懂啊，对，
0: 你有什么理由向人家收取土地费呢？是不？
1: 所以说家长们都挺气愤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家长，就不给这个钱，我们都不同意交这个100元钱。然后人家就是每天都要到教室里边去要，管学生要钱。
0: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了解，一点都没了解，单方面听您讲，所以呢不便过多的表态。但
1: 对，
0: 有一
1: 现
0: 点，
1: 在，
0: 但有一点，你听好啊，女士，您的孩子几年级啊？
1: 5年级。
0: 5年级了，啊，11、12岁的大孩子，他有能力回去给你们讲述一些事情了
1: 当
0: 啊，
1: 然，
0: 然后当然。如果您的孩子回去再讲，就是您再听到，或者您在您比如说这个家长群里边呢，再接收到类似的信息的话啊，直接向学校反映。
1: 哎，我们都找校长了，教委都知道这事儿。
0: 就是临海市教育局知道这情况是吧？他们什么态度啊？怎么回应
1: 等消息，
0: 的？
1: 左等右等，等消息。
0: 等什么消息呀？
1: 人家解决的消息。
0: 那等什么消息？这消息是地球和月球之间呢？
1: 那个你就等呗，你解决不了，我
0: 你这
1: 解
0: 个
1: 决
0: 事
1: 不
0: 情
1: 了，
0: 最
1: 政
0: 后
1: 府
0: 一
1: 解
0: 次
1: 决
0: 接
1: 不
0: 到
1: 了，
0: 这个要
1: 政府呗。
0: 钱食堂收取土地费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昨天还要呢。
0: 第一次反映是什么时候啊？向学校校长、向临海市教育局反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我这个找的时候吧，他就在全班，在那全班那么说，他不针对个人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家长就都不吱声，我们就眯着不给。然后这次是他针对我家孩子，所以说我才去找的校长。
0: 你听我说，就是这个，说让你们等着等回信儿，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1: 昨天还给我回信儿呢。
0: 啊，昨天这你就不算，这你不能批评人家、指责人家。那凡事它有一个过程的，人家也需要了解呀，对吧？
1: 这个事也不是1年了，好几年了。
0: 有好几年，那么多的家长一届一届的，然后对此都
1: 对
0: 予以
1: 呀，
0: 默许了。
1: 不给就完事儿了呗，我就眯着呗。他不针对哪个孩子，不单一管一个孩子要钱，我们家长就当不知道，就
0: 好了，
1: 当孩子没
0: 这
1: 听，听你
0: 事儿
1: 的。
0: 非常蹊跷，然
1: 嘿嘿嘿。
0: 后呢，了解不清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食堂非常荒唐，怎么能向人家学生家长要土地费呢？这非常荒唐。但
1: 但
0: 是
1: 是这
0: 啊，
1: 个事儿已经有
0: 话
1: 了。
0: 说到此，不再进行其他任何评价、评论，因为我们没了解，没向对方了解呢。了解清了之后，咱们一起来说啊。好，再会啊，在这期间呢，保持克制啊。好，再会，
1: 再见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是刘女士吗？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就是那啥，我这个在农村种的小菜，种这是在农村村里种的小菜，完了给我下毒了，我也不知道，我吃了我就得病了。折腾一天。
2: 嗯，折腾一天好
1: 了。完我就报警了。
2: 嗯。
1: 报警了，完了警察也来了，来了完也做的笔录啥的都走，完了二回他又来一回。啊，我听现在没信儿啊。
2: 多长时间了？
1: 啊？
2: 多长时间了？
1: 6月10几号，完警察来三回了。
2: 嗯，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1: 我吃完了，我知道中毒了，我就报警了。完了来一回，完了以后吧，完我又上分局去了。我好了以后就上分局找去了。早进那天我是礼拜天，完礼拜天完我走错了，完第二天礼拜一我又去的，完礼拜一完了警察说的我没有监控，我没监控，那就不算是有事儿啊。完他说那个他就是完我们他说那么管不了，完我就回来二回警察又来了，完警察又来了，完在母屋做的笔录啥，完了又找他，我也不知道后人啥事儿咋地呀。丁现在我没听着信儿。
2: 丁现在是什么意思？就警察最后一次到你那儿去，是什么时候？能回忆出来不？
1: 这个是。
2: 能回忆出来吗？
1: 我。
2: 那个把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给它放小，弄小一点啊，就听着电话咱们交流就可以了啊。喂，又溜号了，赶快回来，听着你手机话筒里的那个咱们沟通交流，别再听广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了啊。老太太呀，吃这个中毒的那个蔬菜，你看，快回来！耳机里边的声音，您的话筒里边的声音，咱们现在对话呢。
0: 他这个应该是在
2: 听
0: 那个电视的声音。
1: 在我们这屋做的笔录。
2: 你现在我告诉你，你的注意力从电视机或者收音机那儿移开啊。你专注的听着你的手机话筒，我们两个在对话，听明白了吧？
1: 啊，你大点声，我聋。
0: 这位
2: 聋你。

0: 还
1: 是
0: 停在那个电视
1: 您把这个电视现在先关掉，先不要看电视，您只听着这个手机跟我们来交流好吗？
2: 好，那我说呀，
0: 你现在就说，一直都可以说，
2: 现在就说呀。
0: 其实你一点都不容易，这老太太，你别留号了，你听着，我这回不让你说了，你听着，我问你，
2: 啊，
0: 你家是什么地方的？
2: 我就是临海的。
0: 临海大了，你具体点。
2: 临海的，就这个木樨园小区呀。
0: 你不说你是临海农村的吗？
2: 农村
0: 不是，你不说你是农村的吗？
2: 街道就这个木樨园街道，完了我住这个街道这个这个社区吧，来人了，告诉我说
0: 你等一等，第一，临海哪里有木樨园街道啊？
2: 就是
0: 没有。
2: 那临海社区呀，
0: 什么？
2: 就我们这院里社区。
0: 你是什么地方？你说不说街道？你说原来的乡镇也行。你是大凌河镇的？你还是
2: 大凌河镇？
0: 好嘞，大凌河街道现在叫
2: 啊。
0: 嗯，
2: 大凌河镇街道。
0: 啊，你那个木樨园小区住宅区对吧？
2: 啊，
0: 你不是农村的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城镇的。第二，你刚才说了那个你农村。种在房屋窗户前的这些种的菜，你是种在你农村的住宅呢？就是说种在你院子里的，是不是啊？
2: 我们这个就村里都种的菜，种的菜吧，他铁根是来给我拔，你听我跟你说，你听着，他给我都拔了，拔了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就寻思拔吧，我支持他，完了的。哎呀，王浩文他给我又攒的药，定时药，那是嘛，不是药人的定时药不长，完了我也没理户啊，我也不知道他经常来，经常坏我，完我浩文咋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外捡破烂回来咋的，完又给我攒那个药人的药，我不知道，完了我拔点菜我到处吃饭，拔点菜到处吃饭，吃完不一会儿我就准觉着我迷糊三脚，我三脚
0: 这个情况呢，
2: 三脚完了我就那啥了，我就浑身哆嗦，我心脚啊，哎呀，我说我咋着来小时了呢？我说咋来病了？我真跟着还
0: 那个，这老太太
2: 我说哪来的病？完了在地他们都滚呐。
0: 好了，该轮到我跟你说了。好了，我来问你，你听着啊。
2: 啊。
0: 第一。你把这些菜呀，你种在你们木樨园小区里边的地里，那个花坛里是不是？
2: 啊？
0: 你把它种在花坛里了，你们小区的花坛里了，对吧？
2: 不是花坛里，我种的泡沫箱的，泡沫箱在我窗底下种的。
0: 嗯。
2: 在我窗里
0: 我明白了。
2: 完了，他这些妹给我拔，这些妹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讲，对方做的。不管是谁，一经查实，他做的肯定不对，已经违法了。啊！我跟你说，你
2: 他
0: 听着。
2: 他应该是不是得给点那啥呀？
0: 你听着。
2: 我拿我这人没死，我这要死了不白搭的吗？他不得付出点代价吗？
0: 哎，你这话说的对，要付出点代价，这个对。
2: 不是我这个，
0: 你别喊，
2: 我全摘的，我还买点小肥料。
0: 老太太，
2: 我
0: 告诉你，你听我说，
2: 长得可好了。完了，我一看呢，都死了，变丑了。
0: 第一，我告诉你，你小一点声。第二，你别嚷嚷，别喊，你有话好好说，听明白了吧？
2: 我聋，
0: 你聋，你小点声。
2: 你听不着。
0: 你聋，你也小点声。我把话筒都抻到嘴边上来了，
2: 你说话我听不着。
0: 你现在你听到了不？你现在听到了不？
2: 嗯。
0: 听到了，你把你的音量降下来啊！你别喊啊！你别像卖大豆腐似的，那个满村的喊吆喝，那不行。小点声说，咱能听到了啊。
2: 嗯。
0: 我告诉您，对方啊做的事情已经涉嫌违法了啊。
2: 啊。
0: 已经涉嫌违法。
2: 我这在村里那就涉嫌违法呀，
0: 我没说你，我说对方
2: 啊
0: 我让你小一点声，你得记住，你这大嗓门惯了，你完了影响效果，你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2: 我聋啊，我可
0: 你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0: 地方这种行为，往这个你种的这个植物上喷施这个药物，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你作为这个物权所有人，他是已经造成了侵权啊，对你的侵权，这是一。如果他喷施的是高残留性的农药，甚至说剧毒的农药，那么这个事情就变了，就变成犯罪了，啊。
1: 我觉得这就故意杀人。
0: 你差不多跟你举这个例子，那么犯罪呢，就是违反刑法了，就
1: 不是，我听不
0: 涉
1: 是
0: 嫌。
1: 我说这话，我就问问，到底他给我下的啥药？
0: 那你问谁呀？你问我呀？
1: 能不能那个问问他这究竟给我下啥药？
0: 你问谁呀？你不能问我呀？
1: 就
0: 这
1: 是
0: 事儿我给你，你听着，我跟你讲
1: 我就
0: 啊。
1: 是咋维权？我就这咋叫维权呢？
0: 我老太太，你
1: 我就
0: 说
1: 是
0: 的对。
1: 想维权
0: 你
1: 呢。
0: 刚才说的，第一，我表扬你，我说你讲了一句让对方付出点代价，这个对。第二呢，你讲到维权，这也对，证明呢你老呢法律意识挺高的。然后呢，这个
1: 不
0: 事情
1: 是，
0: 要做。
1: 我这个回药石了，我可白使啊！
0: 你先
1: 我
0: 别
1: 可
0: 说，
1: 白使，我不知道啊，我
0: 啊！
1: 才。我这后文
0: 我告
1: 我
0: 诉你，
1: 折腾完了，
0: 听我
1: 我这
0: 说。
1: 发现我这东西家都不行了。我说这是有给我撒药，铁根
0: 你听我跟
1: 他
0: 你
1: 还
0: 讲，
1: 没撒药，他给我拔
0: 哎，
1: 坏以
0: 老
1: 后
0: 太太，
1: 坏我，就拔了祸害我。
0: 你听着，
1: 完了这回他给我撒药，一点点给我撒药。我种那小葱啊，我都苗的化肥，长得可好了，全都死了。
0: 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啊，当你种在窗前的、用泡沫箱种的这些，不触及公共利益的时候，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自己并不算输理啊。如果第二呢，你相反，你种的面积比较大，把你窗在外边那一片地都铺满了那个泡沫箱，里边种了这个又种那个，影响了人家公共利益了。那么同样你也不在理，但是听我说，
1: 能不能？他得付出代价来。
0: 听我说啊，你们各自都没有理。如果呢，这件事情单就这件事而言，那么对方显然做法更不对，错上加错。刚才我给你举这例子了，如果他要是简单的用一些，刚才您说了，
1: 这回警察来吧，他没来，他没和没偷来。人给我铁根，我
0: 好吧，
1: 点点不怕，我都
0: 我再
1: 搁
0: 跟
1: 屋
0: 您
1: 了，
0: 说，这个
1: 我
0: 咱
1: 都
0: 们
1: 搁屋了，都
0: 老
1: 我
0: 太太，
1: 搁
0: 你听
1: 在
0: 我跟你
1: 楼
0: 讲，
1: 底下上楼底下，我也
0: 你听。
1: 搁楼上楼上偷来，搁走廊上走廊偷去，搁屋了再偷不来了，完气的给我撒药，钥匙我，
0: 你听我
1: 你
0: 跟你
1: 这
0: 说啊，
1: 对吗？
0: 你听我跟你说啊，最后一个我给你解答，咱俩沟通不顺畅。最后一点啊，警方办案它有时效的，有程序的，也是有这个。通常，只要警方把这件事情给你立案了，有
1: 这个人是也这总上手里人，他总惦偷再偷这
0: 你
1: 些的。
0: 听我
1: 他
0: 说，
1: 看我倒是我这嘎一个人，他这嘎转圈都是他老家乡。
0: 别说那些，我跟你讲啊，就是警方办案，它有这个有时限的。通常在立案之后，做了受理了，然后呢做笔录，接下来会调查、了解、侦查，整个这个阶段下来要30个工作日啊。特殊情况还会延长，这
1: 我
0: 是
1: 多
0: 我需
1: 少
0: 要
1: 星
0: 跟您
1: 期
0: 说
1: 了？
0: 的啊。其他的不讲了，我跟你沟通太不顺畅，这
1: 我
0: 老
1: 能
0: 太太。
1: 听出信了吗？
0: 听什么信儿？你想听什么信儿？
1: 我能听出多少能听信啊？
0: 你想听什么信儿？
1: 就听着听这个，咋处理呀？
0: 那你去找你们当地受理这案件的公安机关哪一家受理的？你去找他们啊。
1: 我找他吗？
0: 哎，
1: 那我找他，我这投诉，我不得找这嘎说理吗？
0: 你找我们，我们跟你讲清这情况了。然后你别没盯着人家不放啊！那警方办案，他有一个，我刚才给你讲了，通常都要有30个工作日的，啊，你要等一等。
1: 反正我就想不明白，我想维权，我这咋维权？
0: 好了，这个实在交流不顺畅，就这样。

0: 然后有消息您等警方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联系啊。
1: 嗯。
0: 哎呀，这老太太是太不顺畅了，沟通，那一味的说自己的话，没有双向的交流，嗯，好吧。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
1: 哎，
0: 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就是那啥玩意儿，三一大厦，三一大厦那个牛津堡那个扔垃圾往外扔太多。
2: 哪个城市的商业大厦呀？
1: 牛津堡，
2: 嗯？
1: 啊，这还有那三一大厦，
2: 你等
1: 这
2: 一
1: 就
2: 会儿，
1: 是
2: 你
1: 布
2: 慢
1: 鲁
2: 点
1: 克林
2: 说，你慢点说。
1: 那儿，锦绣前程中央大街这。
2: 锦绣前程是锦州，中央大街。然后呢，
1: 哦，
2: 那商业大厦
1: 啊，
2: 是哪个商业大厦呀？
1: 那锦绣前程吗？锦绣前程这个，锦绣前程这个底下不一楼吗？
2: 第一，
1: 单位银行跟前儿这嘎子，
2: 慢
1: 那
2: 点
1: 不有个
2: 说，
1: 牛津堡吗？
2: 慢点
1: 你看那
2: 说，
1: 垃圾扔的太多了，扔的。
2: 慢点说，别着急，把话说清楚啊。现在你反映的就是说锦绣前程，对吧？然后呢，往外扔垃圾。
1: 那这嘎垃圾扔的太多呀！
2: 垃圾拉，
1: 我这环卫小车一车都推不去呀！
2: 听我说啊，这个垃圾呢是从锦绣前程这个商场里边扔出来的，对吧？
1: 这就那牛津堡那家扔出来的。
2: 牛津堡，
1: 那还有个牌匾，有写的是牛津堡，牛油堡。
2: 餐饮店是吧？
1: 他还24小时那啥可以。
2: 就是中央大街上的这个锦绣前程楼下一楼的有一家店面，叫牛津堡，对吧？
1: 纽约宝，
2: 你啊，
1: 纽约宝，纽约。
2: 你行，就相当于那个我听清了，然后呢，从这家这个是餐饮店，对吧？
1: 对，
2: 往外扔垃圾，扔的就
1: 垃
2: 是
1: 圾。
2: 厨余垃圾，对吧？包装袋什么，我想象应该是这些这类的，对吧？然后呢，您是保洁人员，
1: 对，我防卫的。
2: 啊，每天看得真真的，对吧？
1: 对，
2: 啊，然后呢？
1: 我天天洗澡大扫，我们都整不走，我们一车整不去。我
2: 啊，
1: 就装他的，我们倒上去吧，哈，扫完了没厨房。
2: 每天经常是那样往外倾倒这个垃圾是吗？
1: 天天这样。
2: 正常应该按您这个平时啊，你们的工作惯例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沿街店面应该怎么处理自家产生的这些垃圾呢？
1: 应当他店面嘛，他自个儿处理。
2: 扔到就近扔到垃圾桶里，对吧？
1: 他们家装到火冰箱了。

0: 咱这个中央大街吧，没有垃圾桶。
1: 嗯，果皮箱。
0: 咱家那是果皮箱，他扔果皮箱那上了。
1: 嗯。
0: 那成堆，那太多了。镇上跟前是个那个汽车站。
1: 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的？弄那么多的这个垃圾呢？
0: 哎呀，就是。
1: 你这样。
0: 就是那啥玩意儿呢？就那小三轮小电三轮是不是啊？
1: 这样啊。
0: 小快跑是不是吗？
1: 那个、高先生。没有机会在今天的节目中把这话说下去了。
2: 嗯。
1: 我们节目收尾了，节目时间到了。然后呢，明天我们继续把这话题展开来讲啊。我们也顺带着帮您把它了解清楚。再说一下，叫牛什么？
0: 牛约宝。
1: 牛
2: 约
1: 宝。我们导播都告诉我了，好，看来
2: 汉堡的应该是
1: 我们不了解。随后不要紧，我们了解清了，完了咱们沟通，好不好？
0: 那好了，
1: 哎，再会。
2: 嗯、好了，再见。
0: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赴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1日3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事水平，赛事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师争天才。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

0: 健儿，昂扬的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核级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核级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核级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60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核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3: 核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核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一炉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
5: 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
1: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

0: 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2: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舶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3: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皮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4: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2: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5: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

0: 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健全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持续夯实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双孩子区盘锦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处理园区，每日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辆有序驶入卸料大厅，将垃圾卸入垃圾坑进行充分发酵预处理。通过智能化机械抓斗精准作业，发酵后的生活垃圾被稳定送入焚烧炉高温燃烧，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转，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能，真正实现生活垃圾从终端处置到能源再生的绿色转化。
2: 我们整套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体系是全流程闭环管理，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炉渣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高标准环保工艺执行。我们通过科技化标准化的处置模式，把以往需要填埋处理的生活垃圾真正的转化为可用电能、再生建材，彻底破解了垃圾处置难题，最大化实现了固废资源利用价值。
1: 据了解，盘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承担全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日处理能力1500吨，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9亿度，可满足全市1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5.4万吨。项目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依托国际领先高温焚烧技术，保障垃圾充分稳定燃烧，大幅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在环保排放管控上，项目构建多重烟气净化处理体系，高效去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污染物，所有环保排放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并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监管，全程确保烟气清。

0: 洁达标排放。同时，项目实现固废全链条循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精细化分选，可回收金属资源再次利用，剩余尾渣加工制作新型建材，形成垃圾进场、焚烧发电、废渣再生的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依托成熟先进的固废处理体系，盘锦市持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精细化固废治理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不断擦亮盘锦无废城市建设金字招牌。
1: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精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9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3: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3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2: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1: 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专项行动，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走进12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4: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本次热线受理涵盖违法停车、车驾管业务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咨询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政策清晰、情况简单的诉求，当场予以解答回复。对情况复杂、需要核查处置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交办，明确办理责任和办结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后续，市交管支队将及时向来电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4: 今天现场接听的群众热线诉求，反映的内容都和公安交管业务有关。对于这些诉求，能当场解释的，我已现场做出准确的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我们逐项登记，闭环督办，限时办解，切实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诉求办实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6: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7: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0: 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1: 随着第20届石家子镇玛瑙文化节正式启幕，记者深入节会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切身感受到本次节会以优质营商环境为支撑，通过完善硬件配套，优化暖心软服务，赋能玛瑙商户，拓市场，增营收，充分彰显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成效。
2: 为规范节后市场经营秩序，节前石家子镇提前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法规等方式，督促商户落实明码标价、证照公开公示等规范经营要求。玛瑙节期间，石家子镇在玛瑙市场出入口等显眼位置张贴监督举报牌，清晰标注投诉举报中心热线，消费者遇到消费争议或违规经营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以透明监管守护市场公平。节后期间，石家子镇聚焦经营业主和客商需求，开放刘记玛瑙公益有限公司大院作为临时停车场，有效解决节会期间出行停车难题。全县公安交警、派出所民警联动执勤，常态化疏导交通，维护会场秩序，夜间巡逻值守，保障市场有序运营。石家子镇还组织短视频直播宣传，扩大玛瑙节知名度与影响力，多方拓展产销渠道，联动厚道阜新本地宣传品牌，市自媒体协会及本地网红达人联合市县媒体进行宣传引流，节前组织当地商户开展玛瑙产业跨境电商交流活动，邀请外贸政策负责人、实战专家系统解读跨境电商扶持政策，拆解俄罗斯电商平台实操路径，为阜新玛瑙拓展外销渠道。
3: 这个玛瑙节期间嘛，就咱就是这个客流量照平时是明显增多，哎，甚至几倍，是十几倍的增多，哎，但是对我们那个说白就是那个经营者嘛，说效益肯定是有增加的，哎，这是比较好的，哎，完再有一个啥，就是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短视频啥的嘛，替我们宣传嘛，有不少的人都那个认识到咱了，都准备就是发一些那个私聊啊或啥的，都要上到咱那边来。哎，完再有一个，通过玛瑙节这方面啊，就是我们的制品嘛，能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展示。哎，平常我们可能就在这块摆着，哎，但是通过玛瑙节呢，哎，通过我们小镇客厅，通过政府的宣传，包括我们啥，就是来不少人能看到我们东西，能得到进一步展示，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认识我们石家镇了，认识那个石家的玛瑙了。
1: 坐落在辽河民俗博物馆里的福德汇愉悦书店，是获评全国最美阅读空间的文化阵地。这家打破传统模式的博物馆书店，将书卷与辽河民俗文脉深度融合，解锁沉浸式阅读新体验，成为盘锦市打造多元文化阅读的新地标。
4: 走进福德汇愉悦书店，书香与民俗气息扑面而来。18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万余册藏书错落排布，划分出党建书屋、文学馆、亲子绘本馆等八大阅读专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学习需求。在店内抬头可见辽河口地域的古朴老物件，低头便是万卷图书，文物与书籍相应成趣，让简单的捧书阅读升级成为一场独特的沉浸式文化漫游。书店跳出单纯售书模式，打造空间加智慧加会员加活动的全新运营业态。全年30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讲堂、非遗展览、红色分享会、青少年研学轮番登场，名家在此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静态阅读有了鲜活的表达。此外，本土绳编、尾编、木雕等非遗文创比邻陈列，对于喜欢传统手艺的市民群体，非遗传承人悉心教导，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读书、观展、做手工、品美食等多重业态相融共生，将单一的读书场景拓展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体验。
5: 无论是这个场馆的环境还是场馆的氛围啊，我都十分的满意。然后呢，除了在看书的同时呢，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辽河口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哎，让我们了解，哎，让我们看到，然后它会定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4: 前来游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辽河过往，品读书香的同时，还留下旅行中珍贵的体验回忆。 福德汇愉悦书店

0: 把阅读空间升级为知识枢纽文化地标，不仅安放万卷图书，更是收纳一座城市的烟火与文脉。
1: 连日来，葫芦岛海事局、葫芦岛市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市海警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护渔行动，防范化解开渔季伤渔船碰撞风险。执法力量部署公务船艇、无人机，对通航重点水域开展动态巡查，疏导船舶交通，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海事渔政部门实施24小时双联应急值守，构建海上闭环管理体系。针对夜间航行风险，海事部门增设了 VTS 专台，依托电子巡航、高频呼叫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安全提醒，引导商渔船各行其道，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2: 海事会同多方执法力量，通过海巡船艇水面驻守、无人机空中巡航、电子巡航等措施，护航渔业船舶顺利出港作业。我们还通过实施海事渔政联合值班、设置 VTS 服务专台、商渔船舶点验提醒等措施，落实定线制管理要求，有效规范海上通航秩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
3: 卫
4: 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你做爸爸？
9: 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不容易
13: 是吧？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苏金丝顶重量不一样
14: 的。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这苦的你我怎么没得呀？
28: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属于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法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联系方就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

0: 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啊，很投入啊。
3: 对对对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煦，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3: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3: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

0: 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啊、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

0: 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
1: 好
0: 就
1: 有
0: 来
1: 毅力
0: 连
1: 的感
0: 排。
1: 觉，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的海岸线和密林，去见证那些珍稀动物们的奇妙生活。海岸线的附近的水域中孕育了哪些奇特鱼类？哥斯达黎加的密林里生活着哪些充满剧毒的危险生物？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

会测验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乌贼奇特的狩猎方式。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在哥斯达黎加的远海，懒溪龟没有天敌，但集约式捕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他们经常被拖网困住。此外，由于海洋污染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他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很容易受到疾病的困扰。但要说最大的威胁，还要数人类对他们肉和壳的贪婪需求。

不要被极冠海星的美丽极冠迷惑了，它们可是具有极端杀伤力的武器。平日里极冠海星最喜欢以珊瑚为食，一只极冠海星一年的珊瑚进食量多达6万平米。极冠海星所到之处，珊瑚礁可谓是寸草不生，只剩下惨白的珊瑚骨骼。

与一群梭鱼不期而遇，无疑令人胆寒。但是这些凶残的捕食者其实可以非常温顺。成年梭鱼通常独自生活，只有到了交配和产卵的季节，它们才开始逐渐结成群体。幼鱼也需要过上社会生活，

在科尔科瓦多奥萨半岛上的这座国家公园被国家地理誉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因为各式各样的生态系统，这里直到今天仍在不断发现新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在这里，你会看到中美洲最大的五彩金刚鹦鹉种群的筑巢地。猖獗的领西湍看似温顺，但是如果领地遭到威胁，它会在瞬间变得杀气腾腾。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的中心地带是西雷纳生物公园，这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机场。公园一直在努力管理游客的数量以及非法砍伐，这是公园在1975年建立的主要原因。

奥萨半岛曾经是一座岛屿，岛上的生命独自进化。200万年前，当它与大陆连接起来时，无数植物和动物种类与大陆上的种群进行融合，从而创造了异乎寻常的生物多样性。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这里发现未知的新物种。瞧这只迷彩箭毒蛙，它们全身都能渗出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往往被原住民抹在箭头上，它们是麻痹猎物的有效武器。

在这个天然的小池塘里，一只蒙面树蛙正在惬意地泡着澡，躲避着太阳的暴晒。蒙面树蛙是哥斯达黎加最大的树蛙，而最小的树蛙则是草莓箭毒蛙，它们有着色彩斑斓的美丽外表。这只是蓝色牛仔裤树蛙，顾名思义，它蓝色的四肢看上去就像穿了牛仔裤一样。

显然这只雌性蓝色牛仔裤树蛙并没有多少心思在选择配偶这件事情上。雄性无论多卖力地吸引对方注意力，这只雌性只会用就近原则选个离它最近的，

夜晚的丛林回荡着各种声音，在我们四周，丛林居民的歌声越来越响亮。我们只能猜出声音来自哪个方向，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夜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奇遇。

这只红眼三指树蛙用它独特的叫声昭示了它的存在，但是它却努力不让我们看到。我们情不自禁上前查看，

我们充分利用夜晚的每一分钟。过去这几个星期里，我们逐渐意识到，如果我们放慢速度，不急不忙，我们就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更多的痕迹，以及更多的美。而所有这些我们迄今一无所知，

0: 动物们来来往往，它们和丛林本身一样自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

0: 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通过一系列小实验来验证狗狗们是否能够探查出人类所释放出的情感信号。顺道再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都结交到了哪些奇特的动物朋友。长久以来，我们都很关心，当主人健康状况不佳时，狗能否感知到小狗的眼睛望着我们，眼神中充满了情感。他们真的理解我们吗？15个月来，泰德拉夫曼教授和他的学生在新西兰对58只形体和品种各不相同的狗进行了一系列测试。这项研究旨在揭开狗狗能否探查出人类发出的情感信号。
2: 狗的主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狗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人类驯养狗的历史至少有14000年，所以这种说法听上去很合理。我就想，那我们就用科学方法验证一下。
1: 科学家做过测试后，分析过人和狗互动时的神经学效应。结果显示，在欢快的互动中，人和狗体内与快乐有关的荷尔蒙会增多，而与压抑有关的荷尔蒙则会减少。这显然对人和狗都有益。有没有可能，大脑中释放的这些有益的化学物质让我们误以为狗能理解我们的情感？伊丽莎白·绍亨西听说了拉夫曼教授在新西兰的研究项目，主动提出让他的狗参加实验。
3: 狗和主人朝夕相处，已经形成了与主人产生共鸣的特殊方式。比如，当我说话，说到情绪激动的时候，它就会过来趴到我的身边。在我们用来判断狗能否理解人类情感的实验中，第一个是所谓的社交参照任务，其中会用到机器人。机器人会从一个盒子里走出来，然后我会表演两种表情中的一种，要么是害怕，要么是高兴。第二个是命令任务，狗会得到奖赏，我会用恼怒、厌恶或是高兴的口吻说出放下食物这句话，然后我会离开房间1分钟，接着我会播放婴儿的声音，狗可以看到我半躲在屏风后面，然后我会播放一种声音，或者是婴儿哭泣的声音，或是婴儿咿咿呀呀学语的声音。
1: 整个实验由一些单独的小实验构成，实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搞清楚，如果狗明白人的情感，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和反应。
2: 目前为止，实验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如果实验者对玩具的反应是愉快的，而不是害怕的表情，狗就更有可能接近玩具。相比实验者以快乐的语气下命令，如果实验者以愤怒的口气命令狗放下一块食物，狗的反应时间会更长。我们发现，狗在听到哭声时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将头更加往前倾斜，这说明它被吸引住了，而且在试图理解这个声音。简单说，狗对恐惧语气的反应与对快乐语气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说明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白人类的情绪性表达。
1: 狗是怎样做到的呢？
2: 人类使用的是大脑的前部，而不是负责情感的那部分。狗刚好相反，狗靠的是负责情感的脑子，这就造成了它们能极好地解读我们，可能比我们解读别人更透彻。所以他们更善于解读我们的肢体语言，我们身体气息的变化，他们就是这样感知我们的情绪的。从这个角度说，狗比我们更善于解读情绪。

0: 狗最敏锐的感官是嗅觉系统，这也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器官。狗能凭借超强的嗅觉嗅出我们的情绪，对于这一点科学界仍有争议。当我们出现像恐惧这样的情绪时，我们会产生信息素，当我们的身体释放出相应的气味时，狗似乎能感知到。情绪的变化造成了信息素气味的变化，狗随即就能感知到。沙里肖是该项研究的志愿者之一。
1: 有人会说狗不可能感觉得到，但是在你高兴、傻笑或者兴奋时，它肯定会有反应。它会绕圈跑，一边叫一边想跟你玩。在我和他人发生口角时，它会跑到我们中间，耳朵耷拉下来，要我们摸摸它或是抱它，这往往就能缓解矛盾。严格来说，它们只是动物，可是这种理解人类情绪的能力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知道狗一直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过去狗的主人也会因为它们身上的某些显著的特点而培养它们，其中一点就是这种伙伴关系。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狗能和人类产生共鸣，它们对人类的感知能力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强一些。
0: 研究小组距离取得确凿无疑的科学结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初步结果表明狗能够理解我们的情绪。在堪萨斯州路易斯堡的雪松湾虎园里，这只大猫正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来表示友好。上塔是一头四岁大的雌狮，它觉得跟训导员史蒂夫·克莱因在一起很舒服，还把史蒂夫当成了枕头。狮子通常不会猎杀人类，但是狮子吃人死亡的案例也并不罕见。有些狮子是吃人的，而且在这方面雌狮比雄狮更危险。但是到目前为止，上塔仍将史蒂夫视为好朋友而不是食物。这只猫最好的朋友是它的驯养员，在捷克共和国，尼凯拉训练它的猫里奇学会读懂肢体语言和耍些小把戏。里奇可以像训练有素的边境牧羊犬一样通过各种障碍。现在里奇还学会了滑滑板，尼凯拉和里奇准备在旅途中表演这些特技绝活，结交一些新朋友。

生活在海底的乌贼凭借它那些能够任意膨胀收缩的色素细胞，获得了能够随意改变颜色的能力。有了无与伦比的伪装技术，捕猎这件事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不过乌贼并不是饭来张口的享乐主义者，他们每天依旧忙碌。他的游泳系统源于古老的软体动物，不过曾经填充空气提供浮力的内壳已经退化了，让位给更先进的结构。乌贼会用自己的腕足接触海底，并且通过侧面褶皱的起伏来移动，看上去就像迈着小碎步一样。

感知光的偏振，从而获取物体的对比度。而视网膜上的双感应器让他们拥有了相当宽泛的视角，当然这一点对他的狩猎也至关重要。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哪是那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经泰国
4: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不、嗯。
10: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弃金弃现。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细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课。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错已经现在蛮诡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
29: 这个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6: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好好好好。快点！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7: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8: 没办法，太好了，真的。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节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08-09级收牌帽专业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看到这位比赛，请裁判就位，比赛全员入场。
1: 检查装备。
2: 一组到，
3: 二组到，
2: 三组
3: 到，
2: 四组
3: 到。
2: 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战，关键衔接速度要快。
3: 是
4: 是。
1: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坑道路线，坑道转折处为60度，深2米，宽度为1.5米。裁判员脚下是终点，不允许使用辅助工具，不允许逾越坑道路线。否则扣分或者视为无效，明白吗？
3: 是。
1: 报告，学员入场完毕，请指示。
5: 按计划进行。
1: 是。准备。
2: 一二组准备。
1: 开始！
6: Yeah.

0: 同学，我问一下，217的客人呢？
1: 217的客人退房了，
0: 那215呢？
1: 一起来的吧？我看是一个地方的，都退房了。
2: 燕儿，你帮我问问他俩，我到底哪得罪他们了？啊？他非要做这么绝吗？
3: 要想办法说服他们。
2: 我学这专业是我的事儿。那你们这一走是几个意思啊？
4: 怎么？
2: 连你现在也不支持我了是吗？
3: 我也很担心你。
5: 来，
6: 快了，
7: 第一名，
8: 来恭喜啊！
9: 敬你们啊！明天搜白豹比武抽签结果知道了吧？
0: 什么搜白豹结果？
9: 红队蓝队对抗啊！我们是红队，你们是蓝队，咱们碰一碰。

0: 咱们从六楼上去。
1: 天友，曹友，曹宇，
0: 你们三个人负责二三组，去把好楼梯口。我跟李新磊负责一组，我们去排雷。其他组别打好掩护。
2: 在。
0: 只要咱们排雷工作做得好，我们就逼着他们出来正面跟我们交锋。到时候靠你们仨。
3: 按照脚本，咱们不是应该全队被歼灭吗？
0: 说什么话你？那我们一人拿枪给脑袋上崩一下不得了吗？还留机会给他歼灭我们？兄弟说话啊，龙刀。

0: 对象吧，不如我们直接去把他老婆端了，这样我们有优势。我就不信，那再讲回来，咱问案叫问考，应该先请你三楼敌人。
1: 你怎么一点？

现在，检查空调。

0: 你那边空调检查怎么样？
1: 没问题，线都没接呢。
2: 报告，呼叫指挥部。蓝队已成功占领红队的二楼指挥所，请指示。天佑，天佑，收到，请回复。天佑，收到，请回复。
3: 刘先生，从我的指挥所滚出来！刘先生，从我的指挥部滚出来！
4: 哟，你这不还没死呢吗？
3: 三楼，你给我攻过来，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出来，我们谈谈。
4: 想跟我谈？喂。前提是谁都不能动家伙啊！我们已经占领你指挥所了，你就算拿了我一个人，你也赢不了竞赛。
3: 来吧！来吧！

0: 你说，聊什么？
1: 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
0: 你有病吧？
1: 什么？
2: 爆炸！
0: 说炸就炸！你别说啊，没准儿真跟你们几个兄弟似的啊！
2: 指挥部被炸了，
0: 现在袭击了。爆炸！
1: 有才啊！
2: 行了，
0: 聊差不多，比赛结束。
1: 快了。按照脚本，你们全部阵亡。不过你肯出来也好，我们顺道抓个俘虏。
3: 你们充其量抓了他们仨，屋里边有一屋子人，怎么着？你想攻你啊？
1: 嗯。我们才不那么蠢呢！
0: 你们要炸弹，
2: 总共三个雷管，
0: 全部反冲，
2: 怎么着？
4: 还有45秒。还有40秒。还有35秒。
1: 哎呀！刚才问你对爆炸是怎么理解的，
4: 我教你个乖。
1: 我理解的爆炸，是一切有可能产生爆炸的所有客观条件汇聚的总和。
4: 谁告诉你两根线不接上就不会炸了？睡，难道不是到点了？

0: 额外装个俘虏。
1: 挺好。演习结束，蓝队全军覆没，队长刘奇石被俘。这咱也去了。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2: 听着了。
1: 听见你不给我道个歉？
3: 我给你道歉？
1: 我打你就应该。
4: 你不服是吧？
1: 要是打仗，我就枪毙了你。
3: 你毙我之前，我打了你一顿，我值。
4: 这两天待几天啊？这么大嗓门儿！

0: 怎么样啊？我布的炸弹水平高吧？
1: 反正，不过，我没想明白，你怎么弄的？
0: 感觉是吧？
2: 老老实实认错，让我打回来，我就教你。
1: 我错了。先动的手，
0: 这里边也不宽敞。明儿咱出去，
1: 你找一地儿，我讨打去。你叫过我。

0: 你的电缆管藏哪儿？
1: 这也太现实了。
2: 那根线你看见没有？
0: 看了，
3: 看见了你不处理，这就是最大的错误。战场上一点点值得怀疑的东西都不能轻易放过，要不然从早到晚你死一百次有剩。
0: 你到底怎么布的？
3: 哎，我布雷图画出来给你看啊。
4: 主任，我跟您汇报一下这次大比武的情况。
5: 啊，不用了，战报我看过了。走，我找你来是想跟你打听一个人，你那个班里头是不是有个叫刘西石的？
4: 是，这孩子是有那么点个色，但绝对是个好苗子，我不会看错的。
5: 我的一个老上级给我来了电话，说刘西石这个孩子呢，他父亲是个烈士，工程兵牺牲了，而且家里就他这一个独苗，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危险，得想办法把他淘汰掉，退回原部队去。那么至于他将来脱军装复员也好，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这个。如果咱们让

0: 让他考核通过了，我没法交代，明白吗？就是主任，这你跟我说不行吧？
1: 我怎么让他不过关啊？难道不让他上课？
0: 你让他考核不通过，是做不到吗？
1: 这不是愣把他撵走吗？哎，他要到军区里写进告状怎么办呢？那我怎么解释啊？这解释不通啊，这个。
0: 对于烈士的遗孤，我们的政策上是有倾向性的，这一点你应该清楚。那么再说咱们将心比心，你说刘西施这个孩子万一有个什么，咱们怎么向人家母亲交代？怎么向他父亲烈士交代？我不是给你打官腔啊，你想清楚再回答我。
1: 哎，这主任，我不是说没办法，办法那不有的是吗？可是我觉得可惜。我不夸学生的，但他是个人才啊，他就是吃这碗饭的料，他要干了别的就白瞎了这好材料的。主任，我对他这么严格，我就想把他培养出来的。
0: 我说妹妹，

0: 方向必须与电火管和电流管的传导方向一致，第三角形连接。导爆锁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相互形成环形。在爆炸过程中，话导爆管被炸断。需乘三角形组合，导爆管之间不得相互触碰，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在爆炸过程中导爆管被炸破。必须要用连接块。连接块的不同，一次性的导爆管数量由导爆锁的传导方向等于什么？需点火管。
1: 陈振华，坐下说，坐下说。最近进步很多啊，很用功啊。化学考试都及格了。
2: 报告，都是侯教官的功劳。
1: 不是，你也很用功啊。周末没出去玩去？
2: 没敢出去。侯教官，明天还要检查我作业呢。
1: 检查作业。
2: 是。
1: 来一年怎么样？适应吗？
2: 适应。我每一天都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很充实。我和战友之间也都达成了非常……
1: 我说套话了，你坐下说。

0: 你爸是烈士，没跟我说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们有档案，查一下很容易。这个情况，我也是刚掌握。家里还是什么人？
1: 我还有个姐，和我妈一起住在县城里。
0: 我来是通知你一声，你现在这个状况，不适合做主白报手。如果再让你学习下去，是对烈士的不负责任。我原来不对吧？转业之后回家找个工作，好好照顾你妈。
1: 你觉得呢？我觉得什么呀？
0: 当然，你觉不觉得不重要。

的话就是，行了。我妈是不是给局里边打电话了？她一定打了，是不是？打开，这不是李勇，我是陈警官。让开，陈警官，我不需要照顾我妈。我妈就算需要有人照顾的话，有那个司机可以照顾她。我姐也在我家呢，他们都在那县城里边。我千里迢迢从县城过来，我就是想学习。我喜欢排爆，我要当排爆手。不能就因为这个理由你就不让我学了。再说，天底下有什么理由说我不能学这个专业啊？那军法呢？军法说我不能学这专业了。你说这话不算。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0: 你不能这么做！
1: 这什么呀，亮？
0: 你必须让我去参加考试，否则我写信发一封，你发封信，我告你！
1: 你告我！你要写信给写信传，告我！

把帽子锁的穿到方向，是你点火管、点雷管朝到方向一致，是你三家进不了，导盲锁之间不得相互传播，不得形成环形，避免导盲锁在爆炸过程中导盲锁被炸断。导盲锁之间必须有连接块不通。你可转的一次性传导的导盲锁的数量不同，一百二十根。

0: 大妈，队长，是你爸爸。
1: 你们队赶紧收了吧，我们都收了。
2: 你说你乌鸦嘴不乌鸦嘴？下这么大雨了。
3: 我乌鸦嘴，这雨是我下的呀。
2: 您爸爸没法再继续作业了，这么大雨，看这样这要下到天黑了，把旗帜都留着，等雨停了下来继续搜。
4: 是
5: 是，快把那把椅子收来，快快让地方扣上。
6: 队长，你们谁要不换一下片子？
7: 还是给我拉拉深一点，再这么下，咱们晚上就被山洪给冲下去了。
2: 陆华，这雨再这么下下去，一会儿可麻烦了啊！
7: 咱往山下撤，再下几个小时，都是山洪下了，大家集体灭亡了。
2: 趁你这些器材还能上车，赶紧往车上搬！
8: 搬不了了，
9: 我刚才就想把器材挪到车上，可山底下全淹了，车根本下不去。这种红泥巴路，没雨的时候还行，一旦有雨，车开不到200米就陷进去了，更危险。
2: 那就找着，把器材往山上搬。
7: 不行不行，
10: 咱们走不到山腰，天就黑了，更危险。
2: 那你说怎么办？别说山洪，今天就下刀子了，清醒也得下山，搬不动被山洪困在这儿，搬！
8: 不行，器材重要，那他们呢？你不想把他们带回去吗？
6: 队长，西边山头上有一块空地，应该能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只要我们人上去，把器材固定好，应该能熬过去。
2: 所有人拿雨布，降雨衣，搬器材，
11: 走！
12: 走！
6: 快快快！快
13: 小
6: 将，
13: 小
6: 将，
13: 小
6: 将，小将，小将，
13: 小将，小将，小
6: 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小将，
14: 小将，小将，小将，小
6: 将，
14: 小将，小将，小
6: 将，小将，小
15: 来
6: 二叔，您二三四五六，行，三四五，没有，行，咱人没事，器材没事，咱就胜利。要是不过来破釜一下，咱扛到明年。干净，并且这么多啊，
8: 没有，
6: 大家都饿着，咱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下山找去啊。
8: 队长，那里有个人。
16: 人。

0: 你疯了！这个天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1: 雨太大了，大哥说今天有山洪，我怕你们出事。这山路我很熟的，我背了雨布来。
0: 大仙，谢谢你，我背你转转。
2: 走了。
0: 不不不不不！
2: 哎哎哎！

0: 我操！
1: 拉一个，拉一个！
2: 我们唱首歌。

0: 跟上，
1: 快点！
0: 来，我去看看我冰箱去啊！
2: 赶紧把帐篷扶起来吧。
1: 行，来，放这儿吧，放这儿。
3: 给我坐。
1: 不好意思。
4: 大雾天气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还是正常作业，正常作业，只不过是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个组都对讲机，然后时不时的清查人员，就是防止人员走偏，因为毕竟在边境上。
5: 下雨的话当时没什么，下雨之后是最难的。像广西这边它都是喀斯特地貌嘛，啊山高路滑的，啊在作业的时候它雨水过后啊，啊道路也是非常泥泞的。
6: 就是下雨天它都泥石流。
5: 当年我布雷是在这个方位，但它一般都是在山上的嘛，对不对？那下雨的话可能雨水冲刷，那就是会随着这个泥土然后跑到另一个地方了。
6: 之前老百姓的时候，村民已经在旁边已经盖了房子了，盖了房子之后泥石流下来，然后冲出几颗雷到了家旁边。
5: 有些雷场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就是资料留存，那可能知道哪一块就是地雷，就是在哪一个区域布的有雷，但是随着这么就是三十多年这个时间推移啊，它这个地貌也会在改变嘛，包括雨水啊、冲刷呀、它地雷可能就会超出咱们原定的这个就是雷场范围，可能会在雷场之外，这个时候无形当中也会增加咱们的一个工作难度，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在原有可能原资料记载这个雷场呢只有就是20个平方，但实际作业是我们可能要往外扩30到40个平方。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喂，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你们没发现泥鳖厚了吗？地雷会走，大家这才有脚印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都有可能是雷区。昨天晚上发生过小型山体滑坡，埋在土表层的地雷会随着泥往下沉，大家要保持镇定。
1: 所有人，按照你们刚刚进来的脚印，全部退回去。
0: 后面的整合装备，
2: 拿排爆服，
0: 哪有排爆服，哪有时间穿？

0: 队长，听着，我跟肉花也等人，我们两个先走，后边聊。你们后边跟着我们的脚印，一步一个脚印，绝不许乱，听到了吗？
1: 是。

0: 我快饿疯了。
1: 哎，小子，前面你那四人小灶，这里头还挂着你的羊腿呢，你翻去。
0: 别惹我啊，我现在心情不好。
2: 我心情还不好呢，给你嚷嚷一晚上了。
3: 我的陛下。
1: 好嘛，这么个家伙直接就留下来了啊。后面的警戒。
2: 是。
1: 蹲下。
0: 这脚印是我的。刚才过去看冰箱。
1: 说什么呢？
0: 你看，早晚死在你这张嘴上。
1: 你说一个赌牌高手，踩地雷，这个光荣的笑话干什么去？
0: 我纠正你一下，就这东西，咱两个队都不光荣。刚找到的，有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4: 不行。
0: 好消息是，我们联系过营部了，他们会重新再送补给过来。
1: 你今天很可爱吗？
0: 哎，宗教算什么呢？你
5: 说了，
0: 哎，营部还问我们，要不要派一个炊事班过来？
5: 不属于炊事班。
1: 哎，坏消息呢？
0: 坏消息是。山下路不通，什么时候能送过来不知道。
1: 我气死你我！
0: 哎，把帐篷收了。
1: 哎，
5: 慢点。
1: 哎，
5: 上去。你先打个标。
0: 怎么样？
5: 小蝙蝠。

0: 这个挺少见啊。
1: 我来闻啊，
2: 然后里边清理干净，可以装辣椒面。
0: 辣椒面儿，你还想往里边装什么？
2: 逗你玩呢，回头我给基地，他们上课的时候总讲，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炸汽车轮胎的地方就是蝙蝠嘞。光有图片没样品，回头啊，我把它给老陈，让他请咱俩吃饭。
0: 什么？老陈请你吃饭？我告诉你。

0: 你不让刘希时参加考试是怎么回事？
1: 怎么都跟我说这事儿？我是他的专业老师，还是你是？
0: 都是，行不行？
1: 行。哎，不高兴啊，可以投诉我啊。岳主任就在楼上。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两个定了什么计划，岳主任我已经找过了。
1: 那还找我干什么呀？军人嘛，服从命令，听指挥，哪那么多废话？学搜排爆专业的，前面有地雷，让你拿命上，你上不上？真是不服从命令还行。
0: 清晨的，你别跟我在这打哈哈。他也是我的学生，你不让他参加考试就是不行。别以为基地就是岳主任一个人说了算，你这是违规，上面追查下来你也逃不掉。
1: 你想干嘛？投诉我？电话在这儿。
0: 你欺负刘希时老师，以为说两句话就能唬住他，但你唬不住我。你不让他考试，你这是歧视烈士子女。
1: 少给我扣帽子。我告诉你，想考试也很简单啊，但是我不让他过，他能过得了吗？
0: 你让他考试，他怎么可能通不过呢？
1: 所以说，你不懂专业啊，这个搜排爆专业考试方法各种各样，千言万语说到底吧。就是解除危险，危险谁设置的？我呀，我有10000多种方法可以把这帮愣头青搞得还鼻青脸肿。你说他能考过吗？你也替我劝劝他，死了了解吗？
0: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好哎，你来出题让他来考，你尽可能的把你的本事都拿出来，也让他见识见识，考不过咱谁都不怨。你这个主意太好了，我这就向岳主任汇报去。
1: 那你还汇报什么呀？
0: 你让他参加考试啊。
1: 我什么时候让他参加考试了？我说如果让我，太阴险了。哎，太阴险了。哎，这个
2: 你明天真想去考啊？老陈那个人可是不讲理的，他要怎么为难你谁也不知道。再说了，考试那个地方可是他说了算，你这么硬干肯定不行啊。
1: 知道他不讲理，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其他招吗？
2: 你呀，请个假回去一趟，给你妈好好商量一下，让她打个电话到军里，只要上面的人同意，这事儿就好办了。像你这种情况，就算你天天写投诉信，他也没用。
1: 我还能投诉谁去？
2: 我劝你啊，最好别去，最好不要往枪口上撞。事情的根源不解决，你这么愣干肯定不行啊。
3: 兄弟，
4: 我只会愣干，别的我不会。
5: 你来你班考核是吧？
3: 你听说老陈要难为你，
2: 你快劝劝他吧，他明天非要去考。
3: 我联络了几个人，明天你要去考场，我们在旁边。老陈要无理取闹的难为你，我们替你说话，我多拉几个。
4: 谢谢你了，
2: 那就凭你。老陈听你的呀。
3: 也是啊，不过老陈这人吧，吃了一辈子炸弹的饭，肚子里鬼花上多啊。他不也给你拆不了的，你不是说莫名其妙？
2: 他只要能不，我就能拆。
3: 行行行行。

0: 话别说那么满，老陈，那是经过战火洗礼的，汽车炸弹、人体炸弹，各种恐怖分子的尖端花样他都见过，咱们的专业能力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不是，你还老陈一托吧？
0: 啊，我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非去不可，我声援你啊！但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别去。你说他万一给你布一个你拆不了的，合情合理把你轰回去，你说你倒霉不倒霉？反正这事儿呢，你自己拿主意，我们都是帮忙。
1: 算了，然后
0: 回去。还是那句话啊，千万别较劲，没好处。
1: 你倒是回去啊！
0: 走走走走走。
2: 听人劝，吃饱饭。
0: 好，行行。

0: 你来干什么？
1: 学员留级时要求参加考试。
0: 你还真敢来啊？尼克斯在战场上，我也不能告诉你。

0: 看看看，我正开始作妖了啊！李新林
1: 到
0: 九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1: 是。
0: 陶勇
1: 到
0: 十一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1: 是。
0: 杨波
1: 到
0: 22号考场，检查工具包。
1: 是。

0: 给你们准备的工具包，是按照考场内不同的爆炸物准备的。你们个人工具是不能带进去。刘希石，Go！ 75号，你的运气不太好啊，没有给你准备工具包。
1: 你要有把握，空手拆可以进场。
0: 包，他可以用我的，我们一人一半，克服一下。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给我搞更有枪是吧？
0: 一名排爆手在没有检查工具之前，不得接近爆炸物，这是规定。
1: 什么规定？
0: 排爆手特上油，
1: 谁写的？
0: 我写的。
1: 跟我说规定，
0: 你不想考试了是吧？20个鼓掌。
1: 是。

0: 考试时间十个小时，警报解除，即刻出来，报坐好，进场，
1: 是，
0: 全体都有，老有中，全部中。你拒绝进考场？
2: 报告，我在没有检查工具包之前，我拒绝接近爆炸物。
0: 那你是抗拒命令，拒绝进考场了？
2: 不，我是按照您教我们的守则做的。一旦进入考场，这直接违反了排炮手的基本准则，相当于弃权。您可以直接把我打成零分。
0: 行啊，你这脑子还挺管用啊。好。那现在没有你的工具包，你怎么办呢？
3: 报告陈教官，听说你们班考试缺一个工具箱，我过来支援。
0: 洛华，有你什么事？
3: 我们在战场上永远第一时间支援战友，这是我军优良传统。
4: 去操场跑圈。
3: 是。跑步走，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一、一、二、一、一、一。
0: 我斗。检查工具包。

0: 不用大声说话，小心让老陈听见。这个手机有备无患，我来给你做第一助手，找个支援。说说，老陈搞什么鬼？
1: 这屋子里面黑漆漆的，这能见度几乎为零。在我面前，我看是得有四五十根小指的钢管。摆成了一个像鸟笼子一样的形状，上面还连着最起码几百根这样的导线，全部都汇集到像这样一个电箱的地方。
0: 千万别乱动，那就是鬼雷，牵一发动全身，第一年是学不到这个东西的。你先把所有的线路拍成照片发给我。

0: 我看不出来哪棵是竹林。这个大家伙看起来很可疑，我就是摆出来吓唬人的。老陈是大行家，他不可能露出破绽给你看的。
1: 不行，这一屋子的导电缆，这样太危险了，我必须先把电路给切断了。

0: 教官，
1: 我的快艇。
0: 哎呦，谢谢啊！来了。
1: 我。
0: 我。
2: 你买胶干嘛？粘炸弹啊？
0: 不让炸弹是粘的。当然有别的用了。
2: 老陈，
3: 走吧。
1: 有些事见一下吧。
2: 你真不想让他过呀？
1: 我在里面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将来有一天他如果干这行的话，会感激。
3: 你不刚也说了吗？他布置这么些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吓唬我的。
4: 雷为什么要装计时器啊？哪有地雷在搞这个计时器呢？这叫什么来路？刘总，我再看一看。
3: 我倒要看看那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4: 不行不行，你别动，你疯了！
3: 等我再查一下，那万一涉及电子引爆怎么办？你不要鲁莽。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就你现在过红灯，已经阻碍我一个小时了。什么进展都没有，再这么下去，时间就耗光了。
4: 别动，不要动。

这是脏的，也叫贫铀弹，有轻度的放射性。炸弹头部有高密度贫铀，可以增强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弹头的右端是和引信布置在一起的，受到外界一点点冲击，就能产生放射性颗粒，造成灾难性破坏。辐射水平如果超过正常1000倍的话，可以把受到袭击的地区附近80%的人全部杀死。受到袭击的地区几个月之内都限制人类进入。这不是应用在军事上的，这是恐怖分子的武器。

0: 陈教官，这是把鬼雷做到家了，每一颗都是一模一样的，弹头部分都有四根导线，那两根一定是鬼机械。我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1: 你把屋里所有的炸弹都检查一遍，要拆除需要从主炸弹开始，脏弹稍微泄露一点，可是就失败了。
0: 我没法这样赌。
1: 行，我再查查吧。我查清楚之后再电你。你按铃出了吧？这几颗雷没有主雷，不是说每一颗都是。现在的恐怖分子常用的手段是，把火药推进器和放射性物质装在一个壳里，哪怕用一个公文箱装着都能很简单的引爆。一旦试图拆除引信。
2: 打开弹头的一瞬间，放射物就泄露，这是不能拆除的。一般发现后，都是用其他爆破物高温销毁。我带你去老陈觉得什么仇什么怨，还跟我埋了七个炸弹。兄弟，对不起，没办法了。
0: 说什么对不起？我已经很感激了。黄部长，你不用管了，我处理好以后，我自己会出来。知道了。

0: 报告，拆除完毕。
1: 你坐会儿吧，时间很快就到了。
2: 你到底给他弄了个什么？
1: 当然是好东西了。我让他亲眼目睹这个世界上有无法拆除的炸弹。
3: 若华。大家好，
1: 陈总这么客气啊？平时不都是老陈老陈的吗？
3: 那是背后啊。
1: 老够肥的你啊，你是考试不想过关了是吧？哎，你那个死党兄弟还没出来呢啊，他要是拆不了，我派你进去帮他拆啊。
3: 哪能呢，石头肯定没问题，不用我帮忙。
1: 是吗？行，那他要拆不了，我就派你进去拆；你拆不了，我就扣你学分。
3: 别呀，你这不能伤及无辜啊！
1: 你无辜？我告诉你，就你这样的，扔手榴弹，哎，一块钱一个，扔一百块钱的。
4: 喂，怎么还没结束？
1: 快了，还有20分钟，考试结束。
5: 怎么回事？还乱
1: 着？看什么看？咱再考一遍是吧？尤其是考试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你的爆破物是否拆除完毕？请回答。刘先生，我现在宣布，你的考试时间到了，立刻将你手中的工具放下，开门出来，我要对考试进行评定打分。刘先生，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睡着了？
4: 考试时间到。
1: 刘学石，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刘学石，别跟个小孩似的，行不行？别发小孩脾气，你能在里面住一辈子啊？刘学石，我知道，那七颗雷你拆除不了。没关系，我不怪你，好不好？我不怪你，咱出来，出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办，行不行，刘继石？
6: 报告。
1: 你还活着呢。给我开门出来！
6: 我不会开这门的，除非你承认我考试通过了。
1: 哎呀，刘先生啊，为什么呢？我凭什么承认你考试过关了？

0: 行啊，要是你能拆了一颗，我拜你当老师行不行？啊，赶紧出来，不然可就是态度问题了。
1: 物理共清除七颗脏弹，均有颗粒状辐射物，乙烯部分无法被拆除，只能使用高温箱销毁。当排爆手进入现场，在建筑空间内遇到脏弹时，必须立即封锁现场，以免辐射物扩散。
2: 在整个排爆的过程中，唯一有可能牺牲的就是排爆手的性命。
1: 如果拿这次考试当成实战的话，我选择与这七颗脏弹共存亡，我坚决不离开半步。以上是我对这七颗脏弹的处理结果，请陈教官审核鉴定之后，我再开门出来。

0: 什么怎么办？这是你布置的你的考场，你问我？
1: 是我布置的，但我也没想到啊。
0: 你想到了什么？你这是故意放纵。
1: 我怎么可能故意放纵？我昨晚为这个，你也没睡好。
0: 行了，还有别的办法吗？说呀。
1: 哎，主任，主任，主任，哎，你听我说，哎，吃顿饭给你解释一下就清楚了。主任，好好通过，你给我滚出来。

0: 看来笨蛋比炸弹麻烦。
1: 他才不是笨蛋，多聪明！
0: 我是笨蛋，里外不是人那种。

0: 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缺呢你啊？
1: 这才几点呀？一点业余生活都没有。
0: 那不累啊？你把里边趴一天了，骨头都趴死了，好累
1: 啊。我这身上都快长蛆了，也洗不了澡，你说啊？就这天穿百十斤重的玩意儿，我刚才一脱背心，好嘛，拉丝儿了。哎呀，这是。
2: 我们呢，正常去烧壶热水，身上擦。
1: 还有热水吗？
3: 没有，
4: 好像没有，
3: 没有，
0: 喝完了，没热水，为你们屋里洗去。
1: 不是，你什么态度？太不关心同志的生活了。我这是好心，往山底下走一点，那就是个河沟子。本来水浅的要命，这两天下雨。

0: 那水能没过腿肚子了。我过来招呼大家伙去洗个澡。
1: 洗个澡。不去。
0: 杨老师
1: 啊，
0: 做梦吧！去！你听见没有？队长让你们去！
2: 走！
0: 好，
2: 杨老师，
0: 谁让你们？
2: 哎哎哎！

0: 我穿那个防护服，又是夏天，一夏天一上去就是一身汗回来。
1: 全套下来的话，是有将近60斤左右，完全是闷在里面的，他这汗也是排不出去。那出汗之后，他只能说靠衣服吸收。那这高温一热的话，它完全是闷一个湿热的环境，很容易就是一个脱水的。
0: 你一排就是几个小时，每次去我们就带一瓶水壶，那水壶都不够喝。然后旁边的人也不敢给你送水进去，因为都是雷区嘛，雷场。
2: 作为我们一个战士，不管是军官还是战士，你在你在现役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希望他的军旅生涯很平淡，都希望有一点波澜起伏，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7: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7: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

0: 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9号的12点到10号的8点，全是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1: 嗯，这两天呢，显而易见的就是风大。
0: 嗯，
1: 无论是南风，即将到来的南风，还是这个
0: 前两天的北风，
1: 刮了两天的这北风，
0: 嗯，
1: 都很大啊。大风呢，尤其是北风南下之后，就带来这个气温突降，这种变化了的气候，容易对人体带来影响，忽冷忽热，爱感冒。
0: 嗯，
1: 所以呢，让大家呢，给大家提醒啊，多注意最近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像过山车一样，最符合这个秋季的特点。事实上，刚刚凉，还没有真正的那。但也就怕这样，从一个高处突然降到低温来了，多适应。怎么适应呢？户外锻炼，现在谁都不缺少营养，那么就是户外锻炼，居家多干点活啊，帮家人多干一点活，把这个身体呢弄得棒棒的、壮壮的，就没有问题了啊。
0: 嗯，好，咱们来接听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昨天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我购买这个鲜食狗粮，然后狗狗病危的这个一个情况的一个事情，然后今天我可能是还要需要补充一些吗，还是怎么？
1: 就是昨天呢，我们接了，昨天孟岩没有值班啊，我们接了一位这个生活在四川乐山的这位李女士的诉求，
0: 嗯，
1: 讲述了她在网上购买这个，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称其为狗粮，但事实上她买的是叫宠物鲜食，只可做零食的。但是对方呢，就是这个商家呀，告诉她这可以作为宠物的主食，但事实上是这截然不同的两类这个产品啊。做零食的不能做主食，原因就在于，主食必须营养均衡，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零食不具备这个条件。宣传上的这个混同，然后呢，混淆了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消费者这个李女士啊，错把听信了这个对方所言，错把宠物的这个零食当做主食来喂自己的小狗，那个。这小狗吃完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肠道反应，被迫送医。应该说呀，这么多年随着这个人与宠物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啊，宠物医院应运而生。然后呢，并且，让大家可能不接触这个，你都想不到那宠物医院的诊查治疗啊，非常详细的。我看了一下这位诉求人给我们传递过来的相关的这个单据，那上面是非常细致的，把宠物当作这个患病的宠物当作患病的人来对待，这是不同的医院里，就是宠物医院也坚持这样去做，因此呢，给这个患有这个患病的这个狗狗啊，做了一些检查，给出的诊断就是，急性肠胃炎、胃肠炎的，对吧？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刚才女士说了这个。自家养的这个宠物病危，如果是这样的话呀，需要恰恰能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投食所谓的这个在网上采购的这个宠物鲜食，就这狗粮，直接导致您所饲养的这个宠物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病变，甚至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些务必留存下来，作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这非常重要。接下来就，这个狗啊，你就交给自己的宠物啊，交给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让他们去精心这个照护啊，看看能不能康复。
2: 嗯，现在
1: 不管结局怎么样，不管结局怎么样，留存好治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病例呀、这个收诊的，包括处置的那处方啊等等吧，这些 留损好，然后呢，刚才说了

0: 作为政局链条的一部分，将来进一步的维权呢，要用得上的，这非常重要。第二呢，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厘清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宠物生病，甚至病危，那么与所食用的这个您购买的这批就这袋儿啊，这个宠物鲜食有直接的关系，这需要这个宠物医院的兽医们做出这个足够明确的诊断，给你写明这个，保留下来。而后呢，我们觉着啊，既然把这个宠物食品呢，给它归类了，那么就是当做零食的，它就是零食。你买那个吃了一顿甘蔗，你不能常年的吃，顿顿吃，对吧？你自己没事儿了，你买一根两根甘蔗，跟家人在一起嚼一嚼。或者说这个，就是实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你就不
1: 对，
0: 能把
1: 那
0: 这个
1: 那个
0: 甘蔗
1: 商
0: 作
1: 家
0: 为
1: 可
0: 主
1: 能就
0: 食，
1: 有点打那个法律的擦边球，他可能就是
0: 就是
1: 标
0: 不
1: 注
0: 能
1: 的
0: 做主
1: 是
0: 食的，这已
1: 零
0: 经很
1: 食。
0: 明确了，在这个相应的标准上也已经明确了。但是呢，我们昨天呢，让这个诉求人李女士啊，把这个装这个宠物鲜食的这个外包装这个包装盒啊。把上边的这个图文信息局部放大了之后，又传过来的，看了一下，在那个包装上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也分析了一下，那上边呢，其实几乎是应有尽有，罗列得非常详细，就是各个方面围绕这个宠物，食用这狗粮，然后全过程的事情。哎，写的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啊，该不该做这个主食，还是仅仅只能做这个零食，一定要标示清楚。问题可能也就出在这儿，这是一。第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不达标的。你不管它作为主食还是作为零食，产品质量。合规不？如果要是作为合格产品，那么请您接下来需要请这个生产企业提供这个合格产品的检验检疫啊，什么这样的这个这文书一定要有。宠物也好，这个人物也好啊，那要是食用的这些东西啊，食品类的啊，哪怕是宠物它用了，也一定要合规的。你给人这个。宠物啊，不管大小，都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甚至这个关系极其融洽的。那么你把它这个不合规的产品，一旦要是不合规的、不合格的产品，喂了、用了、出问题了，那怎么办？没别的，承担责任。
1: 对，
0: 其
1: 因为
0: 次
1: 我
0: 呢，
1: 当时看他们那个该商品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的差评，说这个消费者跟我一样的狗狗
0: 这
1: 吃完
0: 个
1: 之
0: 确
1: 后
0: 实
1: 得
0: 按照
1: 黄疸的
0: 您
1: 这种
0: 那
1: 的
0: 些截图啊，
1: 情
0: 我们
1: 况。
0: 在也注意到这一些了，就
1: 对
0: 是这
1: 对
0: 个
1: 对，
0: 网
1: 就
0: 上购物之
1: 和
0: 后
1: 我
0: 呢，
1: 很多一样的这个受害的这种家长。
0: 是的，有的呢，这个生产企业啊，就是可以咱们视为商家吧，因为它可能生产和经营啊放到一起，都是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在网上申请一个这网络平台啊。申请一个 IP 地址，然后搞销售的。不管怎么说，就在那上呢。当大家对一部分人，自家的宠物用了之后，出现一系列的，如同李女士家里边这个宠物狗叫什么叫乐乐是吧？
1: 叫嘟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0: 啊，好，
1: 哎，对。
0: 就是让它用了之后出现同样的肠道反应，一样的就诊，然后呢，当然一样的差评。那么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差评之后，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企业，在那上都有大段的留言，态度非常谦恭，对此给予这个理解，然后呢，表示自己啊，回去之后呢，要对生产环节，从严把控，就产品质量从严把控等等吧，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啊，我们昨天我着重看了一下啊，这个产品任意一款合规的产品，它上边呢

0: 都应该有这个，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等等，应该清楚无误的罗列出来。他的厂址有，这个企业的条形码也有，然后呢，生产这个企业地址，锦州市太和区，营盘乡，没了。我想说的就是啊，这个如今的营盘大得很，绝不是仅仅原来这个概念啊，就在锦州城北那个区域内，不是那样的。原来是过了马家就是营盘的那一片，不是那样。现在呢是连同桥西原来的太和街道这个辖区之内，那么大一片都并为这个营盘街道了，现在的街道啊。那么你就这么一标示，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没有什么工业区、工业园呢，哎，很少有人能直接去找到。你交给快递小哥，他也未必能把这个地址就摸到，因为没有门牌号，不是完整的地址。你说那个我住在这个我厂家就在新疆，在昆仑山，好吗？你去找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明白无误的把自己的生产企业门牌号写的标示清楚，这是必须的。联系电话也应该写在这上，有什么事情好沟通。现在看找不到电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工作团队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这个企业呢确实在太和区，就锦州的太和区，如今的营盘街道境内，但是在这个资料上，比如说天眼查或者其他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标示出来，这是一。第二呢，同样也没有联系电话，目前不得而知。仅仅所知道的上边呢，什么这个
1: 他们之
0: 企
1: 前
0: 业
1: 的
0: 的，
1: 时候工作，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跟我协商的时候，我应该电话有留给栏目组你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发过给你们。
0: 哦，把这个
1: 但是他的
0: 沟通，
1: 标签上面，对，包装上面是没有的。
0: 我们能查到的这是，2025年7月21号注册成立的这家企业，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1: 对，然后这家公司呢，它在抖音旗舰店商城上面挂上的营业执照，它是一个就是空壳公司，因为当时我看到它的营业执照，拨打1234512315去进行这个举报的时候，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我说，他们到现场去审查的时候，发现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在它的这个经营地址，就没有这家企业的存在。然后我是通过联系客服，通过他的这个退货的地址，然后才了解到他真正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实际的地址是在哪里，才这个时候才知道的。
0: 哦，注册地并非真正的生产地，是吧？
1: 对，他在这个抖音旗舰店上面的公示的营业执照的这家公司，并非他真实的厂家的生产的公司。因为就是相当于说，它只是注册的公司在这里，但没有实际的这个经营的场所。是执法人员打电话来联系我，然后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在这个锦州市这边，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就不是在这边，不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地方。
0: 哦，我们目
1: 对，
0: 前能
1: 然
0: 查到的这家企业叫纽粹营养科技（括号锦州有限公司
1: 对。
0: ）对吧？
1: 这家才是它真正的生产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地方。
0: 我看了那个您传过来这个照片啊，包装物上边的，这照片上边呢，企业执行的标准并非国标。这倒允许啊，它是企业标准。但是呢，你无论什么标准，都应该是合规的产品。
1: 它这个是没有四证的。就是虽
0: 第
1: 然
0: 一，
1: 说它标注的是宠物零食，但是它以主食喂养的话，它是没有四证，就相当于是没有资格认证的这种情况，
0: 一来
1: 而
0: 呢。

0: 它的包
1: 就
0: 装
1: 是，
0: 上面有一个七日换食法，这正常的话应该就是主食的才会让我们这样去做的，就相当于是误导消费者嘛。
1: 所以呢，无论是线下实体店销售，还是线上网络平台销售啊，我们把这话说到这个最直白的，你得讲良心，这儿不能坏了。可以，人可以缺心眼儿，但是不能不讲良心，不能坏了良心。尤其当自己啊，这个注册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多一点，到现在一年，零2个月还不到呢。那么在网上销售平台，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产品出现那么多的差评，而且都是一类的差评，都对宠物造成这个胃肠刺激不良的反应。有那么多的反应之后的那个照片贴到那上了，其实你的生产企业呀，应该好好的把它停下来了，把这个产品暂时停下来，加强品控，这格外重要，否则哪里来的明天呢？哪里来的美好的未来呀？
0: 对，我非常赞成主持人刚才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这家公司呢，他们在跟我协商沟通的时候，态度也非常的恶劣。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去索要他的赔偿，是我站在宠物家长的这个角度，因为现在我们饲养宠物不是像很多年前的这种，就像这种很随便的养宠物，现在还这个把宠物就是像毛孩子一样的来去进行饲养，就是
1: 我
0: 一
1: 理
0: 种
1: 解，
0: 陪伴的守护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去生了病或者是病危了，我们作为狗家长的心情也非常的难受，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伴侣犬了，就相当于是家人的这种情况了。完了之后，其实我去维权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并不是我的标准不是说去索要赔偿，我是希望这个全社会包括相关的这种机构能够去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的宠物经济非常的发达，有很多的不良商家，他可能盯准了这个宠物鲜食食品生产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所生产的食品是否真正的合格，有没有真正的达到了这个饲喂的标准？那么它生产出来之后，我们有这么大的消费群体，那么多的这个养狗的这个群体、养猫的群体，那么他们去购买之后，他们使用之后，是否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真的就像购买了三无产品一样，威胁到了宠物的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这个维权的，我并不是说要索要经济赔偿，我是希望相关的这个地方的执法部门和监督单位能够去真正的去严查一下，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企业，他们的生产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他们的质量是否达标，他们是否经过了严格的消杀也好，怎么样就是质量检测也好，才能够面向市场去销售。我是因为可能我看到这个评论区也发给到这个电视台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差评区有很多狗家长像我一样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去，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可能他们之前跟商家这边不知道怎么协商的，然后狗家长没有说话，但是我一个人我站出来了，我为了我的狗孩子才站出来，我是想告诉他们，就是做人一定要讲良心，你生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谋取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钱和这个相关的经济收益，这个就好了，而是你
1: 对
0: 真
1: 的，
0: 的要去生产出
1: 这件事
0: 有
1: 情呢，
0: 良心的食品，
1: 是，
0: 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去长久做生意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我把这个货不管是什么肉，给它搅在一起，然后卖给消费者，反正他们的狗嘛，它又吃不出来，狗狗又不会讲话，它又不会说话。我家狗它生病完了之后，它就蜷缩在那里，它也不会哭，也不会闹。那很多时候它们不会说话，所以需要我们人去感知它的这种痛苦。很多时候看着它这个生病，我们也非常的难受。
1: 女士，
0: 所
1: 我
0: 以我希
1: 们
0: 望
1: 理解
0: 相关
1: 您
0: 的
1: 此刻的
0: 部门
1: 心情，
0: 重视一
1: 当
0: 下。
1: 然也理解您从购买，包括让宠物食用，在这个环节以至于后来的这些情况带给您的这个复杂的心绪，完全理解，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比起您个人的境遇来，我们觉着通过您发来的这些截图看得出来，这个同样的产品已经带来一种广泛性的这个影响了，也就是这个产品

0: 质量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虚假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带来的，就错把这个零食当做主食，然后长时间的食用，给这个宠物啊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反应，病态反应。因此呢，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事情啊，昨天、今天两次把这事儿厘清了、说明了，了解清楚了。之后呢，我建议咱们这样啊，各自往前走。您呢，可以第一，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的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平台，联系他们的这个，都有一个对外的那客服号啊，5位数的，向他们把这个事情举报一下。
1: 这个我已经做过了，
0: 第二
1: 但
0: 呢，
1: 是他们客服给我的一个答复也不是特别
0: 不要紧，可
1: 的。
0: 以把这个事情讲清，然后呢，要求他们必须对这个事情予以处理。当然，我建议您啊，顺带把前边那个您给我们提供的，就是那么多这个宠物，不同家庭饲养的这个宠物啊，用了这个同样的产品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形成的这个病症啊，把这些差评一并都交给这个平台的管理方，让他们去评判啊，然后给您一个回复，这是您个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一定要求这个电子商务这个平台呀，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这样的处理结果，这是一。第二呢，可以向锦州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这个举报，要求他们派人到现场去查实、去了解，甚至是把这个产品呢留样之后，最后查封。为什么呢？同样也是啊，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因为那个 IP 地址不一样嘛，全国各地
1: 对，它销量非常
0: 那么
1: 多，
0: 多的
1: 销量十几万单。
0: 这个购买者给自家宠物食用之后，出现了同样的反应，就是严重的肠道反应。所以呢，向当地就是锦州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注册地啊，在锦州市太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您可以呢，索性就拨打一个全国固定的客服号啊，就是12315，您可以加区号也行，0416，这转到锦州来了。如果呢，您想通过这个进一步来从上面施压的话，甚至把这个事情举一反三的话，网络平台呀，一向是监管的比较弱的地方，不能说是盲区，但至少是比较弱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监管的这个法律依据都是滞后的。但是呢，终究需要有这样的先行者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难得遇到您这样理性的这个消费者反映这样问题，所以呢，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平台也可以的，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把这个在那个平台上反映这情况啊，请他
1: 好。
0: 们是把这个诉求件转到当地来，然后呢，锦州这方面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派员直接到这个生产企业所在地。如果是像您说的那样，注册地址这个空壳的公司，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就错上加错了。前面的事情可能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虚假宣传的问题，但是后边的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企业如果有胆量给自己错上加错、罗列那么多的这个被追究责任的因素的话，那这个企业离大去之日也就不远了。因此呢，
1: 好
0: 这
1: 的。
0: 是您的个人权益。第三，当这些协商啊、监管协商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您可以起诉，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当然，我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在您这个能正确看待这件事情，并且呢，自己呢自家的这个经济状况远远大于这个为这袋儿或者这盒这个宠物食粮的付出的时候，那您不会在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可以放弃这个索赔，但是
1: 我
0: 呢，
1: 可以
0: 诉
1: 放
0: 讼
1: 弃
0: 这个
1: 索
0: 标
1: 赔，
0: 的
1: 但
0: 这
1: 是
0: 哎，
1: 我这个我是后期我是有考虑上
0: 是的，
1: 诉的，

0: 那么
1: 因为我
0: 不
1: 不
0: 是
1: 是
0: 上
1: 说
0: 诉，
1: 为
0: 而
1: 了
0: 是起
1: 去
0: 诉。
1: 那个让他去赔付我，
0: 你可
1: 因
0: 以
1: 为
0: 在
1: 我
0: 你
1: 只
0: 们
1: 是
0: 当地
1: 想
0: 啊，
1: 给大家一个
0: 在，
1: 交代吧。
0: 对，女士，您可以在你们当地，在您生活在乐山是吧？
1: 对，我这边公司也有律师，就
0: 就是
1: 是，
0: 您可以在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没有问题的。这个小额诉讼一样，法律都支持的，不
1: 好
0: 必
1: 的，
0: 非
1: 没问
0: 得
1: 题。
0: 跑到锦州来啊，就在当地。你消费在当地，你这个宠物用了之后，后果出现在当地，好吧？你作为这个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在当地依法提起诉讼就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把手
1: 好
0: 里
1: 的，
0: 边的证据都留存好。当然，这件事情作为媒体，我们受理了您的诉求之后呢，接下来会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向他们转述这些情况，然后呢，请他们作为这个监管方。到现场呢，去了解情况，看看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行吗，女士？
1: 谢谢您，好，感谢那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0: 有点遗憾的是，这个诉求啊，眼下呢，我们没法恢复这个，就是通过互联网络让您实时的观看，或者随后再回放。原来可以了，最近前段时间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把它略略停了一段时间，估计以后说不好这个具体的恢复时间。目前呢，咱们就是靠电话沟通吧，或者那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昨天您发来信息，包括今天那个互联网平台啊，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上面可以沟通的，没有问题啊。
1: 好的，感谢您，谢谢，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通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网。

0: 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反映个情况，希望你们媒体得到过就给我们关注一下。
1: 你说说。嗯。
2: 哎，我们是小学的家长，一所小学学校的家长，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不吃这个食堂的饭，一个月要交100块钱的土地费用。
1: 把这话说清，交什么钱？100元钱？什么钱？
2: 100元钱的土地费钱。
1: 土地费？
2: 对，土地费。
1: 脚下这个大地，土地费呀。
2: 对。对，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进这个学校的校门，这个土地就是人家那个食堂家的，你不吃人家的饭，你就要交100元的土地费钱。
1: 食堂是谁家的？
2: 食堂就是人个人家的。
1: 个人家他不是在校园内吗？食堂不是校园的吗？不是学校的吗？
2: 不是学校的，他跟学校不发生关系。
1: 我问你，这个食堂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
2: 校园内。
1: 校园内，对吧？
2: 对。
1: 那怎么叫跟学校不发生关系呢？
2: 那你这个食堂不归学校管呢？
1: 怎么叫不归学校管？必须得归学校管。
2: 那这里边咱就不懂，
1: 哪个学校
2: 人家有什么
1: 哪个学校
2: 有什么活动啊，咱们也不知道。
1: 女士，哪所学校？
2: 我们是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1: 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2: 对对。
1: 小学校园内的食堂，对吧？
2: 对对。
1: 学生呢，自己学生家长有安排，对孩子的午饭有安排，不在校园内，不在食堂就餐，对吧？
2: 对，我家孩子是自己带饭吃。
1: 嗯。然后呢，这个食堂的管理人员，或者说你收钱，通常都有老师代收的，对吧？
2: 不、嗯、老师不代收食堂的钱。
1: 嗯，
2: 就是如果你吃那个食堂的饭，
1: 嗯，
2: 是有专门食堂的阿姨收这个钱。
1: 嗯
2: 嗯，你不经过老师
1: 啊。
2: 然后你不吃这个食堂的饭，你就要交这100块钱的土地钱。
1: 什么叫土地费？土地费还怎么还轮到食堂来收呢？这食堂
2: 不懂，
1: 这个食堂实在是荒唐。
2: 嗯，
1: 你从来土地费也不归他来收啊。而且呢，就算他替人家代收代缴啊，那荒唐的是你这个食堂。我为什么说这食堂非常荒唐呢？他没有理由向人家学生或者学生家长收取土地费呀。你食堂你要的钱，你应该是收的是餐费，对吧？
2: 不，土地费。
1: 我想说的就是，食堂应该收取的是餐费，对不对？
2: 对，我懂啊。对，
1: 你有什么理由向人家收取土地费呢？是不？
2: 所以说家长们都挺气愤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家长，就不给这个钱，我们都不同意交这个100元钱，然后人家就是每天都要到教室里边去要，管学生要钱。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了解，一点都没了解，单方面听您讲，
2: 嗯，
1: 所以呢不便过多的表态。
2: 对对对。
1: 但有一点。但有一点，你听好啊，女士。
2: 嗯。
1: 您的孩子几年级啊？
2: 5年级。
1: 5年级了。
2: 嗯。
1: 啊，11、12岁的大孩子，他有能力回去给你们讲述一些事情了啊。
2: 当然。
1: 然后，当然，如果您的孩子回去再讲，就是您再听到，或者您在您比如说这个家长群里边呢，再接收到类似的信息的话啊。
2: 嗯。
1: 直接向学校反映。
2: 我们都找校长了，校委都知道这事儿。

0: 就是临海市教育局知道这情
1: 对，
0: 况是吧？他们什么态度啊？怎么回应的？
1: 等消息，
0: 啊？
1: 左等右等，等消息，
0: 等什么消息呀、啊？
1: 人家解决的消息。
0: 那等什么消息？这消息是地球和月球之间呢？
1: 那咱你就等呗，你解决不了，我
0: 你这
1: 解
0: 个
1: 决
0: 事
1: 不了，
0: 情最
1: 政
0: 后一
1: 府也
0: 次
1: 解决
0: 接
1: 不
0: 到
1: 了，
0: 这个要
1: 怎么办？
0: 钱食堂收取土地费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1: 昨天还要呢。
0: 第一次反应是什么时候啊？向学校校长、向临海市教育局反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1: 不，这个找的时候吧，他就在全班，在那全班那么说，他不针对个人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家长就都不吱声，我们就眯着不给。
0: 不，
1: 然后这次是他针对我家孩子，所以说我才去找的校长。
0: 你听我说，就是这个，说让你们等着等回信儿，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1: 昨天还给我回信儿呢。
0: 啊，昨天这你就不算，这你不能批评人家、指责人家。那凡事它有一个过程的，人家也需要了解呀、啊，
1: 对，
0: 对吧？
1: 这个事也不是一年了，好几年了。
0: 你有好几年，那么多的家长一届一届的，然后对此都
1: 对
0: 予以
1: 呀，
0: 默许了。
1: 不给就完事儿了呗，我就眯着呗。他不针对哪个孩子，不单一管一个孩子要钱，我们家长就当不知道，就
0: 好了，
1: 当孩子
0: 这
1: 没
0: 事
1: 心理
0: 儿
1: 的。
0: 非常蹊跷，然后
1: 嘿嘿嘿。
0: 呢，了解不清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食堂非常荒唐，怎么能向人家学生家长要土地费呢？这非常荒唐，但是
1: 但是这
0: 啊，
1: 个事儿已经有
0: 话
1: 了。
0: 说到此，不再进行其他任何评价、评论，因为我们没了解，没向对方了解呢。了解清了之后，咱们一起来说啊。
1: 好，
0: 再会，在这期间呢，
1: 好的，
0: 保持克制啊。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再
1: 的，
0: 会，
1: 再见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4345。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啊。
0: 你好，是刘女士吗？
1: 啊、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就是那啥，我这个在农村种的小菜，就这个在农村窗里种的小菜，完了给我下毒了，我也不知道，我吃了我就得病了，折腾一天，
2: 嗯，折腾一天，
1: 完我就报警了，
2: 嗯，
1: 报警了，完了警察也来了，完也做的。

0: 笔录啥的都走完了，二回呀，他又来一回，完我听现在没信儿啊。
1: 多长时间了？
0: 啊？
1: 多长时间了？
0: 6月10几号，完警察来三回了。
1: 嗯，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0: 我吃完了，我知道中毒了，我就报警了，完了来一回，完了以后吧。完我又上分局去了，我好了以后就上分局找去了，找去那天我是礼拜天，完礼拜天完我走错了，完第二天礼拜一我又去的，完礼拜一完了警察说的我没有监控，我没监控那就不算是有事儿啊，完他说那个他就是完我他说那你们管不了，完我就回来，回来二回警察又来了。完警察又来了，完在母屋做的笔录啥，完了又找他，我也不知道后人啥事儿咋地呀。丁现在我没听着信儿。
1: 丁现在是什么意思？就警察最后一次到你那儿去，是什么时候？能回忆出来不？
0: 这样子。
1: 能回忆出来吧？
0: 我。
1: 那个把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给它放小，弄小一点啊，就听着电话咱们交流就可以了啊。喂，又溜号了，赶快回来，听着你手机话筒里的那个咱们沟通交流，别再听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了啊。老太太呀，吃这个中毒的那个蔬菜，你看，快回来！这耳机里边的声音，您的话筒里边的声音，咱们现在对话呢。
2: 他这应该是
1: 刘女士，您
2: 在
1: 听
2: 那个电视的声音。
0: 在你们这，在你们这屋做的笔录。
1: 你现在我告诉你，你的注意力从电视机或者收音机那儿移开啊。你专注的听着你的手机话筒，我们两个在对话，听明白了吧？
0: 啊，你大点声，我聋。
2: 这位女
1: 士，您
2: 把这个电视现在先关掉，先不要看电视，您只听着这个手机跟我们来交流好吗？
0: 好，等我晚说呀。
1: 你现在就说，一直都可以说。
0: 现在就说呀！
1: 啊，其实你一点都不聋，你这老太太，你别溜号了。你听着，我这回不让你说了，你听着，我问你。
0: 啊？
1: 你家是什么地方的？
0: 我就是临海的。
1: 临海大了，你具体点。
0: 临海呀，就这个木樨园小区呀。
1: 你不说你是临海农村的吗？
0: 不是，
1: 不是，你不说你是农村的吗？
0: 街道就这个木樨园街道，完了，我住这个街道这个。这个社区吧，来人了，告诉我说。
1: 你等一等。第一，临海哪里有木樨园街道啊？
0: 就是
1: 没有。
0: 那临海社区呀。
1: 什么临海？
0: 我们这院里社区。
1: 你是什么地方？你说不说街道？你说原来的乡镇也行。你是大凌河镇的？你还是
0: 大凌河镇？
1: 好嘞，大凌河街道现在叫
0: 啊。
1: 嗯，
0: 大凌河镇街道
1: 啊。你那个木樨园小区住宅区对吧？
0: 啊，
1: 你不是农村的啊？我告诉你啊，你是城镇的。第二，你刚才说了那个你农村种在房屋窗户前的这些种的菜，你是种在你农村的住宅呢，就是说种在你院子里的，是不是啊？
0: 我们这个就村里都种地菜，种地菜吧，他前些日来给我拔，你听我跟你说，你听着，他给我都拔了，拔了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就寻思拔吧，我支持他，完了的，完后文他给我又攒的药，定时药。那是嘛，不是要人的，定时药不长，完了，我也没理户啊，我也不知道他经常来，经常祸害我，完我后人咋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外捡破烂回来咋的，完又给我攒那个要人的药，我不知道，完了我拔点菜，我到处都吃饭，拔点菜到处吃饭，吃完不一会儿，我就准觉着我迷糊三脚，
1: 我
0: 三脚
1: 这个情况啊，
0: 三脚完了我就。我就那啥了，我就回。

0: 人多着，我人多着，我心里搅和。哎呀，我说我咋个来小侄子了呢？我说咋来病了？我真跟着还
1: 那个，这老太太
0: 我说哪来的病？完就在这他们都滚呐。
1: 好了，该轮到我跟你说了。好了，我来问你，你听着啊。
0: 啊。
1: 第一。你把这些菜呀，你种在你们木樨园小区里边的地里，那个花坛里是不是？
0: 啊？
1: 你把它种在花坛里了，你们小区的花坛里了，对吧？
0: 不是花坛里，我种的泡沫箱子，泡沫箱在我窗底下种的。
1: 嗯，
0: 在我窗底下种的。完了，他爹们儿给我拔，爹们儿。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讲，对方做的。不管是谁，一经查实，他做的肯定不对，已经违法了。啊！我跟你说，你听着。
0: 他应该是不是来给点那啥呀？
1: 你听着。
0: 这我这人没死，我这要死了不白搭的吗？他不得付出点代价吗？
1: 哎，你这话说的对，要付出点代价，这个对。
0: 不是我这个，
1: 你别喊，
0: 我全摘的，我还买点小肥料。
1: 老太太，
0: 我
1: 告诉你，你听我说。
0: 全好了，完了，我一看呢，都死了，变草了。
1: 第一，我告诉你，你小一点声。第二，你别嚷嚷，别喊，你有话好好说，听明白了吗？
0: 我聋。
1: 你聋，你小点声。
0: 你听不着。
1: 你聋，你也小点声。我把话筒都抻到嘴边上来了。
0: 你说话我听不着。
1: 你现在听到了不？你现在听到了不？
0: 嗯。
1: 听到了，你把你的音量降下来啊！你别喊
0: 啊！
1: 你别像卖大豆腐似的，那个满村的喊吆喝，那不行。小点声说，咱能听到了啊。
0: 嗯。
1: 我告诉你，对方啊做的事情已经涉嫌违法了啊。
0: 啊。
1: 已经涉嫌违法。
0: 我这在村里在就涉嫌违法呀。
1: 我没说你，我说对方
0: 啊。
1: 我让你小一点声，你得记住，你这大嗓门惯了，你完了影响效果。你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0: 我聋啊，我可
1: 你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0: 嗯。
1: 对方这种行为往这个你种的这个植物上喷施这个药物，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作为这个物权所有人，他已经造成了侵权啊，对你的侵权，这是一。如果他喷施的是高残留性的农药，甚至说剧毒的农药，那么这个事情就变了，就变成犯罪了啊。
0: 我说他这就故意杀人。
1: 你差不多跟你举这个例子，那么犯罪呢就是违反刑法了，就涉嫌。
0: 不是我，不是
1: 涉嫌。
0: 我说这话，我就问问，到底是他给我下的啥药？
1: 那你问谁呀？你问我呀？
0: 能不能那个问问他下究竟给我下啥药？
1: 你问谁呀？你不能问我呀。这事儿
0: 我
1: 跟你听着，我跟你讲、啊。
0: 我就是找维权，我就这咋叫维权呢？我
1: 老太太，你说的对。
0: 维权。
1: 你刚才说的，第一，我表扬你，我说你讲了一句让对方付出点代价，这个对。第二呢，
0: 啊、
1: 你讲到维权，这也对，证明呢你老呢法律意识挺高的。然后呢，这个事情要做。
0: 我这个回药石了，我可白石啊。
1: 你先。
0: 我可白石，我不知道啊，我才。我这后文我
1: 告诉你，听
0: 我完了，
1: 听
0: 我
1: 说，
0: 我发现我这东西家都不行了。我说这是有给我撒药，
1: 你听我讲，
0: 没撒药，都给我拔坏我，就拔了祸害我。
1: 你听着，
0: 完了这回他给我撒药，一点点给我撒药，我种那小葱啊，我都苗的化肥长得可好了，我全都死了。
1: 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啊，当你种在窗前的用泡沫箱种的这些。不触及公共利益的时候，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自己并不算疏理啊。如果第二呢，你相反，你种的面积比较大，把你窗在外边那片地都铺满了那个泡沫箱，里边种了这个又种那个，影响了人家公共利益了，那么同样你也不在理。

0: 但
1: 能
0: 是，
1: 不
0: 听我说，
1: 能不能他得付出代价嘞。
0: 听我说啊，你们各自都没有理。如果呢，这件事情单就这件事而言，那么对方显然做法更不对，错上加错。刚才我给你举这例子了，如果他要是简单的用一些，刚才您说了。
1: 这回警察来吧，他没来，他没有个没头嘞。我铁蛋，我
0: 好
1: 铁
0: 吧，
1: 铁不怕，我都
0: 我再
1: 搁
0: 跟
1: 屋
0: 您
1: 了，
0: 说，这
1: 我
0: 咱
1: 都
0: 们
1: 搁屋了，都
0: 老
1: 我
0: 太
1: 搁
0: 太，你听我跟你
1: 到楼
0: 讲，
1: 底下上楼底头去，
0: 你听，
1: 搁楼上楼上头来，搁走廊上走廊头去，搁屋了，他头不来了，完气的给我撒药，钥匙我，
0: 你听我
1: 你
0: 跟你
1: 这
0: 说
1: 对
0: 啊，
1: 吗？
0: 你听我跟你说啊，最后一个我给你解答，咱俩沟通不顺畅，最后一点啊，警方办案它有时效的，有程序的，也是有这个，通常。只要警方把这件事情给你立案了，比如
1: 这个人是也这总像守着严，他总惦偷带偷这
0: 你
1: 些的。
0: 听我
1: 他
0: 说，
1: 看我倒是我这嘎一个人，他们这嘎转圈都是苍老家乡。
0: 别说那些，我跟你讲啊，就是警方办案，他有这个有时限的。通常在立案之后，做了受理了，然后呢做笔录，接下来会调查、了解、侦查，整个这个阶段下来要30个工作日啊。特殊情况还会延长，这
1: 我
0: 是
1: 多
0: 我需
1: 少
0: 要
1: 星
0: 跟您
1: 期
0: 说
1: 了？
0: 的啊。其他的不讲了，我跟你沟通太不顺畅，这
1: 我
0: 老
1: 能
0: 太太。
1: 听出信儿了吗？
0: 听什么信儿？
1: 啊？
0: 你想听什么信儿？
1: 我能听出多少能听信儿啊？
0: 你想听什么信儿？
1: 就听着听这个咋处理呀？
0: 那你去找你们当地受理这案件的，公安机关哪一家受理的？你去找他们啊。
1: 我找他吗？
0: 哎，
1: 那我找他，我这投诉，我不得找这嘎说理吗？
0: 你找我们，我们跟你讲清这情况啊。然后你别盯着人家不放啊。那警方办案，他有一个，我刚才给你讲了，通常都要有30个工作日的啊。你要等一等。
1: 反正我就想不明白，我想维权，我这咋维权？
0: 好了，这个实在交流不顺畅，就这样。然后有消息你等警方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联系啊。哎呀，这老太太是太不顺畅了，沟通那一味的说自己的话，没有双向的交流。嗯，好吧。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沦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
1: 哎，
0: 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就是那啥玩意儿，山里大厦，山里大厦那个女警保那个闹出垃圾往外扔太多，

0: 哪个城市的商业大厦呀？
1: 牛津宝，
0: 嗯，
1: 他讲还有那商业大厦，
0: 你等
1: 最
0: 一
1: 近
0: 会儿，你慢
1: 不
0: 点
1: 知道哪
0: 说，
1: 儿，
0: 你慢点说。
1: 锦绣前程，中央大街这儿。
0: 锦绣前程是锦州，中央大街，然后呢，
1: 哦，
0: 那商业大厦
1: 啊，
0: 是哪个商业大厦呀？
1: 那锦绣前程吗？锦绣前程这个，锦绣前程这个，锦绣不一楼吗？
0: 第一，
1: 那个银行跟前儿这嘎子，
0: 慢
1: 那
0: 点
1: 不有个
0: 说，
1: 牛津宝吗？
0: 慢点
1: 你看那
0: 说，
1: 那垃圾扔的太多了，扔的。
0: 慢点说，别着急，把话说清楚啊。现在你反映的就是说锦绣前程，对吧？然后呢，往外扔垃圾。
1: 那这嘎垃圾扔的太多呀！
0: 垃圾垃，
1: 我们这环卫小车一车都推不去呀！
0: 听我说啊，这个垃圾呢是从锦绣前程这个商场里边扔出来的，对吧？
1: 这有那牛津宝那家扔出来的，
0: 牛津宝，
1: 那还有个牌匾，有写的是牛津宝，牛津宝，
0: 餐饮店是吧？
1: 他还24小时那啥开业。
0: 就是中央大街上的这个锦绣前程楼下一楼的有一家店面叫牛津宝，对吧？
1: 纽约宝，
0: 你啊，
1: 纽约宝，纽约。
0: 你行，就相当于那个我听清了，然后呢，从这家这个是餐饮店，对吧？
1: 对，
0: 往外扔垃圾，扔的就
1: 垃
0: 是
1: 圾。
0: 厨余垃圾，对吧？包装袋什么，我想象应该是这类的，对吧？然后呢，您是保洁人员，
1: 对，我防卫的。
0: 啊，每天看得真真的，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呢？
1: 我天天起早大早，我们整不走，我们一车整不去。我们
0: 啊，
1: 装他的，我们倒上去把它扫完了，没车装。
0: 每天经常是那样往外倾倒这个垃圾，是吧？
1: 天天这样。
0: 正常应该按您这个平时啊，你们的工作惯例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沿街店面应该怎么处理自家产生的这些垃圾呢？
1: 应当他店面吧，他自个儿处理。
0: 扔到就近扔到垃圾桶里，对吧？
1: 咱扔到果皮箱了，咱那个中央大街吧没有垃圾桶，
0: 果皮箱。
1: 咱那个是果皮箱，他扔果皮箱那啥了，那成堆那太多了。镇上跟前是个那个汽车站，
0: 那这是一家什么样店的？弄那么多的这个垃圾呢？
1: 哎呀，就是。
0: 你这样，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那啥玩意儿呢？那小三轮小电三轮是不是啊？
0: 这样
1: 小
0: 啊，
1: 快跑车
0: 那
1: 吗？
0: 个高先生，没有机会在今天这节目中把这话说下去了。我们节目收尾了，节目时间到了。然后呢，明天我们继续把这话题展开来讲啊。我们也顺带着帮您把它了解清楚。再说一下，叫牛什么？
1: 纽约宝。
2: 牛约
0: 约
2: 堡
0: 宝，我们导播都告诉我了。好，看
2: 做
0: 来
2: 汉堡的应
0: 我
2: 该
0: 们
2: 是。
0: 不了解。随后不要紧，我们了解清了，完了咱们沟通，好不好？
1: 那好了，
0: 哎，再会。
2: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子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

0: 望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阳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

0: 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乌驴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2: 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0: 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聚，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区是有。

0: 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啊，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

0: 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健儿出征，亮相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0: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中信新材合集海绵锆铸就自主铠甲。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9月7号，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本溪开幕。本届盛会以“相聚五彩本溪，共绘大美辽宁”为主题，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健儿欢聚一堂。我市组建百余人代表团复赛，将在赛场上展现锦州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本届运动会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并设竞技类、技巧类、综合类3类表演项目。全省14个市及省府示范区组团参赛，其中运动员、领队、教练员1847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阔平台。开幕式上，各代表团依次入场，独具地域特色的驻亭表演轮番上演。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以歌舞、情景表演、芭蕾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辽宁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活图景，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
2: 为了本次比赛，我们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克服高温酷暑，打磨成套动作，坚持一日三练，希望在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水平。赛事全程，我将严格遵守赛事纪律，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场上全力以赴，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锦州健儿的良好风貌，为锦州争光，为市争天才。
1: 本次锦州代表团共计113人，教练员、运动员99人，主要由锦州师专和渤海大学师生组成，将参加蹴球、毽球、板鞋竞速、高脚竞速等10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代表锦州市出来出征第11届辽宁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十分珍惜这次与全省各族健儿同台交流的机会。站在这场民族体育的盛会上，对我而言不仅是竞技参赛，更是感悟民族文化、共叙民族情谊的宝贵契机。在赛场上，我将奋勇拼搏，全力以赴展现最佳风貌，大力发扬我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红色血脉与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
1: 赛场既是比拼技艺的竞技场，也是增进民族情谊的大舞台。接下来，锦州代表团将在各竞赛项目中奋勇拼搏，以体育为纽带，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展现锦州风采。
4: 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既是民族传统体育魅力的展示场，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舞台。一直以来，我市始终把民族传统体育事业作为促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抓手。此次相聚五彩本溪，与全省各地代表团同台切磋，以赛促融，我们一定会把竞技变成对话，用赛场连接心灵，充分展现锦州各族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从新中国第一炉原子能级海绵锆，到应用于华龙一号的合集海绵锆，中信辽宁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自主研发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工业锆产量占全国90%以上，已成为国内合集海绵锆的重要生产基地。记者走进中信新材料厂区内，看到生产线保持连续运转，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中国第一炉工业规模生产的原子能级海绵锆就诞生在这里，结束了国家合集锆材料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目前已成功应用到中航发动机、中科院金属等国内顶尖高温合金生产中，高纯金属铬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的核心原材料。我们的突破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的卡脖子难题，为我国高端装

0: 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中信力量。
1: 记者在企业了解到，中信新材料的锆产品业务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2006年，公司加入中信集团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锆产品事业部将千吨级工业级合级海绵锆产能突破作为年度硬目标，全力冲刺产能提升，抢占高端市场。
2: 合级海绵锆是核电燃料包壳管的核心材料，是核电站的第一道安全屏障。过去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现了合级海绵锆的国产化，为中国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材料保障。从翼卢锆到华龙一号，我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核电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全过程。
1: 眼下年产2000吨海绵锆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从研发到量产，锆产品团队经历了几代人的接力攻关，面对工艺调试、产线改造的多重压力，全员协同攻坚，优化锆产品结构，抢抓关键节点，推进产能攻坚项目，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3: 9月8号，市政协开展推进苏锦合作走深走实，助力打造对口合作新范式，重点监督性视察。
1: 在锦州市跨境电商选品中心，视察组详细了解苏州先进运营模式落地情况，重点查看特色产品出海、电商孵化、供应链搭建、人才共育等工作成效，细致梳理产业配套、专业人才等方面短板弱项。在后生艺术工厂，视察组实地查看了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卢浮英大师工作室新址，了解新辽锦面料及业态培育、文创资源联动等合作成果。在经开区太和区苏锦合作园区，视察组深入了解园区基础建设、合资公司组建、运营管理架构、产业招商、本地输出、资源互通等进展，现场交流问题，探讨对策。视察组强调，要按照省市委工作部署，全方位对标对表苏州，聚力5大领域、12项重点任务，打造类苏州区域合作创新模式，持续深化苏锦3个城区板块全方位多层次对口合作，主动对标苏州先进服务理念和成熟管理机制经验，坐实板块平台运营，做强各类合作载体，深耕产业协同对接，补齐发展短板弱项，深化人才双向引育，加快招商项目落地，推动资源共建共享，产业共兴共荣，成果共惠共利。9月2号，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在我市召开全省落实3项计划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项目化、品牌化、标准化发展，持续深化3项计划实施，要深入实施6项行动，促进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手相牵同心共筑中国梦科技实践营、手牵手共成长等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提质增效，要深入推进红色家园城市民族工作品牌建设，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质增效，要聚焦机制完善，汇聚工作合力，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要聚焦载体创新，让各族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不断增进5个认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4: 我们将立足县域资源禀赋，深入实施旅游促三交，推进互嵌式社区建设，规范实施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项目，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基层落地见效，不断巩固各族群众和睦共处的良好局面。
5: 近日，临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海警局、公安局及属地乡镇街道联合开展渔民应急救援知识专项培训，切实提升渔民安全作业意识和海上应急处置能力。培训邀请蓝天救援队应急救援专家采取理论培训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对渔船船主和渔民进行出海前船

0: 泊安全隐患排查、渔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海上突发险情自救互救、水上应急救援处置、人工基础急救等渔业安全生产培训，剖析海上安全事故典型案例，讲解违规作业、隐患排查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风险，普及示范急救操作、应急设备使用等实操技能，纠正渔民日常作业中的不规范操作，补齐渔民海上应急处置、自救互救的能力短板。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泳友们搏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泳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入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皮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水上运动带来的酣畅与快乐。
2: 参加今天这个集体畅游这个活动，特别的开心，用这种方式迎接中秋和国庆，既是强身健体，又感受到了咱们集体运动的这么一种快乐，我也觉得感到非常的有意义。
0: 秋日河畔浪花激荡，不分年龄，只为热爱。上百名游泳爱好者以水中畅游这种特别的方式欢度佳节，既收获运动带来的健康快乐，也真切感受到全民健康带来的活力。
3: 我们组织这次集体畅游活动，就是希望借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契机，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全民健身，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爱上运动，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锦州秋季公园半程跑暨特步特跑族14周年全国联跑锦州站在东湖公园鸣枪开赛。近200名跑步爱好者齐聚湖畔，跑出锦州全民健身新活力。本次赛事由锦州市长跑俱乐部和特跑族锦州分会主办，立足全民健身绿色运动理念，依托东湖公园生态步道，设置半程马拉松10公里迷你欢乐跑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让专业赛事贴近普通群众。近期，北镇市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东北超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近日，高新公安分局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清查、校内安防设施专项检查及常态化护学执勤工作，全方位筑牢新学期校园安全防护网。为从源头净化校园周边环境，高新公安分局各派出所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治安清查行动，重点对校园周边网吧、游戏厅、文具店、沿街餐饮摊点、出租房屋等重点场所逐一排查各类治安隐患，为学子营造清朗安全的外部环境。近日，古塔区发改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加油站开展实地走访调研，坚持靠前服务下沉一线，查看成品油价格执行、油品储备保供、企业经营发展等情况，全力保障辖区成品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城市，盘锦市持续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健全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置体系，推动固废治理与清洁能源生产深度融合，让城市生活垃圾实现绿色处置、循环利用、变废为宝。持续夯实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双孩子区盘锦金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固废综合处理园区，每日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统一收运集中处置，满载生活垃圾的转运车辆有序驶入卸料大厅，将垃圾卸入垃圾坑进行充分发酵预处理。通过智能化机械抓斗精准作业，发酵后的生活垃圾被稳定送入焚烧炉高温燃烧，燃烧产生的热能转化为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组持续运转，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能，真正实现生活垃圾从终端处置到能源再生的绿色转化。
2: 我们整套垃圾处理焚烧发电体系是全流程闭环管理，从垃圾进场发酵、高温焚烧、热能发电，再到烟气治理、炉渣的再利用，每一个环节都是按照高标准环保工艺执行。我们通过科技化标准化的处置模式，把以往需要填埋处理的生活垃圾真正的转化为可用电能、再生建材，彻底破解了垃圾处置难题，最大化实现了固废资源利用价值。
1: 据了解，盘锦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全面承担全市生活垃圾处置任务，日处理能力1500吨，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79亿度，可满足全市100,000户家庭一年用电量，每年节约标准煤5.4万吨。项目于2021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依托国际领先高温焚烧技术，保障垃圾充分稳定燃烧，大幅提升能源转化效率。在环保排放管控上，项目构建多重烟气净化处理体系，高效去除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污染物。所有环保排放指标全部优于国家标准，并实现24小时实时在线监测，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监管，全程确保烟气清洁达标排放。同时，项目实现固废全链条循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经过精细化分选，可回收金属资源再次利用，剩余尾渣加工制作新型建材，形成垃圾进场、焚烧发电、废渣再生的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垃圾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依托成熟先进的固废处理体系，盘锦市持续优化城市能源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以精细化固废治理助力双碳目标落地，不断擦亮盘锦无废城市建设金字招牌。
0: 朝阳市建平县聚焦重点产业，强化精准招商，优化服务保障，全县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多点开花，持续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3: 眼下，建平各项项目建设现场施工正酣，热火朝天。总投资1亿元的博浩工贸铁建

0: 冰粉提纯加工项目有序推进，厂房基础工程稳步施工，核心设备陆续进场安装，预计九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将有效壮大矿产精深加工产业实力。
1: 我们这个项目啊，是今年三月份正式开工建设的，目前项目进展得非常顺利，厂房基础设施啊已经完成70%左右了，后续呢我们将继续推进设备调试安装配套工程等吧，我们会全力抓紧这个施工的黄金期，全程安全生产，达标生产。
0: 与此同时，金沃再生资源建筑垃圾消纳厂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今年以来，建平县围绕矿产新材料、农产品加工、新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通过清单化管理、全周期服务，全力破解项目建设难题，全县开复工项目高效推进、梯次落地，产业集群持续壮大，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县域经济提质升级筑牢坚实支撑。
2: 为践行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专项行动，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走进12345热线话务大厅，现场接听群众来电，零距离倾听群众心声，回应交管领域民生关切。
3: 你好，我是咱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谭志峰，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葫芦岛市交管支队主要负责同志认真接听每一通群众来电，耐心倾听群众诉求。本次热线受理涵盖违法停车、车驾管业务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咨询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对于群众来电反映的问题、政策清晰、情况简单的诉求，当场予以解答回复。对情况复杂、需要核查处置的问题，逐一登记，现场交办，明确办理责任和办结时限，实行闭环管理，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后续，市交管支队将及时向来电群众反馈办理结果。
3: 今天现场接听的群众热线诉求，反映的内容都和公安交管业务有关，对于这些诉求能当场解释的，我以现场做出准确的答复，不能及时解决的，我们逐项登记闭环督办，限时办解，切实把群众反映的每一件诉求办实办好，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 近日，锦州市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古塔区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及辽宁工业大学食堂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共200余人开展秋季校园食堂食品安全专题培训，以业务培训结合实地观摩的方式夯实校园食品安全防护网。
5: 培训现场参训人员神情专注，认真学习培训要点，现场学习氛围浓厚热烈。培训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实际，帮助食堂从业人员认清食品安全工作形势，熟练掌握食堂运营管理规范，进一步提升风险识别和防控处置能力，推动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到实处。
6: 本次培训会通过政策解读、操作关键、案例分析和上现场参观，帮助大家准确把握当前食品安全的工作形势，更全面地掌握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切实提升校园食堂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5: 培训结束后，监管部门实地走访参观辽宁工业大学暑期改造完成的食堂。今年暑假，学校投入1100余万元对校内食堂实施全方位升级改造，打造智慧化食堂、花园式餐厅以及红色文化主题餐厅。其中智慧化设备升级是改造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也是邀请咱那个古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呢，对我们的所有的从业人员进行了自本次的培训，也是重在想让那个大家新进入这个学校食堂这个参与这个从业的这些人员呢，对这个学校的这个食品安全工作呢能够引起重视，能够熟悉这个学校的食品安全工作。本次培训呢效果非常好，今后呢我们也是继续在市场局的指导下呢守好这个师生的这种时间上的安全。
2: 随着第20届石家子镇玛瑙文化节正式启幕，记者深入节会一线进行实地探访，切身感受到本次

0: 协会以优质营商环境为支撑，通过完善硬件配套，优化暖心软服务，赋能玛瑙商户，拓市场，增营收，充分彰显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营商环境建设的扎实成效。
1: 为规范节后市场经营秩序，节前石家子镇提前开展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面对面讲解法规等方式，督促商户落实明码标价、证照公开公示等规范经营要求。玛瑙节期间，石家子镇在玛瑙市场出入口等显眼位置张贴监督举报牌，清晰标注投诉举报中心热线，消费者遇到消费争议或违规经营问题，可随时拨打电话反映。监管部门第一时间受理核查，以透明监管守护市场公平。节后期间，石家子镇聚焦经营业主和客商需求，开放刘记玛瑙公益有限公司大院作为临时停车场，有效解决节会期间出行停车难题。全县公安交警、派出所民警联动执勤，常态化疏导交通，维护会场秩序，夜间巡逻值守，保障市场有序运营。石家子镇还组织短视频直播宣传，扩大玛瑙节知名度与影响力，多方拓展产销渠道，联动厚道阜新本地宣传品牌，市自媒体协会及本地网红达人联合市县媒体进行宣传引流，节前组织当地商户开展玛瑙产业跨境电商交流活动，邀请外贸政策负责人、实战专家系统解读跨境电商扶持政策，拆解俄罗斯电商平台实操路径，为阜新玛瑙拓展外销渠道。
2: 这个玛瑙节期间嘛，就是啥，就是这个客流量照平时是明显增多，哎，甚至几倍，是十几倍的增多，哎，但是对我们那个说白就是那个经营者嘛，说效益肯定是有增加的，哎，这是比较好的。完再有一个啥，就是有不少就是通过这个网络短视频啥的嘛，替我们宣传嘛，有不少的人都那个认识到咱了，都准备就是发一些那个私聊啊或啥的，都要上到咱那边来。哎，完再有一个通过玛瑙节这方面啊，就是我们的制品嘛，能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展示。哎，平常我们可能就在这块摆着，哎，但是通过玛瑙节呢，哎，通过我们小镇客厅，通过政府的宣传，包括我们啥，就是来不少人能看到我们东西，能得到进一步展示，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认识我们石家镇了，认识那个石家玛瑙了。
0: 坐落在辽河民俗博物馆里的福德汇愉悦书店，是获评全国最美阅读空间的文化阵地。这家打破传统模式的博物馆书店，将书卷与辽河民俗文脉深度融合，解锁沉浸式阅读新体验，成为盘锦市打造多元文化阅读的新地标。
3: 走进福德汇愉悦书店，书香与民俗气息扑面而来。1800平方米的空间内，万余册藏书错落排布，划分出党建书屋、文学馆、亲子绘本馆等八大阅读专区，能够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阅读学习需求。在店内抬头可见辽河口地域的古朴老物件，低头便是万卷图书，文物与书籍相应成趣，让简单的捧书阅读升级成为一场独特的沉浸式文化漫游。书店跳出单纯售书模式，打造空间加智慧加会员加活动的全新运营业态。全年300余场文化活动轮番上演，名家讲堂、非遗展览、红色分享会、青少年研学轮番登场，名家在此与读者面对面交流，让静态阅读有了鲜活的表达。此外，本土绳编、尾编、木雕等非遗文创比邻陈列，对于喜欢传统手艺的市民群体，非遗传承人悉心教导，带领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读书、观展、做手工、品美食等多重业态相融共生，将单一的读书场景拓展为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体验。
4: 无论是这个场馆的环境还是场馆的氛围啊，我都十分的满意。然后呢，除了在看书的同时呢，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辽河口的一些那个民俗文化，还让我们了解，还让我们看到。然后它会定时的举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3: 前来游玩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辽河过往，品读书香的同时，还留下旅行中珍贵的体验回忆。福德汇愉悦书店把阅读空间升级为知识枢纽、文化地标，不仅安放万卷图书，更是收纳一座城市的烟火与文脉。
0: 连日来，葫芦岛海事局、葫芦岛市海洋与渔

0: 业局、葫芦岛市海警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护渔行动，防范化解开渔季伤渔船碰撞风险。执法力量部署公务船艇、无人机，对通航重点水域开展动态巡查，疏导船舶交通，从严整治各类海上违法违规行为。海事渔政部门实施24小时双联应急值守，构建海上闭环管理体系。针对夜间航行风险，海事部门增设了 VTS 专台，依托电子巡航、高频呼叫等方式开展点对点安全提醒，引导伤渔船各行其道，筑牢海上安全防线。
1: 海事会同多方执法力量，通过海巡船艇水面驻守、无人机空中巡航、电子巡航等措施，护航渔业船舶顺利出港作业。我们还通过实施海事渔政联合值班、设置 VTS 服务专台、伤渔船舶点验提醒等措施，落实定线制管理要求，有效规范海上通航秩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许昆林出席，王新伟致辞，周波出席。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嘉宾代表。
0: 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举行，王新伟致辞。
0: 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
1: 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让 AI 与工业火花碰撞，瑞平智改数转 AI 新工的最佳试验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9月9号，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的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开幕式，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先后致辞，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前联邦内政部长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视频致辞，省政协主席周波出席。
2: 开幕式前，

许昆林、王新伟、周波等省领导和与会嘉宾来到大会展区巡展，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华为、中国铁塔、朗坤、神谷、新松、易家和等企业展位驻足参观各

0: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指引下，辽宁紧跟时代，将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产业链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下大力气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术转，举全省之力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加快建设数字辽宁制造强省。数字活水正为辽宁注入蓬勃向上的新动能。面对新一轮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浪潮，我们将坚持创新驱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夯实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推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为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谢远生说，辽宁持续推进数字辽宁制造强省建设，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发展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坚持一体布局、数字赋能、场景牵引、开源开放，为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坚实的数字底座，助力辽宁打造全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高地。刘健说，辽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生态，建成一批 AI 加制造应用场景，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新华社将充分报道辽宁智改数转等创新实践，持续推出前瞻性、战略性智库研究成果，联动政产学研用各方资源，推动融合赋能落地见效。李毅中说，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增量和重要抓手，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落脚点，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升级、安全生产、绿色低碳，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同时统筹好人工智能创新与稳就业、增收入、提消费，让技术进步更好服务于人、造福于民。弗里德里希说，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期待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能够探寻新路径，催生新倡议，为深化德中乃至欧中产业合作注入新动力。开幕式现场发布了辽宁智改数转等多项成果，举行了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建设启动仪式、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仪式、新华语点工业互联网语料共建计划启动仪式、辽苏智改数转共促合作仪式、辽宁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产业链智改数转项目签约仪式。许昆林、王新伟等共同启动辽宁省首届智改数转系列活动。省及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普刚、陈向群、王立波、楚天运、顾军、吕志成、李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阿·霍尔瓦特·基拉利，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老挝投资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马诺通·冯萨等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的33位外籍嘉宾，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华社、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单位有关领导，来自知名企业、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的代表等出席。大会首次在全省各市设分会场，各地相关部门、产业园区、企业代表同步参会。本台报道。
1: 9月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出席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的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发展，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向首届工业互联网全球峰会致贺信，为我们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永久落户沈阳，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该领域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综合性盛会。 在促进技术交流、产业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辽宁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注入了强劲。

运动能。本届大会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部署，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大模型、具身智能、5G 加工业互联网等前沿赛道，海内外专家学者、龙头企业、金融机构等广泛参与。相信大家通过这一平台对话交流、碰撞智慧、深化合作，必将收获满满。许昆林指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强化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加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广泛渗透应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辽宁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愈发夯实，已获批国家首批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制造业质改数转广度深度加速拓展，建成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8个，基础级先进级智能工厂达到1312个，全流程服务生态正在加快成型。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辽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在技术创新、产业投资、业务拓展等方面加强沟通对接，促进务实合作，引导带动更多产业项目、创新成果、高端人才等资源向辽宁集聚，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义忠在发言中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制造业基础坚实，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化转型取得扎实成效。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各主办单位将与辽宁共同努力办好大会，汇聚工业互联网创新合力，共同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新华社副社长刘健表示，辽宁以质改数转为抓手，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生动实践，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鲜活素材。新华社将发挥全球传播矩阵与高端智库双重优势，广泛深入报道此次大会，发布《质变迈向人类新的工业文明》《人工智能赋能东北振兴的实践与启示》等智库成果，为全球工业互联网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表示，作为工业大省的辽宁，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与融合应用方面成效显著。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大力支持辽宁布局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强化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共同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表示，5G 加工业互联网加人工智能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辽宁正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方向准、思路清、举措实，取得的进展和展现的活力令人振奋。期待以本届大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全面赋能辽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塞尔维亚经济部国务秘书安德雷阿·霍尔瓦特·基拉利、朗坤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爱斌在发言中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产业底蕴、科创资源雄厚，工业互联网发展基础扎实，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广受赞誉，展现出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我们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与辽宁的企业、科研机构深入交流对接，拓展产业合作，加强协同创新，广泛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伙伴深耕辽宁，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王立波、吕志成，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庞肖刚，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卢秉恒，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长张景安，柬埔寨工业科学技术与创新部国务秘书胡塞恩汉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昆林来到沈阳市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新民市城南小学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代表省委

0: 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辽中区第一高级中学是沈阳市优质特色高中。许坤林走进教学楼，认真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情况。在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院教师苏丽杰工作室，苏丽杰老师正在和专家一起与工作室成员交流研讨。许坤林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交谈，仔细询问心得收获，向扎根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的一线教师致以崇高敬意。他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希望大家砥砺初心使命，一起钻研提高教学水平，努力成为基础教育领军人才，辐射带动县中教师队伍提升能力水平，让优质教育惠及更多孩子。随后，许坤林观摩学校思政公开课，热情地和同学们互动交流，引导大家畅谈十年后的职业和追求，课堂上洋溢着欢声笑语。他叮嘱老师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推出更多可感可知、参与度高、互动性强的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坐落在森林公园旁的新民市城南小学，环境优美，充满朝气和活力。许坤林走进教学楼，仔细观看师生的书法、绘画、手工作品，对学校注重以文化人、以美育人表示赞许。恰逢罢课间，篮球场上，学生们运球自如，传接默契，独轮车社团成员来往穿梭，身手矫健。许坤林饶有兴致地观看，与老师深入交流，送上节日祝福。希望大家精心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茁壮成长，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实好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开展更多孩子们喜爱能出汗的运动项目，让他们在奔跑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许坤林在调研中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完善政策保障体系，关心关爱基层一线教师，加大先进典型表彰宣传力度，切实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希望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自觉把党的教育方针贯穿教书育人的全过程，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教书育人能力，言传身教，启智润心，努力培养更多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赵成、霍布刚、白英参加。本台报道。
2: 9月8号，第四届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在沈阳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分别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分别作主旨演讲。
3: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辽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任务，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治改术转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各类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优质产业生态护航工业高质量发展。真诚欢迎广大企业选择辽宁、投资辽宁、深耕辽宁，共享振兴机遇，共创美好未来。庞肖刚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高质量编制实施中央企业“十五五”发展规划，着力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完善有利于工业高

0: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接续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新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产业基础雄厚，工业体系完备，近年来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奋进之势正起，发展前景可期。国务院国资委愿一如既往支持央企与辽宁深化合作，为推动我国工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毅中作题为《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工业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紧盯工业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问题，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同时，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将国家战略部署切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周济作题为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够极大提高制造的质量、效率和可靠性，实现制造业的全面创新和优化。要着力构建技术优势、基础生态和保障体系，支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论坛发布2026中国工业数据治理领跑者企业工作成果，通用技术集团、神谷集团、南钢股份等企业代表做主题演讲。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副会长熊梦主持论坛，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出席。本台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来到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向辛勤耕耘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1: 营口市特殊教育学校是一所集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三年职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教室里，特教教师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学习陶艺，练习用触摸屏给鱼儿涂色。王新伟走进师生中间，与大家互动交流，为小朋友鼓掌鼓劲儿，向老师们送上节日问候。他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更为不易，需要付出更多艰辛和努力，倾注更多爱心和耐心，向你们致敬。希望大家心怀大爱，因材施教，帮助孩子们树立信心，点燃希望。他叮嘱学校要扛牢特殊教育责任，把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做好升学辅导和技能培训，让孩子们在努力中迎风而立，向阳而生，成就更好的自己。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紧扣当地重点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特色专业，积极服务社会。在学校现代制造实训中心、现代物流实训中心，学生们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工艺革新、电商直播等实操实训。王新伟观摩现场教学，与老师们亲切交谈，对教学实践就业一体化办学给予肯定。他说，职业教育是学生掌握一技之长的坚实阶梯，是支撑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精准对接全省2211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动态优化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强双师型师资培养，打造雷锋式职业人特色育人品牌，扩大订单式、定向式现代学徒制培养规模，培养更多符合行业需求、推动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智慧启迪学生成长，用爱心滋润孩子心灵，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各级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关心关爱教师，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加大教育投入，落实教师待遇，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成就感，在社会上有荣。

0: 荣誉感。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沈阳开幕，算力、数据、人工智能正加速渗透至工业一线。当 AI 深度嵌入生产线，传统工业的转型将迎来全新的解题路径。
2: 开幕式上，我省正式发布化学药品等11个产业链实施指南，同时一批质改数转项目现场签约。
3: 刚刚在会场上签约和启动环节，让我们看到了辽宁怎样推动 AI 真正深度赋能工业。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辽宁区域节点启动，解决的是 AI 运行的算力支撑。辽宁省数据集团揭牌，解决的是工业数据怎样汇聚、治理和流通。项目签约则说明这些布局最终要落到具体的产业链、企业和场景中，也就是说，辽宁正在系统地把算力、数据和产业场景连接起来，让 AI 深度赋能工业制造领域，
4: 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的优势，结合到我们产业的生产经营的痛点，这将是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的一个时代与机遇。
5: 对于我们这种软件公司来说，可能跟以前比，就是跟我们的这些生产制造企业未来会绑定的更加的深入，帮助我们的这些生产制造企业在它的场景上面整个能够不断的进行优化。
2: 这种融合在大会成果展上有了更直观的呈现。新松公司带来面向人形机器人领域研发的新品
6: 专业领域的模型，这个是我们自己训练的。同时呢，它这个小脑包括它的足啊，包括手啊，这个控制我们也是一个一体化的平台。
3: 从去年的数起新章、制造新智，到今年的质改数转 AI 新工，主题的变化更加突出 AI 与工业的深度融合。在成果展的现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也展示了 AI 在研发、生产和管理等领域的实践。 AI 正从技术展示加快走向工业应用。
7: 巡检方面，我们可以对一些风险隐患经识别，包括我们的作业人员一些不规范的安全生产行为。
8: 制造端也用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的智能体吧，比如说对这个设备进行这个自适应的加工，后期它可以自己根据前期自己学习的东西自己去调整和优化了。
2: 本届大会呈现出 AI 赋能工业的多条路径，对辽宁而言，还需要在一次次生产实践中把 AI 的技术能力转化为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八年深耕沉淀，永久落户沈阳的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为辽宁汇聚了平台资源和产业机遇，厚植了独一无二的主场优势。但评判盛会的价值不止于开幕式的光鲜，更在于闭幕后的回响。不仅要办出彩，更要用好用到位。辽宁工业门类齐全，应用场景丰富，产业链条完备，是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可资源从不会自动变现，落地转化才是硬道理。大会带来的新思路、新技术与新机会，唯有通过精准的政策、包容的环境和创新的土壤，才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把主场优势淬炼为发展盛世，助力企业闯过质改数转中的重重难关，让更多的工厂会思考，更多的机器更聪明。从工业长子到制造先锋，这是辽宁必须走好的转型之路。持续打通成果转化通道，不断释放长尾红利，必将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强劲的数字动能。
0: 今天2026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接交流活动举行，副省长王立波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邀请辽宁、江苏数字化转型优质成果企业围绕共促 AI 加工业互联网进行主题演讲。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全省服务型制造综合服务平台 AI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产业链图谱等一批重要成果。同时，省内各市结合产业转型实际，介绍质改数转方面的现状、需求和规划。部分服务商和企业代表围绕制造业质改数转发展趋势自身实践做深入研讨。本台报道。9月9号，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多场平行专题论坛活动在沈阳举行，涵盖工业软件、医疗科技、工业 AI、 南北产业协作等多个话题。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论坛上，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围绕科技成果

0: 我就地转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质生产力培育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在石化纺织产业集群创新发展论坛上，专家企业聚焦石化纺织产业集群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智能制造场景落地进行讨论。在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上，省工商联服务制造业民营企业质改数转协同推进行动方案发布，积极推动资源精准对接服务民营企业。论坛活动多点发力，精准赋能，持续推动数字技术与辽宁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本台报道。
1: 锦州义县头道河初级中学教师王安民在乡村讲台一站就是31年，用爱铺就了乡村少年的求学之路。近日，王安民获评2026年度辽宁最美教师。
2: 义县头道河初级中学是王安民的母校。1995年，从锦州师专毕业的他回到这里成为一名语文老师。王安民的班上，留守儿童与单亲家庭子女占比较高。父母陪伴的缺失使孩子们内心普遍敏感，而几十年如一日的家访成为他班主任生涯中的必修课。
3: 看见这孩子讲段啊，这些讲段都是讲段。
2: 学生顾可欣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刚上初一时，顾可欣对学校生活很不适应。
4: 他就不啥适应似的，住学完有病，老师就是回家五天都告诉他说到家没有啊，完没养好再去，完没事完给你再补课。他给那校服
5: 都是老师给买的啊，
4: 就这班主任。
6: 本来吧，我也是挺内向的，老师的那些细心开导之类的，所以我现在的性格挺好的。
2: 王安民的本子上写着这样一句话：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也是他从教多年的座右铭。
3: 写这句话就是时时刻刻的督促自己啊，对学生要多一些爱。
2: 以初心守三尺讲台，以热爱御山野桃李。王安民用平凡坚守助力乡村孩子逐梦前行，守护了乡村教育的点点星光。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

0: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2: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0: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3: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代的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

0: 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3: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4: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3: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

0: 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7%， 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4%， 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 45% 和 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

0: 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 1.5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72%， 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 40.40%， 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 瓶 242 油田原味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味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仅未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两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

0: 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六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补给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0: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

0: 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林山、林坡、林水、林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0: 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安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1: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落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2: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3: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4: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5: 9月9号，施政节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

0: 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当天是6:25、20:00还在新闻综合频道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9号的12点到10号的8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
0: 嗯，这两天呢，显而易见的就是风大。
1: 嗯，
0: 无论是南风，即将到来的南风，还是这个
1: 前两天的北风，
0: 两天的这北风，
1: 嗯，
0: 都很大啊。大风呢，尤其是北风南下之后，就带来这个气温突降，这种变化了的气候，容易对人体带来影响，忽冷忽热，爱感冒，
1: 嗯，
0: 所以呢，让大家呢，给大家提醒啊，多注意最近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像过山车一样，这也符合这个秋季的特点。事实上，刚刚凉，还没有真正的那。但也就怕这样，从一个高处突然降到低温来了，多适应。怎么适应呢？户外锻炼，现在谁都不缺少营养，那么就是户外锻炼，居家多干点活啊，帮家人多干一点活，把这个身体呢弄得棒棒的、壮壮的，就没有问题了啊。
1: 嗯，好，咱们来接听第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昨天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个我购买这个鲜食狗粮，然后狗狗病危的这个一个情况的一个事情，然后今天我可能是还要需要补充一些吗，还是怎么？
0: 就是昨天呢，我们接了，昨天孟岩没有值班啊，我们接了一位这个生活在四川乐山的这位李女士的诉求，
1: 嗯，
0: 讲述了她在网上购买这个，我们就简单的把这个称其为狗粮，但事实上她买的是叫宠物鲜食，只可做零食的。但是对方呢，就是这个商家呀，告诉她这可以作为宠物的主食，但事实上是这截然不同的两类这个产品啊。做零食的不能做主食，原因就在于，主食必须营养均衡，长期保持这种状态，而零食不具备这个条件。宣传上的这个混同，然后呢，混淆了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消费者这个李女士啊，错把听信了这个对方所言，错把宠物的这个零食当。

0: 当做主食来喂自己的小狗。那个这小狗吃完之后呢，很快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肠道反应，被迫送医。应该说呀，这么多年随着这个人与宠物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啊，宠物医院应运而生。然后呢，并且，让大家可能不接触这个，你都想不到，那宠物医院的诊查治疗啊，非常详细的。我看了一下这位苏秋人给我们传递过来的相关的这个单据，那上面非常细致的。把宠物当做这个患病的宠物当做患病的人来对待，这是不同的医院里，就是宠物医院也坚持这样去做。因此呢，给这个患有这个患病的这个狗狗啊，做了一些检查，给出的诊断就是急性肠胃炎、胃肠炎的，对吧？大致是这样一种情况。刚才女士说了，这个自家养的这个宠物病危。如果是这样的话呀，需要恰恰能证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投食所谓的这个在网上采购的这个宠物鲜食，就这狗粮，直接导致您所饲养的这个宠物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病变，甚至目前的这种状态。那么接下来你把这些啊，务必留存下来，作为完整的证据链条，这非常重要。接下来就，这个狗啊，你就交给自己的宠物啊，交给你们当地的宠物医院，让他们去精心，这个照护啊，看看能不能康复。
1: 现在还在治疗当中。
0: 不管结局怎么样，留存好治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病历呀，这个收诊的。包括处置的那处方啊，等等吧，这些留存好。然后呢，刚才说了，作为证据链条的一部分，将来进一步的维权呢，要用得上的，这非常重要。第二呢，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厘清这个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宠物生病，甚至病危，那么与所食用的这个您购买的这批。就这袋儿啊，这个宠物鲜食有直接的关系，这需要这个宠物医院的兽医们做出这个足够明确的诊断，给你写明这个，保留下来。而后呢，我们觉着啊，既然把这个宠物食品呢给它归类了，那么就是当做零食的，它就是零食。你买那个吃了一顿甘蔗，你不能常年的吃，顿顿吃。对吧？你自己没事了，你买一根两根甘蔗，跟家人在一起嚼一嚼，或者说这个，就是实际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你就不能把这个
1: 那个
0: 甘蔗
1: 商
0: 作为
1: 家可
0: 主
1: 能就
0: 食，
1: 有点把那个法律的擦边球，他可能就是
0: 就是
1: 标
0: 不
1: 注
0: 能
1: 的
0: 做主
1: 是
0: 食的，这已
1: 零
0: 经很
1: 食。
0: 明确了，在这个相应的标准上也已经明确了。但是呢，我们昨天呢，让这个诉求人李女士啊，把这个装这个宠物鲜食的这个外包装，这个包装盒啊，把上边的这个图文信息局部放大了之后又传过来的，看了一下，在那个包装上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跟同事之间也分析了一下，那上边呢其实几乎是应有尽有，罗列得非常详细，就是各个方面围绕这个宠物。食用这狗粮，然后全过程的事情，写的非常详细。但是有一点啊，该不该做这个主食，还是仅仅只能做这个零食，一定要标示清楚。问题可能也就出在这儿，这是一。第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东西就是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不达标的。你不管它作为主食还是作为零食，产品质量合规不？如果要是作为合格产品，那么请您接下来需要请这个生产企业提供这个合格产品的检验检疫啊，什么这样的这个这文书一定要有。宠物也好，这个人物也好啊，那要是食用的这些东西啊，食品类的啊，哪怕是宠物，它用。

0: 也一定要合规的。你给人这个宠物啊，不管大小，都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甚至这个关系极其融洽的。那么你把它这个不合规的产品，一旦要是不合规的、不合格的产品，喂了、用了、出问题了，那怎么办？没别的，承担责任。
1: 对，
0: 其
1: 因为
0: 次
1: 我
0: 呢，
1: 当时看他们那个该商品的这个评论区有很多的差评，说这个消费者跟我一样的狗狗
0: 这
1: 吃完
0: 个
1: 了
0: 确
1: 之后
0: 实
1: 得
0: 按照
1: 黄疸的
0: 您
1: 这种
0: 那
1: 的
0: 些截图啊，
1: 情
0: 我们
1: 况。
0: 在也注意到这一些了。就是这个
1: 对，
0: 网
1: 就
0: 上购物之
1: 和
0: 后
1: 我
0: 呢，
1: 很多一样的这个受害的这种家长。
0: 是的，有的呢，这个生产企业啊，就是可以咱们视为商家吧，因为它可能生产和经营啊放到一起，都是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情的。在网上申请一个这网络平台啊，申请一个 IP 地址，然后搞销售的。不管怎么说，就在那上啊，当大家对一部分人，自家的宠物用了之后，出现一系列的，如同李女士家里边这个宠物狗叫什么叫乐乐是吧？
1: 叫嘟嘟
0: 嘟
1: 嘟
0: 嘟
1: 嘟，
0: 啊，好，
1: 哎，
0: 就
1: 对，
0: 是让它用了之后出现同样的肠道反应，一样的就诊，然后呢？当然，一样的差评。那么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在那个差评之后，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企业，在那上都有大段的留言，态度非常谦恭，对此给予这个理解。然后呢，表示自己啊，回去之后呢，要对生产环节，从严把控，就产品质量从严把控等等吧，这些事情。可是事实上啊，我们昨天我着重看了一下啊，这个产品任意一款合规的产品，它上边呢都应该有这个，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等等，应该清楚无误的罗列出来。它的厂址有，这个企业的条形码也有，然后呢，生产这个企业地址，锦州市太和区，营盘乡，没了。我想说的就是啊，这个如今的营盘大得很，绝不是仅仅原来这个概念啊，就在锦州城北那个区域内，不是那样的。原来是过了马家就是营盘的那一片。不是那样。现在呢，是连同桥西原来的太和街道这个辖区之内，那么大一片都并为这个营盘街道了。现在的街道啊，那么你就这么一标示，没有具体的门牌号，没有什么工业区、工业园呢，哎，很少有人能直接去找到。你交给快递小哥，他也未必能把这个地址就摸到，因为没有门牌号，不是完整的地址。你说那个我住在这个我厂家就在新疆，在昆仑山，好吗？你去找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明白无误的把自己的生产企业门牌号写的标示清楚，这是必须的。联系电话也应该写在这上，有什么事情好沟通。现在看找不到电话。我们直播1、2、3、4、5的工作团队，通过其他方式了解到，这个企业呢，确实在太和区，就锦州的太和区，如今的营盘街道境内，但是在这个资料上，比如说天眼查或者其他上面也没有明确的标示出来，这是一，第二呢，同样也没有联系电话，目前不得而知。仅仅所知道的上边呢，什么，这个
1: 他们之
0: 企
1: 前
0: 业
1: 的
0: 的，
1: 时候工作，他们公司的工作人员来跟我协商的时候，我应该电话有留给栏目组你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发过给你们。
0: 把这个
1: 但是他的
0: 沟通，
1: 标签上面，对，包装上面是没有的。
0: 我们能查到的，这是2025年7月21号注册成立的这家企业，1年多一点的时间。
1: 对，然后这家公司呢，它在抖音旗舰电商。

0: 程上面挂上的营业执照，它是一个就是空壳公司，因为当时我看到它的营业执照拨打12345去进行这个举报的时候，
1: 嗯，
0: 然后那边的工作人员回复我说，他们到现场去审查的时候，发现这家企业根本就没有在它的这个经营地址，就没有这家企业的存在。然后我是通过联系客服，通过他的这个退货的地址，然后才了解到他真正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实际的地址是在哪里，才这个时候才知道的。
1: 哦，注册地并非真正的生产地是吧？
0: 对，他在这个抖音旗舰店上面的公示的营业执照的这家公司，并非他真实的厂家的生产的公司，因为就是相当于说他只是注册的公司在这里，但没有实际的这个经营的场所，是执法人员打电话来联系我。然后这家公司呢，它不是在这个锦州市这边，是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就不是在这边，不是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地方。
1: 哦，我们目前能查到的这家企业叫纽粹营养科技（括号锦州有限公司）
0: 对
1: 吧？
0: 这家才是它真正的生产的这个生产的一个地方。
1: 我看了那个您传过来这个照片啊，包装物上边的，这照片上边呢，企业执行的标准并非国标，这倒允许啊，它是企业标准。但是呢，你无论什么标准，你都应该是合规的产品。
0: 它这个是没有四证的，就是虽然说它标注的是宠物零食，但是它以主食喂养的话，它是没有四证，就相当于是没有资格认证的这种情况。
1: 一来呢，
0: 而且它的包装上面有一个七日换食法，这正常的话应该就是主食的才会让我们这样去做的，就相当于是误导消费者嘛。
1: 所以呢，无论是线下实体店销售还是线上网络平台销售啊，我们把这话说到这个最直白的，你得讲良心，这儿不能坏了。可以，人可以缺心眼儿，但是不能不讲良心，不能坏了良心。尤其当自己啊，这个注册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多一点，到现在一年零两个月还不到呢，那么在网上销售平台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同样的产品出现那么多的差评，而且都是一类的差评，都对宠物造成这个胃肠刺激不良的反应，有那么多的反应之后的那个照片贴到那上了，其实你的生产企业啊，应该好好的把它停下来了，把这个产品暂时停下来，加强品控，这格外重要，否则哪里来的明天呢？哪里来的美好的未来呀？
0: 对，我非常赞成主持人刚才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这家公司呢，他们在跟我协商沟通的时候，态度也非常的恶劣。其实我并不是想要去索要他的赔偿，是我站在宠物家长的这个角度，因为现在我们饲养宠物不是像很多年前的这种很随便的养宠物，现在还这个把宠物就是像毛孩子一样的来去进行饲养，就是一种陪伴的守护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去生了病或者是病危了，我们作为狗家长的心情也非常的难受，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伴侣犬了，就相当于是家人的这种情况了。完了之后，其实我去维权也好怎么样也好，我并不是，我的标准不是说去索要赔偿，我是希望这个全社会包括相关的这种机构能够去重视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说像因为现在的宠物经济非常的发达，有很多的不良商家，他可能精准了这个宠物鲜食食品生产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们所生产的食品是否真正的合格，有没有真正的达到了这个四味的标准，那么它生产出来之后，我们有这么大的消费群体，那么多的这个养狗的这个群体，养猫的群体，那么他们去购买之后，他们使用之后，是否真正的能够达到这个效果，还是说真的就像购买了三无产品一样，威胁到了宠物的健康和安全。其实我想这个维权的，我并不是说要索要经济赔偿，我是希望相关的这个地方的

0: 执法部门和监督单位能够去真正的去严查一下，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企业，他们的生产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定，他们的质量是否达标，他们是否经过了严格的消杀也好，怎么样，就是质量检测也好，才能够面向市场去销售。我是因为可能我看到这个评论区也发给到这个电视台你们这边的工作人员，他的这个差评区有很多狗家长像我一样发生了同样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最后没有去，可能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啊，可能他们之前跟商家这边不知道怎么协商的，然后狗家长没有说话，但是我一个人我站出来了，我为了我的狗孩子他站出来，我是想告诉他们，就是做人一定要讲良心，你生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谋取到了消费者的这个钱和这个相关的经济收益这个就好了，而是你真的要去生产出有良心的食品，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去长久做生意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我把这个货不管是什么肉把它搅在一起然后卖给消费者，反正他们狗嘛他又吃不出来，狗狗又不会讲话，他又不会说话，我家狗他生病完之后他就蜷缩在那里，他也不会哭也不会闹，那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说话，所以需要我们人去感知他的这种痛苦，很多时候看着他这个生病我们也非常的难受。
1: 女士，我们理解您此刻
0: 的
1: 心情，当然也理解您从购买包括让宠物食用在这个环节以至于后来的这些情况带给您的这个复杂的心绪，完全理解，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个事儿啊，比起您个人的境遇来，我们觉得通过您发来的这些截图看得出来，这个同样的产品已经带来一种广泛性的这个影响了，也就是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或者说这个虚假的宣传，涉嫌虚假宣传带来的，就错把这个零食当作主食，然后长时间的食用，给这个宠物啊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反应，病态反应。因此呢，今天我们算是把这个事情啊，昨天今天两次把这事儿厘清了，说明了，了解清楚了。之后呢，我建议咱们这样啊，各自往前走。您呢可以，第一，可以向这个网络平台的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平台联系他们的这个，都有一个对外的那客服号啊，五位数的，向他们把这个事情举报一下。
0: 嗯，这个我已经做过了。
1: 第二呢？
0: 但是他们
1: 第二呢？
0: 客服给我的一个答复也不是特别的。
1: 不要紧，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然后呢，要求他们必须对这个事情予以处理。当然，我建议您啊，顺带把前边那个您给我们提供的，就是那么多这个宠物，不同家庭饲养的这个宠物啊，用了这个同样的产品之后一系列的这个反应，形成的这个病症啊，把这些差评一并都交给这个平台的管理方，让他们去评判啊，然后给您一个回复，这是您个人的合法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一定要求，这个电子商务这个平台呀，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这样的处理结果，这是一。第二呢，可以向锦州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提出这个举报，要求他们派人到现场去查实、去了解，甚至是把这个产品呢留样之后，最后查封。为什么呢？同样也是啊，一种产品在全国各地，因为那个 IP 地址不一样嘛，全国各地
0: 它销量非常多，
1: 那么多的这个
0: 十几万单，
1: 这个购买者给自家宠物食用之后出现了同样的反应，就是严重的肠道反应，所以呢向当地，就是锦州的这个监管部门的注册地啊，在锦州市太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那么您可以呢，索性就拨打一个全国固定的客服号啊，就是12315，您可以加区号也行，0416，这转到锦州来了。如果呢，您想通过这个进一步来从上面施压。

0: 的话，甚至把这个事情举一反三的话，网络平台呀，一向是监管的比较弱的地方，不能说是盲区，但至少是比较弱的地方，甚至有一些监管的这个法律依据都是滞后的。但是呢，终究需要有这样的先行者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难得遇到您这样理性的这个消费者反映这样问题，所以呢，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平台也可以的，就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把这个在那个平台上反映这情况啊，请他们是把这个诉求件转到当地来，然后呢，锦州这方面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派员直接到这个生产企业所在地。如果是像您说的那样，注册地址这个空壳的公司，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这个事情就错上加错了。前面的事情可能是产品质量的问题、虚假宣传的问题，但是后边的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企业如果有胆量给自己错上加错、罗列那么多的这个被追究责任的因素的话，那这个企业离大去之日也就不远了。因此呢，
1: 好
0: 这
1: 的。
0: 是您的个人权益。第三，当这些协商啊、监管协商这个路走不通的时候，您可以起诉，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问题。当然，我理解您的心情，就是在您这个能正确看待这件事情，并且呢，自己呢自家的这个经济状况远远大于这个为这袋儿或者这盒这个宠物食粮的付出的时候，那您不会在意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可以放弃这个索赔，但是
1: 我
0: 呢，
1: 可以
0: 诉
1: 放
0: 讼
1: 弃
0: 这个
1: 索
0: 标
1: 赔，
0: 的
1: 但
0: 这，
1: 是，这个我是后期我是有考虑上
0: 是的，
1: 诉的，
0: 那么
1: 因为
0: 不
1: 我
0: 是
1: 不是
0: 上
1: 说
0: 诉，
1: 为
0: 而
1: 了
0: 是起
1: 去
0: 诉，
1: 那个让他去赔付我，
0: 可以
1: 那
0: 在
1: 我
0: 你
1: 只
0: 们
1: 是
0: 当地啊，
1: 想给大家一个
0: 在，
1: 交代吧。
0: 对，女士，您可以在你们当地，在您生活在乐山是吧？
1: 对，我这边公司也有律师，就
0: 就
1: 是，
0: 是您可以在当地的法院提起诉讼，没有问题的。这个小额诉讼一样，法律都支持的，不
1: 好
0: 必
1: 的。
0: 非得跑到锦州来啊。就在当地，你消费在当地，你这个宠物用了之后，后果出现在当地，好吧？你作为这个权益受损的消费者，在当地依法提起诉讼就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把
1: 好的，
0: 手
1: 好
0: 里
1: 的，
0: 边的
1: 谢谢
0: 证
1: 老师。
0: 据都留存好。当然，这件事情作为媒体，我们受理了您的诉求之后呢，接下来会联系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向他们转述这些情况，然后呢，请他们作为这个监管方到现场啊去了解情况，看看究竟是一家怎样的企业，行吗，女士？
1: 谢谢您，好，感谢那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
0: 有点遗憾的是，这个诉求啊，眼下呢，我们没法恢复这个，就是通过互联网络让您实时的观看或者随后再回放。原来可以的，最近前段时间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把它略略停了一段时间，估计以后说不好这个具体的恢复时间。目前呢，您先咱们就是靠电话沟通吧，或者那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就昨天您发来信息，包括今天那个互联网平台啊，宝昌帮忙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上面可以沟通的，没有问题啊。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您，谢谢，谢谢。
0: 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再见。好，那接下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
1: 嗯，
0: 你好。
2: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想反映个情况，希望你们媒体得到过就给我们关注一下。
1: 你说说。嗯，
2: 哎，我们是小学的家长，一所小学学校的家长，然后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不吃这个食堂的饭，一个月要交100块钱的土地费用。
1: 把这话说清，交什么钱？100元钱？什么钱？
2: 100元钱的土地费钱。
1: 土地费？
2: 对，土地费。
1: 脚下这个大地，土地费呀。
2: 对对，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进这个学校的校门，这个土地就是人家那个食堂家的，你不吃人家的饭，你就要交100元的土地费钱。
1: 食堂是谁家的？
2: 食堂就是人个人家的。
1: 个人家他不
2: 是
1: 在校园内吗？食堂不是校园的吗？不是学校的吗？
2: 不是学校的，他跟学校不发生关系。
1: 我问你，这个食堂在校园内还是在校园外？
2: 校园内。
1: 校园内，对吧？
2: 对，
1: 那怎么叫跟学校不发生关系呢？
2: 那你这个食堂不归学校管呢？
1: 怎么叫不归学校管？必须得归学校管。
2: 那这里边咱就不懂，
1: 哪个学校？
2: 人家有什么
1: 哪个学校
2: 有什么合同啊？咱们也不知道。
1: 女士，哪所学校？
2: 我们是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1: 临海市三台子镇中心小学。
2: 对对，
1: 小学校园内的食堂，对吧？
2: 对对，
1: 学生呢自己，学生家长有安排，对孩子的午饭有安排，不在校园内，不在食堂就餐，对吧？
2: 对，我家孩子是自己带饭吃。
1: 嗯，然后呢，这个食堂的管理人员，或者说，你收钱通常都有老师代收的，对吧？
2: 不，老师不代收食堂的钱。
1: 嗯，
2: 就是如果你吃那个食堂的饭，
1: 嗯，
2: 是有专门食堂的阿姨收这个钱。
1: 嗯
2: 嗯，你不经过老师
1: 啊，
2: 然后你不吃这个食堂的饭，

0: 你就要交这100块钱的土地钱。
1: 什么叫土地？土地费？土地费还怎么还轮到食堂来收呢？这食堂，
0: 那张副总，
1: 这个食堂实在是荒唐。
0: 嗯，
1: 你从来土地费也不归他来收啊，而且呢，就算他替这个。

0: 土地费。
1: 我想说的就是，食堂应该收取的是餐
0: 是
1: 费，
0: 餐费，
1: 对不对？
0: 对，这我懂啊，对。
1: 你有什么理由向人家收取土地费呢？
0: 嗯哼，
1: 是不？
0: 所以说家长们都挺气愤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家长，就不给这个钱，我们都不同意交这个100元钱，然后人家就是每天都要到教室里边去要，管学生要钱。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针对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进行了解，一点都没了解，单方面听您讲，所以呢，不便过多的表态。但
0: 对，
1: 有一
0: 现
1: 点，
0: 在，
1: 你听好啊，女士，您的孩子几年级啊？
0: 5年级，
1: 5年级了，啊，11、12岁的大孩子，他有能力回去给你们讲述一些事情了
0: 当
1: 啊，
0: 然，
1: 然后当然。如果您的孩子回去再讲，就是您再听到，或者您在您比如说这个家长群里边呢，再接收到类似的信息的话啊，直接向学校反映。
0: 我们都找校长了，校委都知道这事儿。
1: 就临海市教育局知道这情
0: 对，
1: 况是吧？他们什么态度啊？怎么回应
0: 等消息，
1: 的？啊？
0: 左等右等，等消息，
1: 等什么消息呀、啊？
0: 人家解决的消息。
1: 那等什么消息？这消息是地球和月球之间呢？
0: 那个你就等呗，你解决不了，我
1: 你这
0: 解
1: 个
0: 决
1: 事
0: 不了，
1: 情最
0: 校
1: 后一
0: 长解
1: 次
0: 决
1: 接
0: 不
1: 到
0: 了，
1: 这个要
0: 等呗。
1: 钱食堂收取土地费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啊？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0: 昨天还要呢。
1: 第一次反映是什么时候啊？向学校校长、向临海市教育局反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啊？
0: 不，这个找的时候吧，他就在全班，在就是在那全班那么说，他不针对个人的孩子，所以说我们家长就都不吱声，我们就眯着不给。然后这次是他针对我家孩子，所以说。我才去找的校长。
1: 你听我说，就是这个，说让你们等着等回信儿，这是什么时候说的？
0: 昨天还给我回信儿呢。
1: 啊，昨天这你就不算，这你不能批评人家、指责人家。凡事它有一个过程的，人家也需要了解呀、啊，
0: 对，
1: 对吧？
0: 这个事也不是1年了，好几年了。
1: 你有好几年，那么多的家长一届一届的，然后对此都
0: 对
1: 予以
0: 呀，
1: 默许了。
0: 不给就完事儿了呗，我就眯着呗。他不针对哪个孩子，不单一管一个孩子要钱，我们家长就当不知道，就
1: 好了，
0: 把孩子名
1: 这
0: 字给你
1: 事儿非常蹊跷，
0: 了。
1: 然后呢，了解不清的时候，我们就说这食堂非常荒唐，怎么能向人家学生家长要土地费呢？这非常荒唐。但
0: 但
1: 是
0: 这
1: 啊，
0: 个事儿已经有
1: 话
0: 了。
1: 说到此，不再进行其他任何评论，因为我们没了解，没向对方了解呢。了解清了之后，咱们一起来说啊。好，再会啊，在这期间呢，
0: 好的，
1: 保持克制啊。
0: 好的，
1: 好，
0: 好
1: 再
0: 的，
1: 会，
0: 哎，再见啊。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 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4。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是刘女士吗？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呀，就是那啥，我这个在农村种的小菜，就这个在农村窗里种的小菜，完了，把我下毒了，我也不知道，我吃了我就得病了，折腾一天，
2: 折腾一天好了，
1: 完我就报警了，报警了，完了警察也来了，来了完也做的笔录啥的都走，完了二回他又来一回。啊，我听现在没信儿啊。
2: 多长时间了？
1: 啊？
2: 多长时间了？
1: 6月10几号，完警察来三回了。
2: 最后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啊？
1: 我吃完了，我知道中毒了，我就报警了。完了来一回，完了以后吧，完我又上分局去了。我好了以后就上分局找去了。早去那天我是礼拜天，完礼拜天完我走错了，完第二天礼拜一我又去的，完礼拜一完了警察说的我没有监控，我没监控，那就不是这事儿啊。完他说那个他就是完我他说那么管不了，完我就回来二回警察又来了，完警察又来了，完在屋做的笔录啥，完了又找他，我也不知道后尾啥事儿咋地呀。丁现在我没听着信儿。
2: 丁现在是什么意思？就警察最后一次到你那儿去，是什么时候？能回忆出来不？
1: 这个是。
2: 能回忆出来吧？
1: 我。
2: 那个把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机的音量给它放小，弄小一点啊，就听着电话咱们交流就可以了啊。喂，又溜号了，赶快回来，听着你手机话筒里的那个咱们沟通交流，别再听广那个收音机或者电视了啊。老太太呀，吃这个中毒的那个蔬菜，你看，快回来！耳机里边的声音，您的话筒里边的声音，咱们现在对话呢。
0: 这个
2: 刘女士，您
0: 在
2: 听
0: 那个电视的声音。
1: 在我们这，在我们这屋做的笔录。
2: 你现在我告诉你，你的注意力从电视机或者收音机那儿移开啊。你专注的听着你的手机话筒，我们两个在对话，听明白了吧？
1: 啊，你大点声，我聋。
0: 这位女士，
2: 您
0: 把这个电视现在先关掉，先不要看电视，您只听着这个手机跟我们来交流好吗？
1: 好，那我说呀。
2: 你现在就说，一直都可以说。
1: 现在就说呀！
2: 啊，其实你一点都不聋，你这老太太，你别溜号了。你听着，我这回不让你说了。你听着，我问你，
1: 啊，
2: 你家是什么地方的？
1: 我就是临海的。
2: 临海大了，你具体点。
1: 临海的，就这个木樨园小区呀。
2: 你不说你是临海农村的吗？
1: 农村
2: 不是你不说你是农村的吗？
1: 街道就这个木樨园街道，完了我住这个街道这个。这个社区吧，来人了，告诉我说
2: 你等一等，你等一等。第一，临海哪里有木樨园街道啊？
1: 就是
2: 没有。
1: 那临海社区呀？
2: 什么？就
1: 我们这院里社区。
2: 你是什么地方？你说不说街道？你说原来的乡镇也行。你是大凌河镇的？你还是
1: 大凌河镇？
2: 好嘞，大凌河镇。

0: 街道现在叫，
1: 啊，大凌河镇街道。
0: 你那个木樨园小区住宅区对吧？
1: 啊。
0: 你不是农村的啊，我告诉你，你是城镇的。第二，你刚才说了那个你农村，种在房屋窗户前的这些种的菜，你是种在你农村的住宅呢，就是说种在你院子里的，是不是啊？
1: 我们这个就村里都种的菜，种的菜吧，他几个人来给我拔，你听我跟你说，你听着，他给我都拔了，拔了我也不知道，完了我就寻思拔吧，我指使他，完了的，完后文他给我又攒的药，定时药，那是么不是药人的，定时药不长，完了我也没理户啊，我也不搭理他，他经常来，经常祸害我。完，我后文咋的？我也不知道。我上外捡破烂回来咋的？完又给我攒那个药人的药，我不知道。完了，我拔点菜，我到屋头吃饭，拔点菜到屋吃饭，吃完不一会儿，我就准觉着我迷糊三脚，那
0: 这个情况
1: 三脚
0: 呢，
1: 完了，我就那啥了，我就浑身哆嗦，我心绞啊！哎呀，我说我咋个来小时了呢？我说咋来劲儿了？我真跟着还
0: 那
1: 挺好
0: 个，
1: 呢。跟
0: 这
1: 着
0: 老
1: 还
0: 太
1: 挺
0: 太
1: 好，
0: 我，
1: 我说哪来的命？完就在地，他们都滚呐！
0: 好了，
1: 这心想
0: 该
1: 着
0: 轮到
1: 把
0: 我
1: 我
0: 跟你
1: 气
0: 说了。好了，我来问你，你听着啊。
1: 啊！
0: 第一，你把这些菜呀，你种在你们木樨园小区里边的地里，那个花坛里，是不是？你把它种在花坛里了，你们小区的花坛里了，对吧？
1: 不是花坛里，我种的泡沫箱子，泡沫箱在我窗底下种的。在我村
0: 我
1: 里
0: 明白
1: 种的，
0: 了。
1: 完了，他爹们儿给我拔，爹
0: 你
1: 们儿
0: 听我
1: 薅
0: 说，
1: 我，
0: 你听我说
1: 完
0: 啊，
1: 了，
0: 你听我讲，对方做的，不管是谁，一经查实，他做的肯定不对，已经违法了。我跟
1: 他
0: 你
1: 应
0: 说，
1: 该给，
0: 我跟你说，你
1: 他
0: 听
1: 应
0: 着，
1: 该是不是得给点那啥呀？
0: 你听
1: 得
0: 着，
1: 叫我拿我这人没死，我这要死了不白搭的吗？他不得付出点代价吗？
0: 哎，你这话说的对，要付出点代价，这个对。
1: 不是我
0: 你
1: 这
0: 别
1: 个叫
0: 喊，
1: 活钱摘的，我还买点小肥料，
0: 老
1: 买
0: 太
1: 点
0: 太，
1: 肥
0: 我
1: 料，
0: 告诉
1: 我就
0: 你，
1: 摘的，
0: 你听我
1: 长得
0: 说，
1: 可好了。完
0: 你。
1: 了，等我一看呢，都死了，变丑了。
0: 第一，我告诉你，你小一点声。第二，你别嚷嚷，别喊，你有话好好说，听
1: 我
0: 明白
1: 不是
0: 了吧？你聋，
1: 我
0: 你
1: 聋，
0: 小
1: 我
0: 点声。
1: 怕你听不着。
0: 你聋，你也小点声。我把话筒都抻到嘴边上来了，
1: 你说话我听不着，
0: 你现
1: 你
0: 在你
1: 大
0: 听
1: 点
0: 到
1: 声
0: 了
1: 儿，
0: 不？你现在听到了不？
1: 嗯，
0: 听到了，你把你的音量降下来啊！你别喊啊！你
1: 嗯，
0: 别像卖大豆腐似的，那个满村的喊吆喝，那不行。小点声说，咱能听到了啊。我告诉您，对方呢做的事情已经涉嫌违法了啊，
1: 啊。
0: 已经涉嫌违法。
1: 我这在村里头就涉嫌违法呀！
0: 我没说你，我说对方啊。
1: 啊！
0: 我让你小一点声，你得记住，你这是大嗓门惯了，你完了影响效果。你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1: 我聋啊！我可劲
0: 你
1: 聋！
0: 听清我跟你说的话。
1: 嗯。
0: 对方这种行为，往这个你种的这个植物上喷施这个药物，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你。你作为这个物权所有人，他是已经造成了侵权啊，对你的侵权，这是一。如果他喷施的是高残留性的农药，甚至说剧毒的农药，那么这个事情就变了，就变成犯罪了啊。
1: 我说他这就故意杀人，
0: 你差不多跟你举这个例子。那么犯罪呢，就是违反刑法了，就
1: 不是我，不
0: 涉
1: 是
0: 嫌。
1: 我说这话，我就问问，到底是他给我下的啥药？
0: 那你问谁呀？你问我呀？
1: 能不能那个问问他这究竟给我下啥药？
0: 你问谁呀？你不能问我呀？
1: 是
0: 这
1: 的，
0: 事儿我给你，你听着，我跟你
1: 我
0: 讲。
1: 就是找。

0: 船，我住这，这咋叫围船呢？我
1: 老
0: 住
1: 太
0: 这，
1: 太，
0: 我
1: 你
0: 住
1: 说
0: 这
1: 的对，
0: 叫围船
1: 你
0: 呢。
1: 刚才说的，第一，我表扬你，我说你讲了一句让对方付出点代价，这个对。第二呢，你讲到维权，这也对，证明呢你老呢法律意识挺高的，然后呢
0: 不是，
1: 这个
0: 同
1: 事
0: 志，
1: 情要
0: 我
1: 做，
0: 要真我这个回钥匙了，我可白使啊！
1: 你先
0: 我
1: 别
0: 可
1: 说，
0: 白使，我不知道啊！我才我这后文我
1: 我告
0: 我
1: 诉你，
0: 琢磨完了，
1: 听
0: 我
1: 我
0: 这
1: 说，
0: 发现我这东西家都不行了。我说这是有给我撒药，前根
1: 你听我跟你
0: 上来
1: 讲，
0: 没撒药，他给我拔坏以
1: 老
0: 后
1: 太太。
0: 坏我，就拔了祸害我。
1: 你听着，
0: 完了这回他给我撒药，一点点给我撒药，我种那小葱啊，我都苗的化肥长得可好了。全都死了。
1: 听我说啊，这个事儿啊，当你种在窗前的、用泡沫箱种的这些，不触及公共利益的时候，那么在这件事情上，你自己并不算输理啊。如果第二呢，你相反，你种的面积比较大，把你窗在外边那片地都铺满了那个泡沫箱，里边种了这个又种那个，影响了人家公共利益了，那么同样你也不在理。但是听我说，
0: 能不能？他得付出代价来。
1: 听我说啊，你们各自都没有理。如果呢这件事情单就这件事而言，那么对方显然做法更不对，错上加错。刚才我给你举这例子了，如果他要是简单的用一些，刚才您说了，
0: 这回警察来吧，他没来，他没有个没偷来。人给我铁根，我
1: 好吧，
0: 点点不怕，我都
1: 我再
0: 搁
1: 跟
0: 屋
1: 您
0: 了，
1: 说，这个
0: 我
1: 咱
0: 都
1: 们
0: 搁屋了，都
1: 老
0: 我
1: 太太，
0: 搁
1: 你听
0: 在
1: 我跟你
0: 楼
1: 讲，
0: 底下上楼底偷去，
1: 你听。
0: 搁楼上楼上偷来，搁走廊上走廊偷去，搁屋了他瞅不来了，完气的给我撒药，钥匙我，
1: 你听我
0: 你
1: 跟你
0: 这
1: 说啊，
0: 对吗？
1: 你听我跟你说啊，最后一个我给你解答，咱俩沟通不顺畅。最后一点啊，警方办案它有时效的，有程序的，也是有这个。通常，只要警方把这件事情给你立案了，有
0: 这个人是这总像守着严，他总惦偷带偷这
1: 你
0: 个的。
1: 听我
0: 他
1: 说，
0: 怕我肇事，我这嘎一个人，他这嘎转圈都是他老家乡。
1: 别说那些，我跟你讲啊，就是警方办案，他有这个有时限的。通常在立案之后，做了受理了，然后呢做笔录，接下来会调查、了解、侦查，整个这个阶段下来要30个工作日啊。特殊情况还会延长，这
0: 我
1: 是
0: 多
1: 我需
0: 少
1: 要
0: 星
1: 跟您
0: 期
1: 说
0: 了？
1: 的啊。其他的不讲了，我跟你沟通太不顺畅，这
0: 我
1: 老
0: 能
1: 太太。
0: 听出信了吗？
1: 听什么信儿？
0: 啊？
1: 你想听什么信儿？
0: 我能听出多少能听信啊？
1: 你想听什么信儿？
0: 就听着听这个咋处理呀？
1: 那你去找你们当地受理这案件的公安机关哪一家受理的？你去找他们啊。
0: 我找他吗？
1: 哎，
0: 那我找他，我这投诉，我不得找这嘎说理吗？
1: 你找我们，我们跟你讲清这情况啊。然后你别盯着人家不放啊！那警方办案，他有一个，我刚才跟你讲了，通常都要有30个工作日的，啊，你要等一等。
0: 反正我就想不明白，我想维权，我这咋维权？
1: 好了，这个是实在交流不顺畅，就这样。然后有消息你等警方的消息，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联系啊。哎呀，这老太太是太不顺畅了，沟通那一味的说自己的话，没有双向的交流。好吧。
2: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好，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
1: 哎，
0: 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就是那啥玩意儿，商业大厦，商业大厦那个牛津堡那个扔垃圾往外扔太多。
2: 哪个城市的商业大厦呀？
1: 牛津堡，
2: 嗯？
1: 啊，这还有那商业大厦，
2: 你等
1: 就
2: 一会儿，
1: 是
2: 你慢
1: 布鲁
2: 点
1: 克林
2: 说，
1: 呐，
2: 你慢点说。
1: 锦绣前程中央大街这。
2: 锦绣前程是锦州，中央大街，然后呢，
1: 哦，
2: 那商业大厦
1: 哦，
2: 是哪个商业大厦呀？
1: 那锦绣前程吗？锦绣前程这个底下不一楼吗？
2: 第一，
1: 那个银行跟前儿那嘎子，
2: 慢
1: 那
2: 点
1: 不有个
2: 说，
1: 牛津堡吗？
2: 慢点
1: 你看那
2: 说，
1: 个垃圾扔的太多了，扔的。
2: 慢点说，别着急，把话说清楚啊。现在你反映的就是说锦绣前程，对吧？然后呢，往外扔垃圾，
1: 人家这把垃圾扔的太多呀，
2: 垃圾垃，
1: 我这环卫小车一车都推不去呀，
2: 听我说啊，这个
1: 哎，
2: 垃圾呢是从锦绣前程这个商场里边扔出来的，对吧？
1: 啊，这就那牛津堡那家扔出来的，
2: 牛津堡。
1: 啊，那还有个牌匾，有写的是牛津堡，牛油堡，
2: 餐饮店是吧？
1: 他还24小时那啥开业。
2: 就是中央大街上的这个锦绣前程楼下一楼的有一家店面，
1: 哎，
2: 叫牛津堡，对吧？
1: 纽约堡，
2: 你啊，
1: 纽约堡，纽约。
2: 你行，就相当于那个我听清了，然后呢，从这家这个是餐饮店，对吧？
1: 对，
2: 往外扔垃圾，扔的就
1: 垃
2: 是
1: 圾。
2: 厨余垃圾，对吧？包装袋什么，我想象应该是这类的，对吧？然后呢，您是保洁人员，
1: 对，我防卫的。
2: 啊，每天看得真真的，对吧？
1: 对，
2: 啊，然后呢？
1: 我天天起早大早，我都整不走，我们一车整不去。我
2: 啊，
1: 装他的，我倒上去吧，他扫完了没厨房。
2: 每天经常是那样往外倾倒这个垃
1: 哎，
2: 圾是吧？
1: 天天是这样。
2: 正常应该按您这个平时啊，你们的工作惯例应该怎么来处理啊？沿街店面应该怎么处理自家产生的这些垃圾呢？
1: 应当他店面吧，他自个儿处理。
2: 扔到就近扔到垃圾桶里，对吧？
1: 他家装的果皮箱了，咱那个中央大街吧没有垃圾桶，
2: 果皮
1: 那
2: 箱。
1: 咱那都是果皮箱，他扔果皮箱那啥了，那成堆，那太多了。正好跟前是个那个汽车站，
2: 那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店子，弄那么多的这个垃圾呢？
1: 哎呀，就是，
2: 你这样，
1: 就
2: 这
1: 是
2: 样，
1: 那啥玩意儿呢？那小三轮小电三轮是不是啊？
2: 这样
1: 小快
2: 啊，
1: 跑车
2: 那
1: 吗？
2: 个高先生，
1: 哎。
2: 没有机会在今天这节目中把这话说下去了。我们节目收尾了，节目时间到了。然后呢，明天我们继续把这话题展开来讲啊，我们也顺带着帮您把它了解清楚。再说一下，叫牛什么？
1: 纽约堡，
0: 纽
2: 牛约
0: 约
2: 堡，
0: 堡
2: 我们
0: 啊，
2: 导播都告诉我了。好，看
0: 叫
2: 来
0: 汉堡的
2: 我
0: 应该
2: 们
0: 是。
2: 不了解，随后不要紧，我们了解清了，完了咱们沟通，好不好？
1: 那好了，
2: 哎，再会，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

0: 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锦恒的锦周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3: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 4%， 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沥青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2: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4: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5: 在网上就是通过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6: 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所以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4: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7: 3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4月1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银行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8: 有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4: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

0: 老消费券近 1.5 万张，核销率超过 90%， 发放补贴资金706万元，大批失能家庭已稳定享受到政策红利。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面和政策知晓率，把暖心政策送到每一个失能老人家庭，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2: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3: 在葫芦岛青城小雾码头，工人们正忙着转运渔货，一袋袋挂网的梭子蟹、花盖蟹被快速装车，即将送往市内各大海鲜零售市场，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4: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呀、皮皮虾呀、还有小花干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的品种啊就会多一点。但是总体看吧，今年还是比较丰收的，对吧？农民、渔民还是比较喜悦的。
5: 期待就是货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但是这两天普遍来说呢，咱今年上的这个货，品质，小船还是可以的，爬虾、皮皮虾能达到80%左右，像飞蟹呀，还有那个花盖蟹、赤甲红啊，都能达到6-8成。整体来说，肥度还是够用的。然后咱们呢，到航以后经过两遍筛选，在船上筛一遍，到岸边咱们还得筛一遍，全部手挑，保证就是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的这个海货。
3: 记者随后走访了万象、东窑等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摊位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挑选海货的市民游客，有的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选好后再统一称重，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6: 是第一次感受这个不落带着海鲜肉自己往下薅，
7: 特别好吃，特别新鲜，
8: 好挺好，海鲜可肥了啊！都是自个伸手自个摘，4-5块钱一斤，挑好的摘，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2: 乡土文脉绵延不息，文明乡风滋养人心。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一座村史馆静静镌刻着村庄的百年变迁，姓氏墙上146个姓氏紧紧依偎，百余张老照片定格着几代人的笑脸。泛黄的奖章与老物件无声讲述着岁月沧桑。
9: 自2023年7月建成投用以来，这座村史馆已成为全村留存乡愁记忆、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精神阵地。文化是乡村之灵魂，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民主村村史馆坚持保护与传承并重，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事件脉络，设置乡愁记忆、振兴之路、筑梦未来三大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村庄的发展征程，让尘封的村史活起来，让优良乡风传下去。
10: 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还有这个乡愁记忆这块，讲述了咱民主村过去历史以及形成到18大了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还包括了民主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振兴、特色农业这一块。
9: 在乡愁记忆中，一幅幅史料、一段段文字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记载了村中先贤先辈的光辉事迹，他们崇德向善、英勇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村中后辈树立了精神标杆。老照片墙与微缩民居景观复原了上世纪60至90年代村民日常生活以及开展民俗活动的鲜活场景，唤醒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怀。存史以建今，育人以兴村。村史馆不止留存历史，更以文化育人，以乡风润村。一部村史承载乡愁文脉，一处阵地涵养文明新风。
10: 以史立志，以文化人，讲好民主村的发展故事，为党建复

0: 能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村文化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知识产权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揭牌仪式在兴城市举行。
2: 据介绍，该中心是葫芦岛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调处体系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中心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兴城市人民法院具体落地运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泳装快维中心、泳装行业协会共建共治，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多方资源，打造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化解平台，实现纠纷一揽子调处、全流程闭环处置，切实减少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中心紧扣知识产权纠纷现实痛点，立足溯源治理职能，创新设立三轮递进式分级过滤调解机制，实行分层分类、逐级递进化解，有效破解泳装产业同质化批量性维权难题。
1: 近日，阜新市唢呐非遗传承人张纯民先生从艺七十年艺术展演在清河门区举行。
3: 展演由市唢呐学会主办，来自阜新市新之火民族乐团、市太极拳协会、清河门区精韵戏社、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丝丝友谊秧歌队等多个演出团队和个人表演者近百人参与其中。现场表演了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张纯民从艺70年展演助力。展演在庆典序曲中拉开序幕，笙与竹笛凭据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戏曲打击乐联奏、唢呐独奏、板胡独奏、秦川新歌等节目，张纯民用笙、锣、鼓、唢呐的乐器与乐团、板胡配合默契，交相呼应，联手演绎了经典。唢呐独奏翻身道情，唢呐传承师徒齐奏女儿情，激情四射，高亢有力，充分展现了张纯民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的助演中落下了帷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论。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追寻雪豹的足迹，深入探索它们隐秘的家园——雪豹之乡，倾听当地居民讲述这种神秘大型野兽的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澳大利亚看似风景秀丽，却潜伏着众多威胁极大的动物，你一不小心就可能坠入深渊。最后来看奇趣头条，在恶劣沙漠环境中，爬行动物难以生存，就连极北鲲和丽齿虎这样的生物也需要借助一些黑科技才能适应这个环境。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摄制组来到雪豹之乡，在搜索雪豹踪迹时遇到了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拖儿带女来到这里呢？原来他们是来采集当地特有的野山菌。这种野山菌是飞蛾幼虫的寄主，据说能够治疗各种疾病，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孩子们因为视力好，自然成了搜索大军的主力队员。一颗野山菌的价格至少相当于在城里打工一天的收入，所以很多家庭都是集体出动，有些家庭甚至是远道而来。这是一年中唯一的赚钱黄金期，但其中也暗藏着极大危险，因为他们很可能会遭遇大风雪或者雪崩，

随着海拔越来越高，山上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负责托运行李的毛驴也开始闹起了脾气。这些毛驴只要见到冰雪就害怕，就会惹出乱子，看来要前往雪豹在。

0: 马拉雅山的藏身处要比想象中更加艰难。严酷的高山环境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步攀登都变得异常艰难。相比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一切都是那么的渺小。康拉山谷是前往雪伊寺途中遇到的最高最险峻的山谷，海拔大约有5400米。从这里俯瞰整个北多波地区尽收眼底。北多波的尽头是广阔的青藏高原，这里是一片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世界闻名的佛教遗址雪衣寺就坐落于此。雪衣寺建于11世纪，周围经常有雪豹出没。原因在于寺庙为了坚持苦修生活，严禁外人入内，再加上寺庙与世隔绝，四周都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外人要来到这里难如登天。据说这里栖息着喜马拉雅山最大的雪豹群。拉德普拉玛是为逐草而居的牧民，他赶着100多只绵羊和山羊已经跋涉了一周。秋天之前他会一直在这里放牧羊群。不过他也有一桩心事，他刚到这3天就已经有一只羊惨遭雪豹毒手。没人知道还有多少羊会丧生在雪豹的利爪之下。在游牧民眼里，雪豹行踪叵测，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 我其实也是刚刚到这儿，可是就在前2天，有一只雪豹跑到羊圈里杀死了一只羊，它只是咬住羊的脖子，吸食羊血，把血吸干后就离开了。雪豹其实很怕人，一看到有人过来，就会逃跑。可是，如果它的嘴周围还有被杀猎物的鲜血，那我们靠近的话，它就会袭击人。如果他嘴边没有血，他就会逃跑，哪怕看到一条狗也会赶紧跑掉。
0: 雪豹最爱的猎物其实不是家畜，而是岩羊，他们喜欢在陡峭的崖壁上寻找嫩草。

岩羊通常十几只生活在一起，只有迁徙时会上百只结伴而行。岩羊和雪豹虽然是高山上的邻居，但雪豹对这些近邻毫不客气。有如此充足的食物保障，雪豹的未来生计自然不成问题。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雪豹之乡。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地区，天气瞬息万变。大风雪突如其来，如果大雪一直下个不停，摄制组成员很可能会被困在山上。只好返回康拉山谷，可是到目前为止，雪豹始终没有现身，

为了寻找行踪隐秘的雪豹，我们翻越雪山，最终来到了位于印度西北部的拉达克。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聚居地，周围是山谷和高原。众所周知，禾米斯高山地区是主要的雪豹栖息地，

清晨时分，佛教寺庙里的僧侣吹响了蟒号，低沉的号声标志着祈祷的开始，这个程序会日复一日的上演。寺庙在城市的最高处，但前来祈祷的人仍旧络绎不绝。列城曾经是拉达克王国的首都，也是传说中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城里正在庆祝冬季节，这表示藏历新年快要到了。现代文明还没有太多地影响这里，当地人仍旧固守着传统，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队列最前方是装饰有五彩丝线的监狱，后面是长长的僧侣队，大街上前来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牙星是由面粉制成的玩偶，代表邪恶的灵魂。据说焚毁玩偶就可以驱邪避灾。随着火苗升起，围观者当中开始出现一股骚乱，他们在抢夺监狱上的五彩丝线。据说只要获得一根丝线，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和庇佑。仪式结束后，摄制组将继续前进，

0: 这个小村庄名叫伦巴克，海拔4200米。它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雪豹栖息地。房间内，一只小羊羔温顺地躺在孩子的怀里。一家人细心照料着丧母的小羊羔。对当地村民来说，家畜就是家里的成员，没有家畜，他们很难养家糊口，维持生存。可是去年，伦达普一家有大约40头家畜被雪豹袭击致死。
1: 我一直在想办法防止雪豹闯进羊圈，可是这些家伙很小心，而且很难琢磨，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就连雪豹研究学院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们想来就来，就算我在房顶上整夜看守，还是防不住。
0: 在空荡荡的羊舍里，雪豹袭击的痕迹仍旧清晰可见，

0: 他们在狂野本能的驱使下会攻击任何移动物体。有记录显示，他们曾袭击过160多头家畜，但始终都没有袭击过人。
1: 雪豹闯进我们家的羊圈，

0: 他们就会跑，哪怕只是听到人的脚步声，也会转头就跑。我们村子里啊，从来没有发生过雪豹咬人的事儿。
1: 而在5000米高处，放眼望去，只见蓝天和茫茫白雪。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里居然还有一座人类生活居住的房屋。唯一跟房屋相伴的就是这座大山，附近渺无人烟。一位老太太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如今她已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0: 这位老人向我们讲述了雪豹的传说。据说啊，因为天降大雪，所有野生动物都下山觅食，雪豹自然也随同前往。摄制组终于能遇到雪豹了吗？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昆士兰州北部偏远的荒野地区，有着广袤的土地，充满生机的自然奇观。
3: 这里风景迷人，有广阔的平原，内陆咸水湖生活着大量的狒鱼，这里有美丽的本土动物，比如野马和野牛。这里有大片的沼泽地，四周长满了巨株蕉，美丽的河流缓缓流淌。
2: 汤姆在这里长大，他热爱这里的生活方式，但也深知这里充满了危险。
3: 世界上最致命的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在日常生活中，你会不时地遇到太攀蛇、鳄鱼和鲨鱼，这些动物我都碰到过。
2: 但是，一次与当地野生动物的遭遇却让汤姆险些丧命。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汤姆和他的叔叔猎完野猪后驾车回家。
3: 我们开了两辆车，我开车走在前面，而我叔叔和我堂兄弟在后面那辆车里。途中他们告诉我，他们看到一头大野猪横穿公路，所以他们放狗去追赶野猪。然后我就跳下车，拿上一把刀，徒步跟在狗的后面。我飞快地向前奔去，我听到狗和野猪搏斗的声音。我飞奔而下，看到一个有些怪异的小湾，岸边没有野猪拱的坑，那通常意味着那个咸水湖里有大鳄鱼，因为野猪能感知到附近有没有大鳄鱼。我最终找到了狗和野猪，他们还在湖边搏斗，我非常兴奋。我没有多想，就奔了上去。我抓起野猪的后腿，三下两下就把它给结果了。我当时背对着湖面，但我并没有多想。突然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盯着我。我转过身，看到在我身后不到1.5米远的地方，有一只约4米长的鳄鱼正游上岸来。
2: 汤姆知道，他只有几秒钟的时间逃命。
3: 我的大脑飞速转着，思考着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迅速跳过野猪和狗，鳄鱼上岸的时候，我已经在拼命地往高处跑了。
2: 但是当汤姆拼命逃跑时，他昔日踢足球留下的旧伤让他跌倒在地，他只好拖着腿向岸边高处挪去。
3: 我随手抓起一张巨大的巨猪蕉叶挥舞起来，试图将它吓退。它停在那里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我就大声呼喊，我叔叔有来福枪，于是我就大喊，

0: 快把枪带过来，我有麻烦了。我的呼喊起作用了，那只鳄鱼爬回水里，它在水面停了一会儿。我一边盯着它，一边呼唤狗赶紧从湖边回来。
1: 亨利，亨利，快回来。
0: 然后我又迅速返回岸边去牵狗。当我探出身子去抓狗的项圈时，那只鳄鱼一下跃出水面，咬住了狗。
1: 亨利，快回来！亨利，快从湖边回来！
0: 我唯一能听到的就是狗的尖叫声，以及鳄鱼下颌的咬合声。鳄鱼咬着狗朝湖里游去，我叔叔赶来了，他听到了我的呼喊，他赶来之后立即朝鳄鱼开了枪。鳄鱼吐出了狗，然后狗就浮到水面上了，他把头露出水面往岸边游，我叔叔立刻跑到岸边抓住他的项圈，将他拉了上来。
2: 神奇的是，汤姆的爱犬亨利并没有因为鳄鱼的攻击而丧命，他只是断了一根肋骨。那次袭击事件后，汤姆意识到他并非毫发无损。
0: 虽然我没有被那只鳄鱼咬中，但它却让我受了伤，我的膝盖严重受损，右膝盖要经过一个完整的膝关节修复疗程才能恢复。接下来的六个月，我要躺在床上把腿撑起来。
2: 但汤姆知道他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0: 虽然这事儿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但一想起这件事情，我还是有些后怕。我觉得我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当时我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2: 萨姆维尔是维多利亚州莫明顿半岛上一个风景如画的沿海小镇，但是诞生在这里宁静水域中的蚊子却携带一种罕见的能致人身体衰竭的致命病毒。
3: 你每天都会看到蚊子还有各种昆虫，但你不太会去想被它们叮咬的后果，你不会去想它们所携带的疾病，你只会说哦，又被蚊子叮了一下，只是这样。
2: 蚊子携带有一些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邓肯和他的妻子琳达在一次痛苦的经历中发现了这一事实。
4: 我们住在一条船上，船的四周都是成片的红树林，而红树林里有许多蚊子。在夜间，蚊子可能在你睡着的时候会飞进来咬你，而你可能被咬了也不知道。
2: 正是在这样一个夜晚，一只蚊子飞进了邓肯的船舱，通过叮咬传染给他一种非常罕见的致命疾病。
4: 我刚被咬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刺痛，然后我把那只蚊子从胳膊上拍掉了，紧接着被叮咬的部位开始微微发红，微微发肿，非常痒。当初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星期后红肿部位开始微微变大，我就去看当地的全科医生了。
3: 医生说我们得时刻留意着他，那时他大概有一枚硬币那么大。
2: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红肿部位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变大，
4: 溃烂区域在增大，确实非常吓人。
2: 邓肯被送进了医院，困惑的医生做了许多测试来查明是什么在蚕食邓肯的皮肉。经过几个月的无数次的测试，医生终于诊断出了发生在邓肯身上的由一次小小的蚊虫叮咬而引起的离奇病痛。
4: 分支杆菌溃疡，很显然这是它的学名。
2: 这种病也被称为拜恩斯戴尔溃疡，它经常被归为与麻风病同类的疾病。
4: 他们用抗生素，然后用热气毯覆盖在患者身上以保持体温，然后他们切除了所有的溃烂部位，他们把溃烂部位切开，切除腐肉。

0: 直到伤口周围出现了干净的肉，他们在3个月内给我做了15次手术。
1: 但是，最初被蚊子叮咬的部位发生了病变，让手术无法将致命细菌彻底清除。
0: 他们说下一步就是截肢了，那是我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2: 我说不可以。
3: 他几乎所有的生活都要靠那只手臂来完成。我觉得，如果他们把他那条胳膊给截掉了，那他整个人就会废了的。那段时期，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但邓肯和琳达非常幸运，医生后来保住了邓肯的胳膊，并将致命细菌从其余病变部位切除了。 但是手术留下的诸多疤痕将永远留在他的身体上。纳米布里直虎只在夜间活跃，犹如夜间的幽灵。这个小小的食肉动物正在专心致志地寻找蟋蟀和蜘蛛。 在干旱的沙漠中，它进化出如同青蛙一般的带蹼脚掌。这种独特的进化特征使得这种蜥蜴类爬行动物在翻越沙丘时能够轻松自如，避免陷入松软的沙地之中。但可不要大意，因为另一侧有一条游走的脊背葵。 同利直虎一样，脊背葵能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也身怀绝技。脊背葵只能从食物中摄取水分，它必须成功捕到猎物才能生存下去。一旦找到好的伏击点。 他就会躲进地底下。脊背葵的绝技是伪装，他会先埋伏好，然后静待猎物的出现。敏感的利直虎该找地方藏身了，暴露在阳光下会让它很快脱水。这时，利直虎带蹼的脚又派上了用场。 他的腿就像勺子一样，能以极快的速度挖出几条地下通道。这些地下通道可达1米长。现在他终于安全了。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

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林山、林坡、林水、林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
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

0: 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力、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我市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3: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公寓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4: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

0: 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1: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2: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

0: 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1: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百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 CNAS 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0: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2: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发生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0: 眼下，锦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3: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4: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 4%， 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

0: 清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1: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2: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3: 在网上就是通过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1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4: 我们从1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就是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2: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5: 3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4月1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怡康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6: 有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2: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近1.5万张，核销率超过90%，发放补贴资金706万元。大批失能家庭已稳定享受到政策红利。
7: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面和政策知晓率，把暖心政策送到每一个失能老人家庭，让每一位老人都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0: 在葫芦岛京城小雾码头，工人们正忙着转运渔货，一袋袋挂网的梭子蟹、花盖蟹被快速装车，即将送往市内各大海鲜零售市场，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8: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啊、皮皮虾呀、还有小花干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的品种啊就会多一点。但是总体看吧，今年还是比较丰收的，对吧？农民、渔民还是比较喜悦的。
9: 期待就是货越多越好，品质越高越好。但是这两天普遍来说呢，咱今年上的这个货，品质，小船还是可以的。爬虾、皮皮虾能达到80尾左右，像飞蟹呀，还有这个花盖蟹、赤甲红啊，都能达到6到8成。整体来说，肥度还是够用的。然后咱们呢，到航以后经过2遍筛选，在船上筛一遍，到岸边咱们还得筛一遍，全部手挑，保证就是让老百姓吃到物美价廉的这个海货。
0: 记者随后走访了万象、东窑等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摊位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少摊位前围满了挑选海货的市民游客，有的摊主还推出了网上摘鲜新玩法，市民游客可以直接在刚卸船的渔网上自行挑选心仪的海产品，选好后再统一称重，让市民游客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

0: 趣味。
1: 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十多袋的海鲜，然后自己往下薅。
2: 好
1: 做，特别好，特别新鲜。
3: 好，挺好，海鲜可肥了，啊，都是自个儿自个伸手自个儿摘，四五块钱一斤，挑好的摘，摘完货我一腰秤，他就拿走了。
4: 乡土文脉绵延不息，文明乡风滋养人心。在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民主村，一座村史馆静静镌刻着村庄的百年变迁，姓氏墙上146个姓氏紧紧依偎，百余张老照片定格着几代人的笑脸。泛黄的奖章与老物件无声讲述着岁月沧桑。
5: 自2023年7月建成投用以来，这座村史馆已成为全村留存乡愁记忆、涵养文明乡风、凝聚振兴力量的重要精神阵地。文化是乡村之灵魂，文明乡风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民主村村史馆坚持保护与传承并重，以过去、现在、未来为实践脉络，设置乡愁记忆、振兴之路、筑梦未来三大篇章，全方位立体化展现村庄的发展征程，让尘封的村史活起来，让优良乡风传下去。
6: 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还有这个乡愁记忆这一块。讲述了咱民主村过去历史以及形成到十八大了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还包括了民主村经济发展以及产业振兴、特色农业这一块。
5: 在乡愁记忆中，一幅幅史料、一段段文字梳理着村庄的前世今生，记载了村中先贤先辈的光辉事迹，他们崇德向善、英勇担当的精神品格为村中后辈树立了精神标杆。老照片墙与微缩民居景观复原了上世纪60至90年代村民日常生活以及开展民俗活动的鲜活场景，唤醒了几代人的乡村记忆，凝聚起浓浓的乡土情怀。存史以建今，育人以兴村。村史馆不止留存历史，更以文化育人，以乡风润村。一部村史承载乡愁文脉，一处阵地涵养文明新风。
6: 以史立志，以文化人，讲好民主村的发展故事，为党建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民主村文化力量。
4: 日前，葫芦岛市知识产权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揭牌仪式在兴城市举行。
7: 据介绍，该中心是葫芦岛市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调处体系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中心由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牵头，兴城市人民法院具体落地运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泳装快维中心、泳装行业协会共建共治，整合司法、行政、行业多方资源，打造知识产权纠纷一站式一体化全链条化解平台，实现纠纷一揽子调处、全流程闭环处置，切实减少企业群众办事多头跑、反复跑。中心紧扣知识产权纠纷现实痛点，立足溯源治理职能，创新设立三轮递进式分级过滤调解机制，实行分层分类、逐级递进化解，有效破解泳装产业同质化批量性维权难题。
4: 近日，阜新市唢呐非遗传承人张纯民先生从艺70年艺术展演在清河门区举行。
8: 展演由市唢呐学会主办，来自阜新市新之火民族乐团、市太极拳协会、清河门区京韵戏社、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丝丝友谊秧歌队等多个演出团队和个人表演者近百人参与其中。现场表演了16个精彩的文艺节目，为张纯民从艺70年展演助力。展演在庆典序曲中拉开序幕，笙与竹笛评剧花为媒选段报花名，戏曲打击乐联奏、唢呐独奏、板胡独奏、秦川新歌等节目，张纯民用笙、锣、鼓、唢呐的乐器与乐团、板胡配合默契，交相呼应，联手演绎了经典。唢呐独奏翻身道情，唢呐传承师徒齐奏女儿情，激情四射，高亢有力，充分展现了张纯民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

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

0: 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啊！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是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但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硬拿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啊，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月、2月、6月才打3针，但9到14岁啊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啊，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是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
0: 嗯，
1: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的？2价它主要防16、182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4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

0: 是收费的。
1: 对对，但
0: 哦。
1: 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介动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0: 明
1: 啊，
0: 白，嗯，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1: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0: 对，
1: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0: 预防接种
1: 因为
0: 证，
1: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0: 沟通，
1: 提前沟通，然后
0: 提
1: 带着
0: 前预约是
1: 对，
0: 吧？
1: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0: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间隔多长时间？
1: 间隔6个月，
0: 6个月。
1: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0: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1: 对，影
0: 我
1: 响他
0: 生
1: 的阶
0: 病
1: 段的话，
0: 了，
1: 对，
0: 对，
1: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0: 就
1: 了。
0: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1: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0: 也可
1: 相应的剂
0: 以。
1: 次就可以了。对，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1: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十三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0: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1: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0: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1: 对，因为 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0: 所
1: 可以
0: 以其
1: 感染，
0: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1: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0: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1: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然后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

0: 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这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孕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个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细观察。
0: 对，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要时时刻刻
0: 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 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意
1: 卫生，
0: 对，要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为了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啊，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乙脑这些。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已经是真正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
1: 适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0: 对对。
1: 嗯，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疏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帮。

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狒狒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6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格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小忠，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

埃塞俄比亚四棉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

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0: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五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

0: 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它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6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1: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2: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0: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1: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

0: 它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它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两天都毫无知觉，到第三天它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1: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它在六年来的行为，
0: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1: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他小时候，他现在的主人发现他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一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两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八大堰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李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

0: 密码，那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6: 50万吗？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9: 那根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0: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
12: 的？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3: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4: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3: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5: 上什么课呀？
16: 想你的每一刻，
1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8: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9: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1: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2: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3: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3: 辛苦我的人，我真没得呀。
24: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5: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7: 不知道。
28: 他是御医保局的。
2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9: 好好好，
30: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9: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9: 没
3: 法用，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4: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寻安第斯山的火地岛，领略这片神秘土地的自然之美，在这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在对话萌宠板块，在南非有一个人与猎狗群体相互融入，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首领。这个群体是如何接纳

的呢？最后来看戏剧头条，想必没有什么比带钩的喙更方便撕去猎物皮肉的了。这种独特的喙部结构让鸟儿在捕食过程中更具优势。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火地岛，南美洲的最南端。安第斯山的这些山路丘陵地带，犹如天神一般矗立在海洋之中，他们仿佛在静静守卫这片荒原里的生灵。无数河流、峡湾像生命线一样穿过群岛。现在是繁殖季节，食物供不应求，暗纹夜鹭不得不白天也出来捕猎。风是世界尽头的火地岛无可争议的主宰与帝王，它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越过荒原，只有几处向南的偏远海湾能抵抗它持续的侵袭。但这里是斑类草雁的乐园，举目所及，水草丰美，最适宜安家落户。不足为奇，这种雁是火地岛数量最多的居民之一。安第斯骆驼、羊驼也不遑多让。借助树木的掩护，一只卡拉卡拉鹰在搜寻筑巢的材料。长长的攀援植物和柔软的寄生植物给它提供了大量选择。这些植物在潮湿的气候下蓬勃生长，它们像发霉的蜘蛛网一样挂在树上，让稀疏的森林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美妙但又哀伤的气质。斐迪南·麦哲伦曾经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横渡火地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的这些海峡，如今一艘舒适的汽车轮渡在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往返穿梭。通往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一座生锈的老灯塔残骸唤起了这只小阿根廷狐的好奇心。

海岸上的矮灌丛是他的演武场，让他为残酷的生活做好准备。不远处就有一名合格的陪练。这些青少年通过玩耍磨练捕食技巧，阿根廷灰狐是著名的捕食者。这两只狐狸是兄弟，刚被母亲抛弃了，现在他们共同迈出了走向独立的第一步。下一个训练项目是寻找食物，他们谁会抢先捕到啮齿类或者鸟儿。很快他们将各奔东西，独自生活，下次见面他们将成为对手。小球鱼通常昼伏夜出，

他在滨海沙地里挖一个浅坑，白天就躲在里面睡觉。这位一定是被饥饿或精力旺盛的狐狸赶出来了。此时他正在寻找食物，一只蚱蜢能弥补些白天睡不成觉的损失。

求偶的叫声回荡在巴塔哥尼亚海岸。九月是麦哲伦企鹅的繁殖季节，每对夫妻都守着自己的洞巢。雄性固执地粘在雌性身边，但是在雌性准备产卵之前，当务之急是严格检查产房。雄性只希望他精选的洞巢能打动芳心，他坚持不懈做着他最擅长的事，仰起头叫唤。

大声宣布洞朝建好了，欢迎异性参观。在繁殖季节，企鹅严守一夫一妻制，一个看守巢穴，另一个出去捕鱼。他们的狩猎场远在500公里之外，去这么远的地方上班需要有奉献精神。企鹅高昂着头，踏上了前往大海的艰难征程。意外在所难免，一支黑白大军摇摇摆摆向着碎浪进发。因为饥饿，他们脚步急切，一旦进入水里，麦哲伦企鹅如同鱼入大海，鸟归森林。他们一头扎进汹涌的海浪，

巴塔哥尼亚海域潮涌浪翻，一米多高的海浪拍打着海岸。个人卫生排在第一位。企鹅用优雅的游姿证明了他们的灵动。他们潜到大约90米深的水下，捕捉最爱的鱼、乌贼和磷虾。他们能一连捕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只有吃饱了，他们才会上岸，因为下一顿也许在很长时间以后。

这对企鹅正依依不舍地告别。幸福的二人时光总是短暂，饥饿很快驱使他们前往大海。他与巴塔哥尼亚的一位怪客不期而遇，羊驼难以抗拒绿色的沿海灌木，嫩草在干草原上难得一见。这里就连小美洲驼也在觅食草籽、植物和昆虫。小美洲驼和羊驼经常比邻而居。不会飞的鸟视觉非常敏锐，而羊驼嗅觉灵敏，他们强强联手建立了一套优秀的预警系统。企鹅也经常从中受益。新的生活开始了。

0: 出生大约三个月后，企鹅雏鸟脱下绒毛，渐渐换上一身防水的羽毛外套，从这时起，它们就可以下海探险了。海岸线上铺满了绒缕，证明今年的繁殖任务大获成功。远处有一群南海狮，他们不会对企鹅群造成直接的威胁。海狮宝宝出生不久便下水了。他们在安全的浅滩里学习各种游泳技巧。成员过百的群体在这里比比皆是。要在这样的群体里找到妈妈并不容易。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小海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叫唤。很小的时候，海狮宝宝只能呜咽或者咩咩叫，妈妈的叫声和气味指引着宝宝回到她身边。妈妈出去捕猎时，宝宝会由幼儿园照料。海狮通常以鱼、甲壳类或者乌贼为食。巴塔哥尼亚海域富饶的渔场是理想的栖息地，适宜的海浪、丰富的鱼类和安全的海滩，这是名副其实的海狮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强有力的领导能使你与一些难以预测的动物建立友谊。现在丽丝邦宁来到了南非，这里有一个人，他通过动物的方式融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物群体。他在亲密接触猎狗这种动物时，是否了解它们的习性呢？猎狗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食腐动物，体重能达到成年狼的两倍。好在有一个笼子把邦宁和这群斑猎狗隔离开来。
2: 这种感觉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天哪！你好。我们很容易看到猎狗有点焦躁的样子，他们是天生的大力士，但是他们的样子总给人们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当你联想到他们凄厉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他们吃腐肉时的那种凶狠的模样，你会觉得他们似乎非常的狡诈。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0: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彻底融入到这个猎狗家族中。他这么做是为了研究猎狗的行为方式，改变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猎狗生活在一个大围栏里，但它们一点也不温顺。猎狗群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0: 你是如何跟这些猎狗建立起现在这种关系的呢？
1: 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猎狗，后来我就喜欢上了他们，然后我就想了解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0: 你要留意他们。
1: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们想让这只猎狗服从。
0: 好的。
1: 他们想把它赶走。
0: 它的姿势是表示顺从的意思吗？
1: 是的，表示顺从。没事了。
0: 你一边聊天一边说停，然后又说哦，有变化。你是不是从错误中
1: 吸取了教训？
0: 是吗？
1: 是的，跟猎狗在一起总是能吸取教训。他们有反应的时候会先咬你，然后才朝你叫。这么跟你说吧，我照顾了大型捕食者15年，因为猎狗我进了5次医院，但从没有因为狮子进过医院。大概6个星期前我被咬伤了，很严重。当时一只猎狗觉得那是一个在这个群体中争夺地位的好时机，于是它凶猛地攻击了我。其他猎狗看到了也纷纷跑过来咬我。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0: 你在群体中是什么地位？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只猎狗吗？
1: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
0: 既然你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这么多年来，因为了解了猎狗，危险系数降低了，但绝不能说因为我了解猎狗，我就可以随意进入猎狗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
0: 哦，
1: 你去哪儿？哪儿也别去。
0: 先别离开他，再录一会儿像，真是太有趣了。
1: 就像一只泰迪熊。
0: 哦，你现在好像在对待一只狗一样。
1: 对，一旦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问题，闻惯了你的气味，他们就不会把你看成是一种威胁了。他们会平静下来。你能跟这些动物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家伙，
0: 他想让人给他挠脖子，我看出来了。
2: 凯文获得了猎狗的信任，因此他能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和他们一起玩耍。这种在一起玩耍的时光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去了解猎狗的群体制度，了解该怎样与之相处。
1: 你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确立我的统治地位，这像是在玩耍，但他也会感觉到对于他的某些行为我没有服从。我跟他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他表明我是首领，我对他做的事情通常他不会允许其他地位比他低的猎狗对他这么做的。有趣的是，我用的是情感策略，他来到我身边想得到我的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想让我给他挠脖子等等，但是我是他的首领，我没有打他，我不需要那么做。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是心理游戏。
0: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猎狗在一起呢？
1: 好吧，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我给这只猎狗挠痒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休息，这是相互的。
0: 你太疯狂了，凯文。
1: 感觉很棒，你别误会，我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样能让人们看到猎狗的另外一面，希望人们在看到这样的节目时会去跟别人说，哦，真没想到猎狗会是那个样子的，我喜欢它们，它们跟我家的狗其实是很像的。
0: 看着你跟它们互动真的很有趣，就像你说的，人们认为猎狗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动物，但是它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非常温顺，我想这一切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1: 哦，过来，它不会伤害你。
0: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
1: 没事没事，它不会伤害你。
0: 我知道你是只圈养猎狗，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太激动了，真不敢相信我居然离一只猎狗这么近。哦，你好，我能碰碰鼻子吗？哦，嗯，天哪，
1: 你看到了另一面。
0: 哦，确实这种安全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

0: 确实太可爱了。
1: 凯文与这些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了解每一只猎狗，知道他们各自在群体中的地位，同时他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凯文真的成为了猎狗群的一员，他想通过这些来证明猎狗并非像一些人说的那么恐怖。
0: 这种动物确实有另外一面，它们超级温柔，我真的觉得这只猎狗特别有感情。它现在很喜欢我给它挠痒痒，像这样挠耳朵后面，但是它们也非常胆小，非常害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的猎狗在靠近笼子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靠近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它们也会时不时地露出犬牙，这是它们的另一种本能的行为。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嘿，我也很可怕，很厉害哦。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真是太刺激了，真的是太刺激了。
1: 人类与动物的伙伴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本能去照顾动物，寻找伙伴，以及更好地了解世界。赫尔佐格教授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对于人能从这些伙伴关系中学到什么，有着独特见解。
0: 对于各种各样的跨越物种的关系，你觉得我们能从中学习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动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会跟人建立友谊，会依赖人类伙伴，跟人玩耍。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我的研究有一个着眼点，那就是我认为在我们跟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是人性在以某种最纯粹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探寻最好的人性与最坏的人性，才是最最吸引人的地方。

红隼的喙形如鹰喙，尖锐而沟曲，是典型的蟒禽特征。所有蟒禽的喙都呈现出向下弯曲的形态，并在端部锐利的勾起，以便抓捕撕裂它们的猎物。

蟒禽喙的大小取决于体型大小，不过不论是巨鹰的喙还是小红隼的喙，用途都一样。这是蟒禽特制的餐具，用来满足红隼巨大的胃口。像大型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它的喙足以应付一切食物。所有鸟喙的构成都是相同的，骨头确保了喙的坚硬度与基本形状。骨头上覆盖了一层敏感的角质膜，这层膜有正常的血液循环。角质膜决定了鸟喙的颜色与形状，有的锋利呈钩状，有的长有须状细毛，这取决于鸟的种类。红隼的喙尖端两侧有角质齿突，这有助于它们轻松地撕开猎物。蟒禽的喙是它们猎杀和进食的主要工具，强壮有力的喙能够将猎物肢解撕成碎片，甚至能折断猎物的一些骨头。与其他鸟类一样，蟒禽也没有牙齿，因此它们必须整个吞下食物。对它们来说，

说，将很大的肉块撕成可以吞食的小块，以便正常消化，是非常重要的。对红隼雏鸟而言，将这些半条蜥蜴或半个老鼠的美味小吃轻松吞下，滋养了它们茁壮成长的身躯，为日后的翱翔天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发现甲壳类动物是翠鸟和螃蟹的最爱，为了捕获这些美味，它们从不在意要蹲守多久。在对话萌虫板块，杰克跳蚁，它的毒素威力在昆虫界首屈一指，被它所伤的杰奎琳能否逃过一劫？最后来看奇趣头条，鳄鱼选择用树叶作为孵化幼崽的工具，这样做鳄鱼卵的孵化率能提高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海洋以及河流中存在着大约70000种甲壳类动物，这是一个庞大的动物种群，它们强烈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因为它们是极为可口的美食。在喜欢享用水生食物的动物中，翠鸟是突出的一位，它们会在水边的高处筑巢，居高临下。翠鸟的菜单上有很多小鱼，这类食物只需潜入水下就能捕获。翠鸟首先搜寻到猎物，然后从河面上方的树枝上直接扎入水里。对翠鸟来说，这些树枝和灌木丛是最好的瞭望塔和餐厅。翠鸟嘴里衔着鱼飞回了枝头，它一次又一次地撞击那条鱼，直到把鱼撞晕。翠鸟是种体型小却很贪吃的鸟，河流提供的菜品可谓丰富多样，有多种鱼和蟹类可供它选择。其中鱼是翠鸟的钟情之选，占据了饮食结构中65%的份额。餐厅的环境凉爽宜人，

翠鸟终于捕捉到了一只河虾，结果他发现这只河虾比刚才那条小鱼难以入口的多，河虾的硬壳需要费些力气来处理。不过翠鸟狡猾机警又坚韧不拔，显然要舒服顺畅地吃下这种水产品必须配备钳子一样的工具，而翠鸟自身就配备了这样的工具。翠鸟的喙像匕首一样锋利，翠鸟知道要享用这样的河鲜付出些耐心是有必要的。和鱼相比，河虾更难于消化，因为河虾的硬壳和虾钳无法在肠胃中溶解。不过这难不倒翠鸟，那些无法消化的废物会慢慢地攒成一个小球，被它吐出体外。乍看上去，我们很难想象蜻蜓这样的昆虫居然也会捕捉和吞吃甲壳类动物，而实际上成年蜻蜓的确不吃这些东西。在它们短暂的成年时光里，它们会忙着捕捉那些微小的昆虫和繁育后代。这是一种进化非常完善的动物，现在地球上生活着超过5000种蜻蜓，而最早的蜻蜓在10000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在空中，蜻蜓是非常凶猛的猎手，而在水下也是一样。淡水池塘的隐秘世界如此迷人，里面充满了生物，而其中大多数是微小的甲壳类动物。在这个食物唾手可得的水下世界，可以找到那些行踪诡秘的蜻蜓幼虫。成年蜻蜓只能存活几周，不过某些种类的蜻蜓其幼体却能存活长达10年之久。实际上很多蜻蜓在水下生活的时间比它们在空气中生活的时间要长。潜藏在水下时，它们就吃体型微小却十分可口的甲壳类动物。某些蜻蜓的幼虫会追踪猎物，

们会把自己藏在水底的淤泥中，或是在水中巡游，小心地靠近目标。实际上，猎杀场面骇人而炫目。一个由下口器构成的面罩，无疑是一件非常恐怖的武器。口器末端长有两只锋利的铰链式的适于勾挂物体的钩子，既可以用来捕捉猎物，也可以用来钳住猎物。

除了捕捉甲壳动物，蜻蜓的幼虫还可以捕捉软体动物，其他的蜻蜓幼虫，甲壳虫的幼虫，苍蝇的幼虫，蝌蚪，甚至是小鱼。尽管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的确也有一些甲壳类动物喜欢在陆地上留恋。这种一身亮丽颜色的陆地蟹叫紫地蟹，它们喜欢吃植物和一些小甲虫。 这是中美洲一种常见的螃蟹，它们会在靠近大海的地方挖住自己的洞穴。

成年个体生活在森林中，只有在繁殖后代时才会返回大海。对螃蟹来说，在陆地生活的好处是可以吃大量的植物，而坏处是陆地上天敌太多，有些动物尤其爱吃在海滩和热带河流滩涂上漫步的螃蟹。

所有浣熊都会吃掉大量的螃蟹，其中有一种浣熊名字就叫做食蟹浣熊。浣熊会独自在领地上逡巡，以满足它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它们平时也会吃水果、蔬菜和昆虫，不过为了满足自己对螃蟹的偏爱，它们经常在近海区域卖力的捕猎。

人们在哥斯达黎加对太平洋沿岸地区浣熊的觅食活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浣熊的觅食高峰与子地蟹的活跃期重合，子地蟹占据了浣熊65%的食物份额。海产品提供了具有很高生物学价值的蛋白质，而蛋白质对促进生命体生长发育来说至关重要。海产品中的钙对防治骨质疏松症大有裨益。另外，海产品的热量低，很适合那些想节食减肥的食客享用。不过海产品也有缺点，海产品中的某些蛋白质在降解时会生成大量的尿酸，一旦尿酸储存过量，很容易引起痛风发作。水产品在漫长的地球演变进化过程中，已经成功地攻占了那些最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即便是淡水井，甚至是临时构建的池塘，也可以成为无数甲壳类动物的家园。水藻几乎是透明的生物，只有几毫米长，能在淡水中群居，会随水涨落攻占领地。不过，不管它们所征服的领地位置多么偏远，总会有动物愿意把它们当成食物。

而那些擅长吞咽这些微小水产品的行家们，样貌真的是非常古怪。水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却是个凶悍的捕食者。它们会用长有锥刺细胞的触手捕捉那些体型微小的猎物，

它们的身体十分原始，由两层被一道角质层分隔开的细胞构成。水螅长着管状的身体，身体的一端长有被称为基盘的组，基盘能产生一种粘液，把它吸附在某个固着地。

在身体另一端口的附近，围绕着纤细的可以活动的触手。进食时，它会延展自己的身体和触手，达到长度的最大值。它的触手具有高度的伸缩性，最长时能够达到身体长度的5倍。每只触手都连接着高度特化的蜇刺细胞，细胞内含有毒刺，能够通过接触蜇伤受害者，向对方投射有麻痹作用的毒素。在触手接触到猎物时，捕猎就已经开始了。30秒钟内，其他触手也会加入到攻击行动中。2分钟过去后，触手会把猎物拖拽到口附近。2-3天过后，因为水螅没有肛门，没有消化。

化完的残渣会通过口排出体外。尾蟹在海水退潮的时候从洞穴里爬了出来，它们栖息在红树林和热带海滩，吃沙滩上的有机废物。它们体型只有飞虫大小，但味道可口。大规模出现在海滩上时，它们会用最快的速度觅食交配，以保卫自己的领地。机遇也在沙滩上徘徊，这些候鸟在红树林附近的沙滩上快速奔跑和穿行。无论是在海里还是在陆地上，它们都是捕捉甲壳类动物和昆虫的超级猎手。从海滩到红树林沼泽再到河岸，机遇几乎能在任何水生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依靠视觉捕猎，能够依靠出色的视力精准地捕捉猎物。

0: 红树林海滩俨然是为鸟类和螃蟹设立的竞技场，在这里只有那些速度最快的个体才能够生存下来。在捕捉螃蟹的时候，鲫鱼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因为螃蟹转瞬之间就会溜走。螃蟹们很清楚，如果不想沦为鲫鱼的美食，自己就必须尽可能快地躲藏起来。因为这里食物丰富，这些涉禽被吸引而来。现在是交配季节，雌鸟必须要增加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以便填补它们产卵损耗的能量。雄鸟也在捕猎时间方面增加了45%的投入，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水产品是它们食物配给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鬼蟹遭到了袭击，但鬼蟹的数量如此巨大，种族延续几乎不受影响。鲫鱼利用了水产品的营养，在繁殖期，这营养赋予了它们体能和健康，让它们得以繁衍生息。鬼蟹不仅是营养学角度上的美餐，也是口味角度上的美餐。此外，鲫鱼还从捕食这种美味中享受到了充分的乐趣。
1: 捷克跳蚁是澳大利亚的本土物种，其毒素的威力在昆虫世界首屈一指。
2: 它们的攻击性很强，如果你侵扰了捷克跳蚁的巢穴，那你就准备挨咬吧。
1: 如果被捷克跳蚁咬一下，受害者会出现局部肿胀、心跳加速等多种症状，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甚至会出现致命的过敏反应。这种昆虫地盘性极强，它在岩石和土壤里筑巢，甚至在私家花园里安家落户。杰奎琳正在维多利亚州迈克尔斯菲尔德的家门口享受午后的惬意时光，突然情况急转直下。
3: 我出去给玫瑰浇水，浇完水我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卫看到我坐下来了，就拿着酒走了过来，我们俩慢慢地品着酒。当时是下午4点左右。
2: 我们俩在花园里做了一些不太重的活，那天天气很好，我们一时兴起就想喝点酒。我去拿了一瓶夏顿埃酒，那真是一个完美的下午。
3: 我坐在那里突然感觉有点热，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认为这可能是

0: 因为我没戴帽子，于是我站起身走了几步，可我还是感觉到身体一阵阵的发热。哎呀，热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了，我喘不上来气儿，我热极了。
1: 杰奎琳不知道做园艺时他被一只捷克跳蚁咬了。
0: 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得回屋去，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到我的心砰砰直跳，而且跳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种砰砰声冲击得我脑仁疼，然后他又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更糟的是我的视力进一步的恶化。我知道我出了大问题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出了别的什么问题，但是我确定我出问题了，然后我就面朝下倒下了，没有知觉。我觉得我快死了，我真的有那种预感，心跳的砰砰声冲击着大脑，然后砰砰声停止了，因为我的心跳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脏停泊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1: 杰奎琳对捷克跳蚁的蛰咬出现了过敏反应，进而导致心脏停跳。
2: 过敏性休克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过敏反应，包括不受控制的免疫反应和全身性炎症反应。
1: 卡伦是当天最先赶到现场的护理人员之一。
2: 被咬的地方肿起来了，他的整张脸还有气管周围都肿得老高，这非常致命。如果你无法呼吸，那用不了几分钟你的心跳也会停止。
3: 这是什么？
1: 大卫知道他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此他给住在这里的朋友朗达打了电话。
3: 不，马上下来。我说杰奎琳不好了，我就说了这一句，没有时间多做解释。然后我把杰奎琳平放在地上，检查他的脉搏。当时我已经没法摸到他的脉搏了，他的整张脸都肿了起来，而且舌头也伸了出来。
1: 情急之下，大卫只能给他做心肺复苏。
3: 在那个时候，朗达赶到了。朗达打了急救电话，大概过了三四分钟之后，杰奎琳开始有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发现他的嘴唇还有舌头开始发青，而且他的呼吸越来越弱，逐渐感觉不到了。
1: 很快，三辆救护车中的第一辆赶到现场。
2: 第一辆救护车赶到时，杰奎琳已经临床死亡近12分钟了。如果我们无法迅速让他的情况稳定下来，那他极有可能会真的死亡。
3: 他会好起来的吧？
2: 在第一辆救护车、第一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赶到之前，杰奎琳的丈夫给他做了心肺复苏，让一些血液在他心脏停跳的时候流入他的大脑，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还几率。第一批急救人员赶到后，继续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同时给他注射了2针肾上腺素。
1: 护理人员成功让杰奎琳的情况稳定下来，但他仍旧命悬一线，并被火速送往医院。
2: 去医院的时候，我坐在救护车的后面守着杰奎琳，一路上有2名重症救护车的护理人员始终在抢救杰奎琳。
3: 我到急诊室的时候，杰奎琳还在接受抢救，他只是比我早到了几分钟，他看上去仍然很不正常，他脖子周围有大片的红肿，身上还插了很多管子，护理人员这么做是为了让他能够顺利呼吸。
1: 他对捷克跳蚁的反应过于剧烈，医生用了很长时间才排除其他致病因素。
3: 医生告诉我，他们不太确定杰奎琳到底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
1: 杰奎琳现在已经无法自主呼吸，而且曾临床死亡12分钟，没人能预知接下来会怎么样。
3: 医生把我拉到一边，然后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由于长时间的心脏停泊临床死亡，杰奎琳极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脑损伤，或者是永久性损伤。当时我们不知道一只小蚂蚁竟然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情况。
1: 杰奎琳昏迷了3天。

0: 当他醒来时，他一眼就认出了大卫，这让所有人都惊喜不已。
1: 当杰奎琳认出我时，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3天后，他出院了，但他的恢复过程还很漫长。
2: 杰克跳椅的那次折腰给了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我很容易疲劳。我以前能持续的工作很长时间，熬夜都没问题，但是自那件事以后，我就没这个体力了。
0: 现在杰奎琳始终随身携带一支肾上腺素，他如果再次被咬，就极有可能送命。他非常幸运，这一次有惊无险。
1: 如果过敏反应严重到心脏停搏的程度，那患者的存活率就极低。如果她的丈夫没给她做心肺复苏，没叫救护车，她可能就死了。
0: 有了这次的死里逃生，杰奎琳和大卫决定搬家。
2: 我们卖掉了房子，搬到了新西兰，那里没有杰克跳蚁，没有危险的蚂蚁，没有危险的蜘蛛，也没有那些让我心有余悸的虫子，这儿好极了。
0: 他对自己的大难不死心存感激。
2: 我总是怀着感激的心在想，我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老天多给的，额外恩赐的，我应该好好珍惜我今后的每一天，我要尽量活得开心点儿。
3: 12月，鳄鱼安贝尔产下了一窝16枚硬壳鳄鱼蛋，这些雌鳄一个雨季能产80枚蛋。它们会用植物和泥巴精心垒筑起了近1米高的窝穴，这些蛋将借由腐烂的叶子产生的热量和太阳辐射来孵化。它的巢穴选址非常谨慎，离水源很近，如果过近，河水上长淹了巢，会致使胚胎死亡。安贝尔将在这里守3个月，以便让蛋孵化。尽管有叶子的保护，它依旧寸步不离。他会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蛋，抵御野狗、蜥蜴或野猪这样的掠食者，也会抵御其他鳄鱼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

0: 一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是5.6万例。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啊，和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域室瘤，啊，会

0: 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它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
1: 哦，
0: 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是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0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
0: 这
1: 它
0: 国，
1: 针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二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二价，据我们了解，有二价、四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不是，它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二价、四价和九价它是怎么区分呢？二价它主要防16、18两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四价呢，是含有4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监狱室友的发生。那九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数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监狱室友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但
0: 对，
1: 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
0: 啊，
1: 白。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
1: 对。
0: 就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有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为
1: 证。
0: 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

0: 镜头艺术在经营单位就有，签好镜头艺术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前预约是吧？
0: 对，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个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响
1: 我
0: 他的
1: 生
0: 接
1: 病
0: 种
1: 了，
0: 啊，对，
1: 对，
0: 就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这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4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9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疫苗的安全。
0: 对，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的，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有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度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比方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那就是，或者是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你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接种了。当然，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我能不能接种，对吧？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

0: 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
1: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这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地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的那个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0: 还得
1: 就
0: 仔细观察
1: 对
0: 着。
1: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1: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有，可能是1-2天内，
0: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1: 就
0: 要
1: 是
0: 时时刻刻，
1: 对，观察一下，
0: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1: 对。
0: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1: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尖锐湿疣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0: 注
1: 意，
0: 意卫生，
1: 对，要
0: 对，
1: 注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第二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1: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0: 的的
1: 乙
0: 确
1: 脑
0: 确越
1: 这
0: 来越
1: 些
0: 少
1: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见了。
0: 了。
1: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你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它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0: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1: 对，不再观
0: 适
1: 望。
0: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对？
1: 对，
0: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也谢谢您，陆主任。
1: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

0: 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 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 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 70% 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两剂，间隔6个月。 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1: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疏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他们就是班贝莱拉帮。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狒狒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六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

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效忠，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安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米恩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

这片西湖位于非洲大陆的最南端，也就是德胡普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

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0: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5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一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它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它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

六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

0: 大厅叫。
1: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0: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1: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2: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它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1: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0: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2天都毫无知觉，到第3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1: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它在6年来的行为，
0: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1: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1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

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赛杜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赛杜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两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赛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他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八大堰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0: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排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贵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0: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界。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那你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17: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当做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
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8: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一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派出所已经线下拦过一些，但是当时被袭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法内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之处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是御医伯爵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0: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师傅，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法，
13: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7: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

载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0: 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来锦考察。
1: 我市举行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努力做教育路市的好党员、好干部，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一加一加 N 贯彻落实体系为统领，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抓实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发展壮大军民融合产业，巩固好军政军民团结，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快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扩大救治中心服务辐射范围，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高水平建设健康锦州。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对我市防汛救灾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全面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落实地质灾害点包保责任制，拉网式排查林山、林坡、林水、林崖道路等部位，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知即改，采取工程性措施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健全监测预警体系，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加强地质灾害科普宣传与应急演练。要压实各方职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确保每一处隐患都有人查、有人管、有人防，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8号，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严彦东率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到我市考察调研，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严彦东一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座谈会。会见中，刘克武对考察团一行到访锦州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全市上下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实施

0: “136921” 发展体系充分释放区位优势，依托良好产业基础，持续加力推进央地深度合作共赢发展，推动一批重点合作项目落地建设，有力助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希望考察团关注锦州、走进锦州、布局锦州，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带动更多央企资源、产业项目向锦州齐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实现国家战略落地、企业发展壮大、地方振兴提速的多方共赢。严彦东表示，锦州发展势头强劲，干事氛围浓厚，区位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十分可期。考察团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立足央企资源优势，积极为锦州振兴发展建言献策，助力锦州深化央地对接，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随后召开座谈会，严彦东，中国国新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副书记房小兵，航空工业集团中国中化外部董事、国药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郑文敏，中国五矿外部董事、铁建股份、保利集团外部董事召集人高烈阳先后发言，提出务实合作建议，表达了深化央地对接、助力锦州振兴的良好意愿。孟华强指出，本次看锦州考察是落实党中央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新突破部署要求，深化央地战略协同的重要实践。锦州承担着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时代使命，拥有完备工业基地、沿海通道条件、丰富科教资源，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阶段。与央企深化合作是国家战略需要、地方发展所求、企业布局所向的三方契合，具备坚实的合作基础。下一步，希望央地双方聚焦锦州先进材料产业基地建设、陆海通道价值释放、绿色低碳转型、存量资产盘活、协同创新生态构建五大重点拓展合作空间。锦州将推动建立高层常态化对接机制，强化全要素、全周期保障，恪守市场化、法治化契约精神，清单化闭环推进合作事项，用心用情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央地合作结出更多丰硕成果，共同书写新时代央地协同发展新篇章。央企专职外部董事周明春、庄小雄、黄旭丹、盖兆举、杨元江，我市领导楚之立、徐继华参加活动。
1: 9月7号，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团一行莅临我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考察团先后走进我市重点企业、锦州港以及锦湾文旅集团，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等方式，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探寻央地深化合作、共谋振兴的新路径。
0: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深入技术研发中心、生产指挥调度中心，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与智能化生产运行流程。来到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考察团参观企业展馆与高纯金属铬生产车间，通过大屏幕了解企业新材料产业布局，企业共有61种产品填补国内空白。考察团对两家企业展现出的硬核科技实力与深耕实业的发展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后考察团走进锦州港，全面了解锦州作为辽西走廊核心节点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的战略布局与港产城融合发展情况。此外，考察团还实地踏勘锦湾文旅集团，了解锦州特色文旅资源开发利用情况。不少首次到访我市的外部董事对这座城市留下深刻印象。
2: 来了之后啊，我觉得感受还是蛮多的。一个是城市的底蕴呢，比我想象中的更厚实。这个辽西走廊这个关键的节点啊，核心的节点，然后既有这个比较深厚的一个工业的底蕴，又在呢积极的谋求这个转型。在这种老底子哈加新动能的这个并存的一个状态，在我看来哈，它其实也是一个会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张力。
0: 此次央企外部董事看锦州考察活动，既是一次实地考察的走访观摩，更是一场互通互联、共谋发展的合作对接。

0: 是将依托区位产业资源优势，主动对接央企资源，持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做实合作项目，以高水平央地合作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
1: 感觉到我们有很好的基础啊，这对我们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啊，我们觉得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一些契机。下一步我们回去啊，积极的来落实这次会议的这个成果。我们也坚信啊，那么从我们这次的这个访问呢，作为一个契机，我们央地的合作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9月8号，我市庆祝第42个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在工人文化宫举行，来自全市各学段的优秀教师代表登台分享，用鲜活真实的育人经历，诠释新时代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担当，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活动发布了市教育局广泛征集我的育人故事中遴选出的20个故事，评为最美育人故事。随后多位一线教师代表依次走上讲台，结合课堂教学、班级管理、学生帮扶、家校共育等亲身经历，讲述发生在三尺讲台的感人故事。
2: 很荣幸能够参加庆祝教师节我的育人故事分享会，并且上台分享自己的育人经历，同时聆听各位同行的故事，我也深受触动。教育家精神并不遥远，就藏在深耕课堂的实践里，藏在暖心细致的育人陪伴之中。作为一名90后教师，我也会坚守教育初心，深耕教坛，温润育人。值此教师节，祝愿全市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工作顺遂，桃李芬芳。愿我们更续教育薪火，书写属于锦州教育的温暖篇章。
0: 登台分享的老师们，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一个个暖心瞬间，生动展现了锦州教育工作者躬耕教坛、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更彰显出教育家精神的实践力量。
3: 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幕幕和孩子们相处的画面不断浮现在眼前。对我而言，育人故事不只是一段讲述，更是我们特教人平凡工作的真实缩影。守护特殊孩子的成长，守护他们的每一点微光，这份工作辛苦，但更多的是感动与幸福。愿我们继续心怀热爱，静待花开，用温暖守护每一个孩子向阳成长。
4: 9月9号，施政协聚焦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红色文化赋能、科教人才培育三大领域视察提案办理情况。视察组先后到锦州企业家学院、辽沈战役纪念馆、锦州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实地了解关于强化两个健康评价结果运用、推动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关于擦亮英雄城市名片、做强红色文化之旅的建议，关于推动我市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新高地的建议落实情况，并现场征求提案人意见建议。视察组强调，要全面科学衡量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和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水平，为锦州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新空间，寻求新路径，实现新突破。要深挖红色文化底蕴，整合文旅资源，创新传播业态，持续擦亮锦州英雄城市名片，推动红色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要深化科教融会、校地融合，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培育本土科创人才，为全市产业转型升级积蓄动能。市政协将持续完善提案督办闭环机制，常态化跟踪问效，精准监督，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建议转化为发展实效，为锦州振兴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内汽车被动安全领域的龙头企业，锦州锦恒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凭借硬核技术、完整产业链和庞大产能规模，打破外资长期技术垄断，领跑全国，亮相全球，成为老工业基地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名片。
1: 日前，记者走进恒温生产车间，看到机械臂来回穿梭、缝纫、装配、检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一套合格的安全气囊需经过上千次碰撞起爆试验，不断调整结构、优化算法，方能在事故发生时可靠保护驾乘人员。扎根辽西近30年，锦恒依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品牌长期垄断，建立起国内规模领先的安全气囊研发生产基地。从图纸设计到碰撞测试，再到批量生产，完整产业链条均在本地落地。
2: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来源两大技术壁垒，一是我们从1997年开始自主研发，是国内首家实现气囊国产化批量配套的企业，打破了外资长期垄断，积累了100余项核心专利；二是我们自主建设西纳斯国家碰撞实验室，可独立完成国标、美标、欧标全体系检测验证，研发验证完全实现自主可控。面向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我们正从传统零部件制造向智能一体化全车安全系统升级，重点研发新能源专用耐高温防穿刺安全气囊，推进主被动安全深度融合，同步布局高级自动驾驶安全防护产品，持续夯实本土龙头领跑优势。
1: 近年来，锦恒的不断发展也带动了整条产业链的壮大，不仅吸纳大量本地劳动力，培育技能型产业工人，更带动住宿、纺织、精密加工等一批本地中小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目前，锦州市已形成以万德集团为核心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矩阵，锦恒安全气囊、汉拿电机、万有机械减震器活塞杆、希尔达汽车内饰植绒产品等，多家企业获评省级、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成了覆盖汽车安全系统、电气系统、悬架、内饰件的完整配套链条。
3: 我觉得和美资和外资这些企业相比，我们最大的优势有两点。一是突破了技术壁垒和垄断，像气体放射器、ECU 等这些这个核心零部件啊，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应用了，从而掌握了这个定制化的主动权，二是我们在做传统被动安全的同时，我们也提前布局了基于大数据算法的主动安全融合，让气囊系统能结合实时工况，做出这个更智能化的这个保护和判断。当然我们在做这个被动安全系统本身的同时，我们也没有放松，气囊开发也是必须经过我们的严苛碰撞来进行的兜底。

0: 同时，每个汽车零部件呢，我们要做这个全维度这个精密检测，确保车辆在多年使用下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总体来说，其实就是两点嘛，即是极限工况，保护和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这个品质保障，共同构成了我们被动安全的两道防火墙。
1: 眼下，景恒的锦州造零部件随整车已奔赴全国，远销海外。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变革提速，企业正持续攻关新一代气囊产品，立足锦州，辐射东北，走向全球。企业将不断创新，把小气囊做成大产业，持续为老工业基地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力。
2: 近日，伴随着汽笛鸣响，又一艘外贸沥青船舶完成作业，缓缓驶离盘锦港液体化工泊位。今年以来，盘锦港外贸沥青业务增势迅猛，截至目前已累计作业船舶11艘次，作业量同比增长超 200%，成为盘锦港逆势突围的优势货种之一。
3: 作为粘度高、对温度较为敏感的特殊液体化工品，沥青机械工艺复杂，管控标准严苛，在传统油化品市场承压、货源结构优化调整的大环境下，盘锦港锚定外贸市场深耕细作，一方面主动走访东北炼化企业与外贸货主，依托专业泊位与全流程保温管线的硬件优势，稳步拓展外贸沥青业务版图；另一方面，针对作业痛点打磨保障能力，建立一船一侧定制化作业机制，每艘船靠泊前都结合气象条件、介质温度制定专项方案。作业现场管理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全程紧盯管线、机泵、压力表与电半热系统运行状态，一线岗位人员严格执行恒温输送、规范衔接的操作标准，各环节高效联动，单船平均在岗时长较去年压缩 4%， 全程实现零泄漏、零货损。深耕外贸拓货源，精细管控，稳生产，盘锦港将持续发挥码头功能优势，深挖外贸沥青业务潜力，优化全流程管控能力，以专业、高效、安全的港口服务吸引更多货源集聚，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目标。
2: 朝阳市将养老服务消费券发放，列为养老领域头号民生实事。从养老机构集中照护到居家上门服务，一张张电子消费券精准直达失能老人手中，以真金白银暖心守护他们的幸福晚年。
4: 在双塔区博爱老年养护中心护理区内，护工们正细致地为失能老人进行康复按摩与日常照料。养护中心入住的中重度失能老人经规范评估后已全部成功申领并常态化使用养老消费券，每个月补贴直接抵扣服务费用，有效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
5: 在网上就是通过了两三个小步骤，然后就审批下来了。我们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然后开始就是使用这个养老的消费券。我父亲这种情况呢，我们领到的是800元钱，对我们家庭来说呢，真是帮了很大的忙。
6: 我们从一月份就开始使用了消费券，所以说所有的老人都已经享受到了国家这个政策，这个800块钱的消费券了，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最大的一个补助。让他们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国家政策的一个红利。
4: 除了机构养老，养老服务消费券政策还同步覆盖居家养老场景，让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预约专业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凭消费券抵扣费用，享受到高品质的专业照护。
7: 三月份进行了失能评估，四月一号开始使用这个消费券，怡康养护中心派来了住家的这个保姆，这个保姆对老人照顾也十分有加，我们作为子女感到十分的满意。
8: 领了消费券以后咱们才敢考虑这个雇人的事儿，一问都挺多钱哈，也没敢考虑这事儿。这个消费券非常贴近民心。
4: 年初以来，朝阳市民政财政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打通评估、领券、服务、核销全链条。目前已完成首批14家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培训近200名持证老年人能力评估师，73家养老服务机构接入民政通系统，全面覆盖机构托养、居家上门及社区日间照料等多种业态。朝阳市累计发放养

0: 更享受到政策红利。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民政干部进社区送政策、送服务活动，提高宣传覆盖。
2: 近日，葫芦岛市近海捕捞渔船满载第一网鲜货陆续归港，海鲜市场迎来金秋首轮鲜货潮。
3: 在葫芦岛青城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
4: 小伙儿，今天啊，比照往去年比啊，还是丰富一些的。然后吧，现在主要回来的货都有啥呢？现在都是近海的货，然后有梭子蟹啊、皮皮虾呀、啊，还有小花干什么的。完，然后啊，再过两天大船回来的时候，货得
3: 多个海鲜市场看到，目前在售海货品类十分齐全。海螺、虾爬子、扇贝、花盖蟹等海货还带着海水的咸鲜气，在购物的同时还能体验陆上赶海的趣味。
5: 是第一次感受这个不落带着海鲜，然后自己往下
6: 薅。村史馆内包括民主村村记，讲述了咱们民主村的历史，还有现在还有将来。然后
7: 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知识产权纠纷源头前端化解的重要举措，也是继道交纠纷一体化调解处理中心后，葫芦岛市类型化纠纷一站式
8: 充分展现了张纯明和弟子们精湛深厚的唢呐艺术功底和非遗艺术传承，演出在阜新市太极拳协会的助演中落下了帷幕。

0: 谁呀、啊？
1: 为您呢、啊。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0: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
2: 回来了。
3: 呵，你看看，
1: 又买东西回来了
2: 啊。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0: 不能少心意，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5: 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确实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
6: 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咱们国家是5.6万例，
5: 那么高
6: 啊？对啊，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80%的 HPV 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它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的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14岁的女孩呢，他在接种HPV
5: 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6: 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那个防控那个尖锐湿疣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往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5: 二价是免费的，但四
6: 需要携带那个知情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知情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知情同意书之后呢，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提前下载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
5: 嗯，
6: 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放开的啊，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5: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6: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册了10多年了，啊，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它就有可能它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发生。